0: 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以为只要足够坚持就能守得云开见月明，可最后才发现握紧并非留住爱的办法。该忘的日子好多，更怕自己太洒脱。在爱里，我们总在洒脱与执着间拉扯，一边想忘记过去重新开始，一边又害怕彻底失去那些回忆。这首歌没有声嘶力竭的哭喊，却用细腻的歌词和舒缓的旋律，把爱情结束时的无奈与不舍展现得淋漓尽致，让人忍不住陷入对往昔感情的追忆中。

打破生活常规，挣脱平淡束缚。生活里我们常被压力追着跑，忘了怎么轻松快乐，但这首歌像一声有力的召唤。当 DJ 已吹起了新的号角，音箱的列阵已经在燃烧响起，就像在提醒我们抛开烦恼，拥抱快乐。每次听它都能让我鼓起勇气走上自己的舞台，把快乐转载，用自己最自在的方式享受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继续收听。
4: 那时的喜欢多简单，一个眼神就能雀跃整天，一句晚安就能甜到入梦。可它又像春雨，来得急，去得也快，谁都想保留，到最后都化为乌有。

多年后再听才懂歌里的温柔，不是执念于未完成，而是承认那份纯粹曾真实存在。就像歌词里的月光，明明还没走却想回头，初恋早已远去，却永远是心口那抹不会褪色的白月光。

那些没说出口的牵挂，没道破的遗憾，都在沉默里有了归宿。生活总在推着人向前，我们渐渐晓得，不是所有故事都要有结局，不是所有告别都需仪式。时间会解答所有的疑惑，就像歌词里的坦然，接受聚散无常，学会与过往和解。旋律里没有波澜壮阔，却有历经世事后的温润。原来晓得不是冷漠，是把汹涌的情绪酿成回甘，在平凡日子里守着一份清醒的温柔，慢慢走。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1: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时，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50多年来，六伯待在竹林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他一直讲，再长远的护林大计都比不上随手的一个好习惯。就要回去了，康康却喜欢上了这里。除了这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还有和爸爸一起种下的蔬菜。从外婆那辈就开始种茶，陈嫂比谁都知道好水泡好茶的道理。守护这片水的清澈，就是守护村里人一天最开心的时光。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是平凡的他们不平凡的心愿。
0: 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消费指南栏目推荐品牌。装地暖怕地板变形，选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九胜入选央视，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连续9年全国销量遥遥领先。搜索连云港九胜地板大饼视频号，或至兴隆3号楼3楼九胜墓穴馆。
4: 聚焦消费热点，
5: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6: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4: 化解消费纠纷。
7: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暖，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8: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9: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4: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啊！我们这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各位记好了，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在 FM90.2 播出，中午的13点到14点在 FM92.7 播出。一个小时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主要针对大家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还有美容、汽车、旅游、金融等等各种的消费场景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热点的问题，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啊。那如果说您在日常的生活消费场景当中遇到了一些问题，您想要咨询，或者是遇到了一些问题，您想要投诉，欢迎大家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121-2345，8121-2345，和我们取得联系。那我们的工作人员接到您的相关信息之后，会第一时间呢前往调查核实，尽快的帮助您解决问题。而且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为您在线权威答疑解惑。欢迎各位及时关注。

0: 我们在今天节目稍后的时间里啊，会跟大家继续分享一些消费的案例。那我们其实也是希望能够通过这些分享的消费案例，让您知道今后如果您也遇到类似的问题的时候该如何处理，遇到这些不公平的事情的时候如何通过合理合法合规的渠道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欢迎您及时收听。
1: 听广播，知消法，保消费。我们用实际行动告诉你什么是诚信的价值。
2: 走基层，办实事，化纠纷。我们以舆论监督者的名义告诉你，规范经营行为，保障放心消费，这是每一个企业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1: 315与你同行，维权有力度，服务。

我们在今天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要跟各位分享的第一个案例呢，就是跟购车有关系的啊。因为大家都知道这购车呢，现在呢是层出不穷的套路啊，还有很多的优惠福利挺多的，大家在买车的时候呢确实也遇到过啊。我们最近呢关注到的这个案例呢，是在六月份的时候啊，就是在本月，某一家汽车门店，他们通过这个线上线下开始大肆的宣传，说618加上端午购车特惠，承诺外地的客户订车的话可以10倍的报销路费、到店试驾赠礼、抽奖赠送保险以及现金红包，每天前3名送2000块钱加油卡。10台特价车等等等等啊，这些8重福利，听了之后心动吧。咱们很多朋友就听了这个优惠之后，确实我自己看了之后也会觉得心动啊。那销售呢更是在内部群里面啊声称说是给价就卖，一系列的这些优惠促销，有一位朱先生信以为真了，他就觉得哎，这不错呀，这是个好机会，对吧？那他本身也是外地人，他就想的是，那我干脆到这个店里去买吧。他就向这个销售核实了全部的优惠确实是属实的，确定好了之后，他专门到了这个店里啊，从外地赶过去的。我过去的话肯定是有路费的，对不对？产生了路费还有误工损失。到店之后，商家是全盘推翻了承诺，说这个加油卡呢实为受限的虚拟额度，而且设了高额消费的门槛，拒绝10倍的路费报销，还有呢特价车没有现车，而且报价远高于宣传，零息以及现金补贴作废，强制的捆绑金融费、加装费，不捆绑则拒绝议价。当天呢有多个外地的消费者都因为是套路放弃了购车，他们正常交流之后，这个店员无端的指责影响了成交，对吧？他就提出赔偿往返的路费以及误工费共计300块钱，结果呢店里拒绝了，涉事的员工更是当众语言威胁，因为担心人身安全，而且呢没有管理人员来调解，没办法他只能先走了。全程没有录音，但是有其他消费者和店内的监控为证。就针对这样的一个消费案例啊，法律界人士就说了嘛，有关律师就说，首先第一个，本案涉及的法律关系，就本案是消费者和汽车销售商之间，因为购车服务合同缔约阶段而引发的消费纠纷。那消费者是基于商家发布的促销宣传，从外地专程前往门店去洽谈购车。我就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你怎么知道的这一家店，因为是外地嘛，他们发布的宣传那可能是有通过什么朋友圈啊、公众号啊之类的，对不对？他们发布的这样的优惠促销的方式。

第二个呢，就是消费者的权利主张，首先赔偿实际损失。你说这个消费者他因为商家的虚假宣传，专程长途驱车到店，产生了往返的路费、误工等这些实际损失，所以说呢，消费者是有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民法典》啊第500条的规定，要求这个商家赔偿。那消费者主张300块钱损失赔偿金额是合理的，不多，对吧？第二个呢，就是主张惩罚性赔偿的可行性分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的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是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是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3倍，一赔三嘛。当然这里需要特别提示的就是，在这起案件当中，消费者呢他没有实际购车，所以没有产生购买商品的价款，因此啊退一赔三的这个惩罚性赔偿在这起消费案件当中目前阶段是难以直接适用的。退一赔三它适合什么呢？适合于消费者已经购买商品或者已经接受服务的这种情况，而这起案件当中它还处在缔约阶段，它没有产生实际的费用，但这不影响商家的行为构成欺诈的这个定性，也不影响消费者主张缔约过失责任下的实际损失赔偿，以及要求行政机关对商家的虚假宣传和欺诈行为进行行政处罚，这个不影响。第三个就是要求行政机关要立案查处啊，消费者是有权要求市场监管部门对这个商家的虚假宣传还有消费欺诈等这些违法行为立案调查，并且依法处罚，包括责令停止发布虚假广告、罚款、责令整改等等相关的内容。所以鉴于这个案件当中啊消费者的具体情况，法律界人士就建议了啊，就是如果说这位朱先生还有维权的话，建议他啊，第一个，系统的整理门店活动的宣传海报，就是之前的你在哪里看到的他一些宣传，对吧？或朋友圈或其他地方，你把这个整理好，宣传海报、销售微信推送福利以及核实活动的完整的聊天记录，然后门店内部工作群截图这些宣传证据都要保存好，同时保存到店定位截图、往返交通支付凭证还有现场实拍照片这些实物证据，积极的联系当天同期到店的其他的外地消费者，相互的留存联系方式，以便共同维护或者是互为证人。另外就是可以请求市场监管部门调取门店监控，还原现场。虽然说没有对威胁这个经过录音，但是可以在投诉材料当中详细的描述，并且由其他的消费者来作证。第二个就是向市场监督管理局正式的进行投诉举报，提交书面材料以及全部的证据。

0: 体请求包括对门店立案调查，那针对虚假宣传、消费欺诈、员工威胁等相关的行为进行处罚，并且公开处理结果，调取门店的各种监控，联系在场的消费者核实情况，责令门店下架全部的618端午的虚假宣传的物料，并且全面的整改，组织双方进行调解，督促商家赔偿损失并书面道歉。
1: 如果您在消费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如果您依法维权时需要帮助，315与你同行，您维权的坚强后盾。

我们刚刚呢就说到了这个朱先生购车遇到的一些虚假宣传的事儿啊，法律界人士也说了嘛，说可以直接的要求行政机关立案查处，当然要准备一些相关的证据材料啊，可以依据汽车销售管理办法向商务局来进行投诉，反映这家门店他们违反这个办法的虚假宣传、强制捆绑消费等行为，由商务主管部门依法履行监督管理的职责。再有一个呢，就是如果说行政投诉没有办法解决的话，那最终咱们还是要通过法律途径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请求就是判令被告赔偿往返的路费、误工费共计1000块钱的损失，还有就是判令被告就工作人员当众指责、言语威胁的行为书面致歉，判令被告承担诉讼的费用。实际上这个案件当中啊，很多人他可能会想的是，哎呀，我被他这个宣传这个这么大的力度的优惠措施而给吸引了，对吧？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呢，其实有很多店他们也会推出一些优惠的促销活动，但是我觉得作为我们消费者来说，要理性冷静的去选择。为什么呢？因为实际上现在咱们在卖车啊，它这个价格没有那么大的差别了，不像过去，过去可能这个车的利润很高，对吧？我们不同的门店甚至是不同的地方，它的这个车价呢相差的比较大。那现在呢基本上没有太多的差别，在哪里买车都一样，所以这是其一。其二就是不要被这些花里胡哨的这些虚假的优惠活动给这个误导了。因为很多人听到这个各种优惠措施很多，你想一想啊，他本身车价都没有什么利润了，你说这家门店他会拿出那么多的费用来给你做促销

活动嘛，显然是不可能的，他不可能赔本啊，对不对？你冷静的想一想，他虽然优惠措施很多，优惠促销的方案说的花里胡哨的，但是我跟你讲，羊毛一定是出在羊身上的，那羊身上都没有毛了，他怎么给你出这个费用啊？所以说咱们理性的来分析，现在基本上各家 4S 店各个地方它车价都差不了太多，出厂价格就是统一的一个价格，不可能因为在你这个地方卖了就比别人贵，以前确实存在有，但现在基本上差不了太多了。所以说大家今后再遇到这种买车这类似情况的时候呢，不要轻易的相信门店的所谓的花里胡哨的宣传啊，一般来说不可能有太大的差别，所以我们要理性的对待。接下来呢，分享第二个案例啊，就最近呢，有一则顺风车出行的新闻引发了全网的热议。有乘客呢搭乘这个顺风车行驶在高速公路上的时候，就发现啊，司机开启了智能辅助驾驶功能之后，就开始频繁的低头去玩手机，很危险啊，甚至是闭目打瞌睡。面对乘客的多次善意的提醒，这司机始终没改正啊，依然我行我素，依然是该玩手机玩手机，该打瞌睡打瞌睡。这无奈之下，乘客只能是通过短信报警的方式来寻求帮助。这种情况呢，其实不是个例了，很多都是啊，就是因为这个车辆呢有这个智能辅助驾驶功能了，所以说他会觉得掉以轻心了啊，无所谓了，对不对？驾驶人员玩手机的打瞌睡的比比皆是。之前的时候呢，也是有不少的乘客反映过同样的问题，这个司机呢是过度的依赖智驾的模式，放任车辆自行行驶，安全隐患比较大。那随着汽车智能化技术的快速普及啊，这个车道保持啊，自适应跟车呀，自动纠偏啊，这些一系列的智能辅助驾驶的功能现在已经成为了不少车辆的标配了啊。但出门打车的时候，你遇到司机开启了这个辅助驾驶模式，甚至完全依赖系统，乘客难免心里面会打鼓呀，对不对？是不是安全啊？你对吧，你什么都不用看，你好歹你眼睛得看着前面吧，你不得盯着路啊，那我们的出行安全那真是能够得到保障吗？那根据国家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的标准啊，现行的民用车辆智驾功能它是属于L2 级的组合驾驶辅助，就是系统呢它只能够辅助控制你的车速，还有控制车道的方向，它没有办法独立的应对全部的路况，所以说驾驶员呢必须全程的监管，并且在需要的时候介入动态驾驶任务，确保车辆安全行驶。简单来说吧，就是辅助驾驶它只是行车的一个帮手，绝不是说可以完全替代人工的这种自动驾驶，更不等同于无人驾驶，这一点在法律层面和技术层面都是有清晰的界定的，所以当这个边界被突破的时候，行驶的安全是难以得到充分的保障。很多人在平时生活当中有这个习惯，就是我直接找网约车对吧，或者是顺风车，但实际上呢，为了自己的安全，如果他采取这种措施的话，你可以要求他停车，你下车，我不坐你的车了。省消保委就认为了啊，安全是网约车顺风车营运服务的首要原则，那咱们消费者付费乘坐出行车辆，收获的不仅是点对点的出行便利，更是享有法律保护的人身安全，还有财产安全权以及公平交易权。司机在整个接单运营的过程当中，过度的依赖甚至是滥用智能辅助驾驶的功能，松懈自身的驾驶责任，不仅是安全意识的缺失，也是对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漠视。那这种不规范的驾驶行为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一旦发生事故，咱们乘客的人身和财产权益非常容易受到损失，后续维权也会面临诸多的阻碍，
所以呢

0: 省消保委就建议啊，平台应当切实的担负起安全保障的责任，对这个车辆要进行监控。因为咱们正常现在打车的时候呢，它都会有一个车辆的监控，不管你是通过平台打的车还是自己现场打的车，它车里面都是有录音录像功能的。封禁违规司机的账号，这只是事后处理，更重要的就是建立事前预防和事中干预机制。一方面呢，就是要完善司机入住协议和服务规范，明确禁止营运途中违规依赖滥用智能辅助驾驶的这种行为，细化违规处罚的标准。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要优化行程监管的技术，依托行程数据、车载监测、乘客反馈等多元渠道，精准地识别司机不规范行车的行为，同时呢，常态化地开展司机的安全培训，从源头减少安全隐患。另外，司机呢，应当是切实地保障驾驶安全，在日常接单运营的过程当中，不管是路况是否平稳，系统是否稳定，都必须全程集中注意力，规范操作车辆，坚决杜绝脱手啊、瞌睡啊、玩手机等等这些危险行为，这不允许的啊！对自己、对乘客的生命相关的安全，咱们是要负责的。另外，咱们乘客在出行当中也要保持必要的警觉，如果说遇到了司机危险驾驶，咱们可以第一时间礼貌地提醒对方啊，要专注行车，要提醒司机。还有呢，就是注意一下留存行程的订单、现场的视频，咱们可以把它拍下来，现场视频还有跟司机的沟通记录，这些相关的凭证咱们要保留好。如果说风险持续的存在，可以及时的向平台反馈投诉，也可以向相关部门反映情况。每一次主动维权都是在保护自身的利益，也是在推动行业规范的发展。咱们很多时候现在呢打车的平台比较多，对吧，我们通过各种渠道可以打到车，但是我们无论通过什么样的渠道打的车，首先都要保证咱们自身的出行安全。如果司机不能保证我们的出行安全，在出行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那我们自己要给自己提个醒，我可以当机立断地选择下车，我不坐了，对吧，这是其一。其二呢，我提醒驾驶员在出行的过程当中要注意安全，如果不听，我们就要采取相应的措施。首先我们自己的安全我们自己得维护，因为现在说实话我们现在要求平台加强监管，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能因为我这一件事儿或者我说一句话平台就加强监管了，不是这样的，一定是有关部门要求平台要加强监管，只能是这样。所以真
1: 的，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2: 现在时刻9点整，
1: 聚焦消费热点，
3: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4: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1: 化解消费纠纷，
5: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暖，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6: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业主，
7: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1: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我们这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啊，是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在 FM90.2 播出，中午的13:00到14:00在 FM92.7 重播，欢迎各位及时的收听。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主要针对咱们消费者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旅游、美容、汽车、金融等等各种的生活消费场景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热点问题，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我们常常会说嘛，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那如果说您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刚好遇到了一些问题，对吧，你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咨询一下，或者是想在我们节目当中投诉一下的话，您都可以啊，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121-2345 8121-2345和我们取得联系。那我们节目组的工作人员接到您的信息之后，会第一时间啊前往调查核实，尽快的帮助您解决问题。那我们也会不定期的在节目当中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来到我们的节目里，为您在线权威答疑解惑。所以还是那句话，希望各位都能够及时关注我们的节目。在今天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继续跟各位分享一些消费的案例，通过这些消费的案例告诉您，如果您也遇到类似的问题的时候，该如何进行维权。

0: 听广播，知消法，保消费。我们用实际行动告诉你什么是诚信的价值。
1: 走基层，办实事，化纠纷。我们以舆论监督者的名义告诉你，规范经营行为，保障放心消费，这是每一个企业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0: 315与你同行，维权有力度，服务有温度。用声音记录事实，为消费者发声。用案例现身说法，揭露消费黑洞。315曝光台。

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315曝光台啊，这个现在呢各地的高考成绩啊陆续公布了，然后呢志愿填报市场这个时候再次迎来了抢人大战了啊，各位尤其是考生家长是深有体会的，动辄数千甚至上万元的服务费让不少的考生家庭啊视其为第二次高考的救命稻草。可是当家长们满怀期待地把孩子的未来托付给了所谓的那些资深规划师的时候啊，揭开这层高价外衣的却可能是两个月速成的资深专家，只会躲在屏幕后面对着千万念稿的业内人士，有可能是假的，不要轻易的相信啊！因为很多的家庭说实话啊，他们平时呢对这方面高考的填报志愿啊不太熟悉啊，很多的家庭他不具备选择的能力，所以他们就希望能够花钱我找一些专业人士来帮我选择，但是往往你选择不好的话，这所谓的专业人士他其实未必就是专业人士，有可能是假的，他就是为了挣你钱。本月25号的时候呢，一段央视起底高考志愿填报机构乱象的视频引发大家的广泛关注。这个视频就显示啊，部分机构呢不仅伪造了专家的身份，用在校大学生来充当临时工，更是将这个 AI 作为应对家长的提词器。有机构主管甚至是直言不讳的说嘛，说我们没有初心，我们甚至没有道德啊。对此呢，有媒体记者就专门采访了一线教师还有考生家长以及律师。

试图从多角度来拆解这个行业的困局。在这个央视曝光的暗访画面当中啊，有记者在案例就看到啊，所谓的高报师，就是高考填报志愿师，很多都是伪造的身份，没有证书直接就 P 图，然后咨询师呢一半都是在校的大学生，绝大部分入职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他哪是专家呀，对不对？对 AI 的依赖更是令人咋舌，一位咨询师面对镜头时候就说了嘛，说我一般都叫 AI 给我写一个，我就必须得啊看着念，说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那这个时候呢，手机屏幕上赫然就显示着 AI 的千问的对话框啊，这个咨询师正是在机械的朗读着千问所生成的讲稿。私下的培训当中，主管呢更是直接的指导员工怎么样来利用 AI 回答家长各种各样的问题啊，这个低分的孩子性格比较内向，哎，这几个呢你就跟他推，不要选，你在这个上面问就好了啊，这是画面当中员工熟练的操作，向千问输入指令，而且将生成的这个推荐话术啊直接作为独家规划来进行输出，自己都不会回答，都是 AI 来回答，然后我无非就是读一下而已。此外呢，就是针对中低分的考生，有一些孩子考的成绩不是很好吗，中低分的考生那家长也挺愁的，该怎么办，面对这样的分数那我的孩子又该怎么办啊？他就想向相关的机构来咨询，对吧，他哪知道他遇到的就是这种诈骗机构啊，这个机构刻意的偷换学历就业的概念，比如说把自考本科助学班包装成了统招全日制本科，刻意的隐瞒成人继续教育的属性，整套服务成本极低，可是却利用家长升学的焦虑来赚取高额的差价，这也是这次乱象曝光的非常核心的一个矛盾，就是机构收取高昂的服务费，但是利用考生和家长的焦虑心态放大了信息差，隐瞒真相，倒卖免费 AI 却并未提供和收费相匹配的这种精细化个性化的服务。就是其实我们找到一些专业的这种填报志愿的咨询机构，我们也要慎重的来找，不是所有的机构都能真心实意的帮助你解决问题的，而且通过曝光你也知道了，不是所有的这些老师他这个机构都是合规的啊，有很多甚至是虚假的，他都不是老师啊，甚至都是在校大学生，也就刚刚从事了一个月两个月的这样一个时间，他能给你有什么针对性的个性化的服务呢？但是家长不知道呀，因为家长是比较焦虑的，对不对，你自己不知道，他就希望能够找一些懂的人来帮我们进行规划。这个视频发布之后，当然也引起了考生还有家长群体的热议，面对市面上层出不穷的填报机构还有 AI， 不少的考生家庭他们就陷入了这个选择焦虑当中了啊。有一位成都的市民杨先生，他就讲了自家去年的遭遇。这个杨先生他的儿子啊，是去年高考啊，去年高考呢考了将近600分的成绩，挺好的，对不对啊？这600分成绩已经很好了。他的目标呢很明确，冲刺工科啊，然后他就特意填报提前批次的社化工法语班。为了提高录取的几率呢，他们全家随手勾选了服从专业调剂。那个时候呢，一家人对于院校调剂的范围啊，还有批次投档规则啊，都是一知半解的，不是很了解。咱们其实说实话，作为普通家庭来说，以前没有从事过教育工作的话，大家对于这种填报志愿啊这些，其实都是一知半解的，不是特别清楚啊。然后这个杨先生他就后来就说嘛，说他们呢为了录取几率大一些，然后就顺手选了这个调剂，完全没想到会被调到小语种这个专业里啊。最终呢，孩子呢是被北京语言大学提前批小语种专业录取了。提前批呢，一旦提档录取之后，后续本科所有的志愿都全部作废了，后面就没有办法帮你选了。
那孩子本来一心是想学工科的啊，认为这个纯语言类的专业呢就业面比较窄，然后他们权衡再三，只能够后来啊只能够放弃了入学资格，选择复读一年。你说是不是？你选择了填报的志愿没有慎重的选择，这为什么？就是说其实也是需要有专业的人士能帮助指导一下，因为你自己不具备这种填报志愿的能力，没有综合分析的能力。杨先生就说了嘛，说今年呢他们是吸取教训之后，一家人呢依旧会以官方平台的数据为核心自主梳理志愿，同时计划咨询一下正规的机构，参考一下 AI。 哎呀，大家现在对这个 AI 呢是太迷信了啊，这个 AI 不是万能的，它有的时候它给你提供的信息并不准确，不能完全的依靠 AI。 然后呢杨先生说他们是多渠道交叉核对方案啊，杨先生的经历其实也是印证了啊，普通家庭呢他们缺乏专业填报能力、风险预判能力啊，这也成为了各类高价填报机构收割家长焦虑的一个突破口了。说实话真是这样，很多的家长他不具备这样选择的能力，他没有规划，他平时没有接触过这些，你让他来做帮你做选择，明显是没有办法的，往往可能会存在一些问题啊，这个填报志愿相当关键，所以说他们就希望能够通过这些专业的指导机构来帮助你进行选择。那四川的一名深耕高三教学多年的一线老师在接受媒体记者访问的时候呢，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啊，说这个市面上的各类志愿填报机构可以说是鱼龙混杂相比花钱找第三方机构，用好官方平台对照位次填报依然是比较稳妥的一种办法。那针对当下热门的 AI 志愿填报工具啊，这个老师也说了，身边呢也有一些同学或者是家长他们在使用千问等 AI 工具，那大家普遍都认为部分 AI 工具它在这个查院校呀、比专业呀、换算位次方面呢确实效率具有一定的优势尤其是适合做前期资料收集和方案的初筛。但他同时也强调了啊，填报志愿也需要一些真正的个性化的来判断，比如说我家里想要什么样的情况，孩子本身他又有什么样的想法，这个是要结合在一起的。这个呢人工智能是没有办法帮你选择的，自己要根据结合自己家庭情况、家长的意见、孩子本身的意见啊，就全部都综合在一起来进行一个个性化的判断。这其中也涉及到性格的倾向呀、家庭意见呀、专业取舍呀，还有像就业预期啊，甚至是亲子沟通呀，这些仍然是需要人来把关的， AI 没有办法替你做相关的这方面人性化、个性化的决定。

0: 您在消费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如果您依法维权时需要帮助，315与你同行，您维权的坚强后盾。
1: 用声音记录事实，为消费者发声。用案例现身说法，揭露消费黑洞。315曝光台。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这个高考生啊填报志愿的这样一个事情，因为很多家庭他其实不具备填报志愿的能力，他就是希望借助社会上的一些机构，甚至是通过这个千问啊 AI 等工具啊来帮助自己做一个选择。那但是有一些人就抓住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设置了一些骗局。所以呢，我们都知道志愿填报它是人生规划的非常重要的一环，针对当前高考志愿填报市场啊，不提高自身专业水平，反而走什么套壳 AI 啊、倒卖免费内容这些捷径的乱象，相关的律师就说了啊，高考志愿规划师目前呢还没有被列入人社部公布的国家职业资格目录，这个行业呢它缺乏统一的准入标准和职业认证体系，如果说机构故意的以对外以什么内部专家呀包录取啊这些不实的信息来进行宣传的话，考生和家长呢基于对上述虚假信息的信赖和机构达成服务协议，这个机构的行为就构成了消费欺诈了。确实是这样的，但实际上呢，就当我们发现消费欺诈的时候，我们已经产生了后果了，对不对？孩子填报志愿他就这一次，他不可能因为随着你这个虚假真相的揭露而做出改变，不可能。那高考志愿已经错过了这个时机了，想改都不好改，那只能再等一年，那孩子还要重新再熬一年，是不是？确实是这样的情况。同时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28条第二款的规定，服务的内容、提供者、形式以及商品啊，或者是服务有关的各种允诺，这些信息啊和实际情况不符，那对购买行为有实质性影响的，构成虚假广告。为此呢，法律界人士也是建议。

啊，有关部门还是要尽快的研究制定高报师的考核标准，就是高考志愿填报师他的考核标准，组织开展统一的测试，并且颁发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以规范行业秩序，提升服务的质量。当然对于那些已经踩坑受损的家庭，法律界人士也是建议啊，可以通过可信时间戳等取证工具啊，对机构在线上发布的宣传广告等等进行固定取证，同时呢，通过线上沟通、线下面谈、录音等相关的方式，主动的收集这个机构他们的虚假宣传、承诺无法兑现的各种证据，将上述证据收集好了之后，可以向有关部门进行投诉举报，或者是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通过法律的途径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0: 用声音记录事实，为消费者发声。
1: 那么对于这个，
0: 用案例现身说法，揭露消费黑洞。315曝光台，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2: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0: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荐联系电话13861437268。
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啊，我是主持人文涛。我问一下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您用过各种的这个手机便携外设产品吗？啊，就是很多有几十块钱的这个磁吸的自拍副屏，还有呢手游散热背夹，对吧？还有这个几百块钱的什么扩展坞，然后千元级的 AR 眼镜，各类设备都是依托手机载体拓展了影像、办公、游戏、大屏等等这一系列的功能，也提升了手机的使用体验。这些年啊，就尤其这两年，逐渐的成为消费者的新宠了。在深圳华强北的一位商户啊，王先生，他什么呢？他就主营全品类的手机便携外设产品批发。他就说了，说市场呢，在三年之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2023年之前，顾客更换新款手机的频次比较高，对吧？手机相关电子配件产品呢品类比较少，整体销量平平。但是从2025年开始，消费者换机的节奏明显放缓了，很多人不换手机了，对不对？但是呢，与此同时，像云台呀、磁吸充电宝呀、散热背夹呀、扩展坞等等这些便携设备持续走高，相关产品的销量是稳步上升。这个王先生他从事这一类的经营呢已经很多年了，他就说了，说当前呢市场热度最高的品类分别就是磁吸外设、消费级的 AR 眼镜、手游散热设备、游戏手柄套装、短视频影像套件，还有就是USB4 扩展坞。据了解，这个 USB4 啊，它扩展坞是一种多功能的连接设备，它可以同时的接驳多个外接设备，而且兼具着高速数据传输、视频画面输出、电源传输等多重的性能。有关机构调研数据就显示啊，预计2026年 USB4 的这个扩展坞它的销售收入会攀升到5.21亿美元，同比增长34.6%。现阶段部分国产品牌呢已经在 USB4 扩展坞上这个搭载了自研的主控芯片，有效地压缩了生产成本。另外就是影像创作外设，涵盖了什么云台啊，对吧？领夹麦克风啊、补光灯啊，因为现在做直播带货的、拍短视频的、做直播的很多，都是个人做的嘛，做新媒体的，对不对？做很多，所以他们都需要。

这种外接的设备，你像这个我说的云台，对吧？还有这个领夹麦克风、补光灯啊、外接镜头等等，能够针对性的解决手机拍摄防抖差、收音嘈杂的问题，而且还搭载着 AI 人物跟踪功能，折叠式的设计更便于外出携带，走到哪里我自己可以拍点短视频，我甚至可以做直播，都有这样的设备，把这个补光灯啊、外接镜头啊都带着，对不对？为了保持我画面的更清晰。另外手游便携外设，以磁吸散热背夹还有模块化的游戏手柄为主，散热的效率出众，适配各类热门手游。机身轻量化设计呢，可以直接吸附或者是侧边插接，使用更加的便捷。好了，朋友们，看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人美情美情更美。 FM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

0: 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3: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2: 古装剧看多了吧？
3: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2: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3: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2: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3: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2: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4: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5: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于飞。饰品是极简衣橱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包括包包、围巾、眼镜，还有首饰等等。有了合适的饰品，绝对可以在不增加过多物品的前提下为自己装扮加分。今天的魅力达人，我们就一起来学习一下如何打造少而精的首饰库。从前我对首饰是又爱又恨的，从十几岁开始积累了不少首饰。首先说呢，有些又贵又不好看的，一方面觉得自己攒了这么多珠宝挺满足的，喜欢的珠宝换成了实实在在的纸钞，感觉好极了。肯定会有人说首饰保值啊，我倒对此表示深深的不以为然。真正有升值空间的首饰，是自己欲望的一个借口而已。那么如果打算去掉累赘，轻松的佩戴首饰，要怎么打造自己少而精的首饰库呢？首先看看首饰的基本类别，常见的首饰大致有项链、耳环、手链和戒指。在打造首饰库的时候，首先要考虑自己的生活习惯。比如我经常在电脑前打字，还要做家务，手镯、手链对我来说就比较碍事，这两样就不是我的主打首饰。有的女生坚决不打耳洞，那么耳饰也必定不是主打。我个人觉得四种首饰不需要齐全，主要是自己喜欢戴的大概有一两类就可以了。然后要诚实地考虑自己的喜好，最后呢也要考虑自身的身体条件。比如手生的好看的，可以大胆地用戒指和手链。相反的，我的脖子不够长，而且天生有颈纹，平时呢就会尽量地避免短项链和长耳环。总之大家注意取长补短就可以了。另外，手链和戒指相对的距离很近，一般来说我不会推荐只主打这两样。我知道女生逛街的时候很可能看到一款很令人心动的首饰，即使是自己常用的款也会很想要买。但喜欢其实不一定要占有，真的要全部占有的话，就算有一座宫殿也不够装的。喜欢也很少能够打败自己的生活习惯和喜好，与其让它在抽屉里面孤独变老，不如留它在商场里光彩夺目的柜台当中享受大家的目光吧。首饰呢，也可以分为装饰用的时尚珠宝和真金白银的经典珠宝。并不一定所有的首饰都需要是真金白银的，像我这样预算有限的同学，主要的核心首饰可以投资，其他的随意就好。几乎没有预算的同学，全部买时尚珠宝就好，等以后有条件了再慢慢的更新也不迟，因为首饰不在于炫富，而重在表达个人风格。我把自己的首饰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核心首饰，它们款式经典、简洁、百搭，乍一看可能不怎么起眼， 但却能够

拉出来配几乎任何一套衣服，段时间就想要更新换代的困扰。核心首饰我大概每类有2到3件左右。第二类叫它衍生首饰吧，它们可能款式更夸张抢眼一些，相对的时尚寿命也要稍短一点，搭配起来也需要略花一点功夫，所以呢每隔一段时间就可以更新换代一下。这样的首饰不推荐买真金白银的，因为很容易失宠烂在手里。衍生首饰也不建议买太多，每类也就是2-3样就够了。数量听起来是不是挺少的？其实就我的经验来说，这个数量的首饰就已经足够搭配用的了。核心首饰的要诀也即在于款式越经典越简单越好，简洁经典款式的选择基本上任何场合都能够挺得住。有些花哨的款式虽然也挺好看的，但感觉上就会有些隆重了，反而不那么好搭配。举个例子，珍珠串是很百搭的项链，也是推荐的基本款。如果有金属或者宝石的搭扣，也尽量的选择几何形状的。像象形具体的蝴蝶结就不推荐，一来蝴蝶结这种东西有一定的年龄限制，二来设计不好，容易很没有品味的感觉。单颗钻石的项链不妨选用简单甚至有点单薄的款式，除了单戴还可以用来层叠。单颗钻加上碎钻光环的设计本来也是很经典的，可是呢如果有2层光环就有点过了。在材质的选择上，无论是白金、黄金还是玫瑰金，都是做核心首饰的好材料。唯一不推荐的是银饰，因为再好的银饰都会被氧化变黑，除非超级勤快的人愿意经常擦洗，否则很容易就被遗弃了。至于衍生首饰，它选择范围很广，根据自己的穿衣风格选择就好了，这是大胆用上色彩的好机会。当然首饰的选择不仅仅要适合主人，更要适合当天的衣着，比如领口有设计的衣服，项链简单就好。季节的变化也会影响首饰的选择，比如活泼的项链就可以给本来比较沉稳的冬装增添一点俏皮的感觉。还有不要怕项链的款式不够特别跟别人撞，首饰是用来衬衣服的，衣服是用来衬人的，重点呢还是要放在整体的效果上。很多时候越特殊的单品越容易抢镜，反而让人迷失了重点。最后搭配首饰的核心原则在于少即是多，过犹不及，比如本身就是有领口设计的衣服完全不需要饰品。事实上不管衣服的设计如何，如果一件饰品你不能完全确定它是加分还是减分，那就很干脆的不要用。同样的，当一副耳钉就够了的时候，不需要再费力挑什么项链了。希望每个姑娘都能够在没有经济压力的情况下每天都是美美的。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丽人榜样的下半段和你不见不散。

0: 所了解。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1: 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欢迎继续收听丽人榜样节目。之外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有时候我们不去读书，不去做事，就不会知道自己有多好，不拼搏，不坚持，就不知道奇迹的另一个名字是努力。即便是爱，也是需要一生努力才能够完整拥有的。接下来的心灵花园，就让王群告诉大家，努力是我们每个人最大的上上签。我的一个读者来信是这样说的：从考上大学的那一刻开始，我再未完整的好好的读过一本书。婚后老公因为比我大2岁，出来拼搏了几年，经济基础还算好，在直辖市里小日子还算安逸。生了宝宝后，家里请了阿姨，是自己在乡下的亲姑妈，带我的宝宝很是用心，于是虽说我稀的。我1989年的，多年轻，可颓废的像个鬼。2013年秋天，因为老公工作外派，我们一家人来到了另一个城市。陌生的城市，我为了逃避在家带娃，就申请了入职。入职之后，因为有老公的关系在，同事们很是谦让我。我不傻，说是谦让，不如说是排斥。好的坏的均不与我分享。我在我的岗位整天闲得发霉。我知道我很不足，也想改变自己，每天晚上都会想很多很多，第二天依然我行我素地在岗位上发呆，看着没有营养的现代小说，心动不行动。专业知识很不足，从未向其他厉害的同事讨教过。我也想让自己变得好一些，心灵鸡汤的书买了一堆又一堆，翻几页再也没了心思，然后放在角落里落灰。直到有一次，我好奇翻开了朋友的推荐书单，从这一天开始，我爱上了看书。我能看书了，我害怕，我又坚持不下去。我每天只看半个小时，反复看。这半个小时，我把手机开成了飞行模式，不想被打扰。我想坚持看书，不学习太可怕。我觉得坚持是我最先要学会的。比如这一天开始，我会比平常早起10分钟，若是要洗头发，我会提前20分钟。有了这10分钟20分钟，我就不用匆匆忙忙地赶到办公室了。在车上和老公听音乐，他开车，我在抹口红。前天我又上京东买了新书，

修饰外在，再修饰内在，每天坚持一点点，终有一天这也会成为我的习惯。这是一位读者昨天在微博上给我发的私信，也是我收到的最好的一条消息。其实与其一边单身一边不安，一边嫁人一边抱怨，一边工作一边颓废，一边活着一边又不想活着，不如抓住手边拥有的，从一件小事做起，从一点小钱开始，去过好自己能过的日子，走向自己想过的生活。很久以来，我们都喜欢把事情的过错推给别人，而不考虑自己的错误。比如2017年发生了很多挑战我们底线的事情，保姆纵火，雇主家人阴阳两隔，养老院里老人被工作人员暴打，五星酒店服务员用马桶刷杯子，一连串恶性事件之后，当事人都委屈万分，把人性的恶毒归结为工作辛苦，挣得太少，于是他们就可以安心地去骂人、打人、杀人、恶心人了。甚至连在公司做销售的员工年底完不成任务，也将问题归结于挣得太少，不想去努力。可是他们在要求高薪酬的同时，有没有想过自己是否值得他们要求的高薪酬、高福利呢？赚钱这个问题每一年都会是年度关键词，但缺钱这个词儿依旧会伴着好多人一年又一年。这是因为每个人都想去赚大钱，却不肯去为眼前能做的事情和工作尽心尽力。偏偏就是不努力的大多数人，有时间喊口号、做抱怨，嫌挣钱太少，却又没有本事、没干劲儿去挣更多钱。不如从小处做起，先成为格子间里认真提高自己水平的员工。先成为早班公交车上虽然面容疲惫但鞋子擦得干干净净的年轻人。如今我们正值芳华，虽然生存不易，但女性独立的时代带来更多机遇。你要从现在开始关注蔬菜，也关注鲜花，心中桃林一直春暖花开。不管是写字楼里运筹帷幄，还是回到家中温柔如水，都祝愿我们都修得自己的上上签。什么人遇什么人，什么人做什么事。如果我们能够跨越出身，克制懒惰，成为更好的人，就会遇到更好的人，嫁给爱情，获得幸福，做出更好的事，就会获得更好的机遇，挣到更多的钱来富裕生活。人生里的上上签其实不是求来的，都是自己修来的。今天的丽人榜样就是这样了，职场经验、魅力法门、情感故事、暖心美文，都希望你和我们一同分享。节目之外，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明天同一时间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湘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
2: 如同爱恨情仇颠倒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
0: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妻弱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

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日常生活中，有人会将爱干净视为洁癖，或者自嘲有洁癖，而实际上爱干净和洁癖是两回事。医学概念上的洁癖是一种精神疾病，属于强迫症的一种，主要表现为对清洁的过分关注和强迫性清洁行为。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主任医师王震提到，不少人很难识别洁癖和爱干净的界限，而判断洁癖的简单办法，除了症状本身外，主要看两方面。一方面是其本人是否因为这些行为感到痛苦，或一起生活的人是否感到痛苦。另一方面是这些行为是否耗费了大量时间。洁癖无一例外地给这些人的家庭带来大大小小的矛盾和影响。另外，许多洁癖患者还有一定的控制欲，会将自己的情绪和要求延伸到家庭成员身上，让他们也倍感困扰。一些认识到或者确诊过的洁癖患者，尽管知道是疾病在作怪，但也不时会心生自责和内疚。而作为强迫症的一种，洁癖的治疗过程较为反复和漫长，这对患者本人和家庭都是很难的磨练。更多的理解这个疾病以及被他困扰的人所经历的痛苦，妥协与和解，或许是疗愈他的第一步。今天的节目当中，董董和您一起关注那些被洁癖困住的人。

吃西瓜在40岁的徐婷家中算得上一件麻烦事。西瓜在案板上被切开，家里的成员需要按固定顺序进入厨房，先是两个孩子，接着是她的父母，最后是她和丈夫。家庭成员们站在厨房水池前，身体前倾，弯下腰，脸、西瓜和手必须停留在水池的正上方，确保咀嚼时汁水或者口水不会滴落在地上。吃罢的人从厨房里走出来，后面的人就会自然补上。这是徐婷66岁的父亲定下的规矩，4年来全家人对于其中的流程已经相当熟络。除了西瓜，想吃橙子、芒果、薯片、瓜子、花生一类会掉渣或者淌汁的零食都需要这样做，但由于流程过于繁琐，一家人现在几乎取消了室内吃零食的活动。身为独生女，徐婷从小就渴望玩伴。小学3年级那年，她将一位朋友带回家中，大约2-3次之后，面对她的再度邀请，朋友做出为难的样子。她有些纳闷，便继续追问。朋友犹豫着说出理由：你家太干净了，玩得不舒服。她这才意识到，原来自己家和别人不一样。徐婷父亲40多岁以前，在一家国企里当电焊工人，过着朝九晚五的规律生活。每天早上6点，父亲就会起来擦地，一直到不得不出门上班。徐婷早上起床后，总能看到父亲正跪在地板上仔细擦着地板家具。他小心翼翼越过父亲用抹布堆起来的小灰堆，要是踩到了，我爸就会生气嚷嚷。在他的记忆里，无论哪个季节，地板家具都是湿漉漉的，很少有干爽的时刻。来自浙江台州的张怡然和徐婷一样，长期因母亲对整洁的过度追求而困扰不已。不过幼年的张怡然身处其中，并未感觉到有不对劲儿的地方，甚至家中的整洁一直带给他隐隐的骄傲感。小学时，母女俩住在位于城乡结合部的一栋3层小楼里，母亲将1、2楼出租给外来务工者，自己和女儿住在3楼。母女俩走到2楼转向3楼的第一个台阶就要换一次鞋子，我妈觉得别人踩过的楼梯不干净。等到了3楼家门口时，他们又需要换上客厅专用的鞋子。家里每个房间门口都会摆上2双拖鞋，即便只是客厅到卧室5、6步的距离，每隔上一段时间，母亲还会换一批新的拖鞋。幼年的张怡然对这一切繁琐的流程早已习惯，甚至在别人家，他也会暗暗比较。面对朋友去你家里玩需要不停换鞋的抱怨，他反而有些窃喜。生活在苏北农村，周蕊从小就敏锐觉察出家里有些不一样，而这些异常均来自母亲的个性，无法接受和一切外人的肢体触碰。母女俩生活的村子里，串门是极其常见的事情，但周蕊发现，即便自己家里大门敞开，也鲜有人愿意走进来，她也因此没有朋友。母亲则在她整个成长过程中不停灌输一个观念，外面的一切都很脏。周蕊是独生女，母亲对她格外呵护，因此小时候她对于母亲的话总下意识地听从，严格遵守着母亲的一切规矩。她被路人撞到，母亲给她擦拭衣服，她同样地对路人

生厌恶的情绪。1997年出生的刘妍妍，在2021年的某一天，毫无征兆地开始仅一起爱干净。她带着刚出生几个月的女儿回娘家住了一段时间。回家后，她在衣柜里发现了一些老鼠屎。接下来的4-5天，她洗掉了衣柜里几乎所有的衣服。她被一种兴奋感包裹，带完孩子就洗衣服，一洗2-3个小时，使不完的劲儿。那时候家人们也惊讶于她突如其来的勤劳，不过也并未过多留意。之后刘妍妍出了一趟门，跨出家门后，她感觉到自己有些变了。她开始恐惧路面、草丛、路灯、栏杆以及外面的一切。她抑制不住地想象外面一切物品的肮脏过往，比如路面是不是有人吐过口水，是不是还有粪便残留。想到这儿，她的双脚变得沉重，她想挪开，但觉得每一寸地面都有脏东西。出门对她变得困难，她总是犹疑着该如何下脚，下一步又该踩在哪里。上初中时，张怡然偶然了解到洁癖的概念后，立刻将这个词和母亲的行为挂上了钩。家里所有的物品都被整齐地关进柜子里，地板和玻璃洁净地反光，光影里总有个黑影起起伏伏，那是母亲佝偻的身影。她想要分担一些，但总被母亲判定为添乱分子。比如每次洗完碗，母亲都会嫌弃她把水滴在了地上，她去买水果回来放在灶台上、餐桌上或者冰箱，母亲总是说放得太乱，但她至今都不清楚怎么放才是正确的。于是在母亲充满怒气的劳作中，女儿先是心疼，然后是忐忑不安，最后她只剩下麻木。长时间下来，张怡然偶尔会产生叛逆的情绪，具体表现为她逆着母亲的命令坐在客厅吃饭，或者进卧室的时候偷懒不换拖鞋，两人经常因此拌嘴，随即升级为争吵，然后是人身攻击。她忍不住骂母亲有病，母亲则用差不多的话语回击她。洁癖带给家属的痛苦是具体的，家庭内部的情绪斗争很容易被这些细碎而无法被理解的行为点燃。21世纪初，徐婷许多同学的父母也和父亲一同下岗了。在她记忆中，那些叔叔阿姨都在想方设法地赚钱，而父亲似乎满脑子只有擦地。不久后，徐婷考上大学，在大学期间，她的生活费很少，衣服款式总是过时的。一次，徐婷在和父亲的争吵中说出多年的委屈：你有那个时间擦地，怎么就不能用来赚钱呢？父亲生了很大的气，指责起家人忽视自己的劳动成果，但那之后家里也没有什么改变，反而随着年龄的增长，父亲花在家务上的时间越来越多，并且在父亲的观念里，这就是正常人该有的生活方式。他还将是否爱干净作为评判一个人的重要品质。刘妍妍和家人的矛盾也在隐匿生长，当她发现自己无法完全掌控家里的清洁时，她开始向同一个屋檐下生活的人们求助，或者发号施令。她要求家人们从外面回来后换衣服、洗衣服、洗澡，家人们配合了一段时间，便不再有耐心。女儿还小的时候，刘妍妍给她换衣服基本不需要经过同意，2-3岁后，女儿有了自己的想法，从外面回来穿着鞋子在家里来回走动。她要求女儿换衣服，女儿不肯，她只好拿出零食央求对方做一笔交易。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洁癖深深影响着代际关系，参与访谈的八名家属都曾表示，在成长过程中因此困扰颇多，很多人甚至无法正常交友，也曾在某个阶段产生恐惧回家的情绪。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关注被困在洁癖里的人。周蕊母亲见不得她和朋友们过分亲近，因此整个小学和初中阶段，周蕊几乎都没有朋友。她的第一批朋友是在中专时住校才交到的，她从未对朋友们说起这些，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她和朋友们一起逛街下馆子，但这些行为却被母亲视为反叛。有一天，她和朋友们玩到晚上快十点才回家，期间母亲一直打电话催问。回到家，她发现母亲坐在椅子上等她，母亲立刻嗅到了她身上的烟味和饭菜味，要她脱完衣服再进屋子。或许是太累了，也或许是想对抗母亲，周蕊坚决不换。又一次，母女俩开始争吵推搡，多年来的委屈一下子冲上来，她两眼一黑晕了过去，醒来的时候已经在医院。刘妍妍清晰地知道，洁癖在折磨自己的同时，也将家人拉进泥潭。她和洁癖抗争过，方法是不洗这些衣服鞋子，但每看到一次，她就忍不住洗一次手。大多时候，她都处于一种极度疲累的状态，吃不好也睡不下。当她强迫自己起来做家务或者运动一下，总感觉桌子椅子什么的很脏，不想去碰，于是他又陷入对自我懒惰的批判中。他还尝试过用工作来转移痛苦，他在一家服装店工作过几天，店里来往的客人多，他逼迫自己不去想太多，但店里的马桶他从来不用，能不喝水的时候不喝，想上厕所也会尽量忍着回家。就这样，他坚持了几天，感觉到自己似乎好一点了。直到有一天，一位妈妈带着孩子来店里上厕所，对方出来后，刘妍妍发现马桶上全是尿渍，她做了很久的心理建设才决定收拾马桶。清洗过程中，她觉得那些尿液在一点点侵蚀自己的身体。接下来的时间，她一直心不在焉，满脑子都想着要赶紧洗澡、洗衣服、洗鞋子。第二天一早，肮脏的马桶不停出现在他的脑海中，他没力气再挪动一步，于是他拨通了店长的电话，放弃上班。刘妍妍发现自己无法出门后，将自己对外界的恐惧告诉了母亲。母亲在网上查阅后发现，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洁癖是一种心理疾病，并劝他就医。而在其他受访者的描述里，很多当事人可能一辈子也难以意识到这一点，而简单的将其归纳为爱干净，甚至认为这是优良的品质。由于认知的匮乏，强迫症的就诊率很低，近些年来随着科普的增加，就诊率才有所上升，但也仅仅略高于十分之一。而作为强迫症其中一个小分类的洁癖，因被很多人认为只是爱干净，而就诊率更低。没多久，刘妍妍在丈夫的陪同下去县里看了心理医生，医生给她开了一些药。最初的几天，她能明显感觉到自己情绪有一些好转，但恐惧并未减少。一星期不到，她又回到之前的状态。确诊后，刘妍妍不愿和他人聊起那些令她感到恐惧的细节。她曾向姐姐具体描述过，姐姐回家后发消息告诉她，自己也开始担心路上有没有口水、粪便，这让她心生愧疚感。刘妍妍的生活空间变得更加逼仄，她先是减少出门的次数，

0: 后来觉得家里对他而言也不再安全。家人们从外面回来，如果衣服鞋子不立即洗就摆在门口，他就无法抑制地认为整个家都被污染了。从前他的性格开朗，外面的世界对他充满了吸引力。春天的花草，夏天夜晚的烧烤，秋天的落叶和冬天的雪花，一切都会是他出门的动力。但如今，外面于他而言，几乎只是一个由肮脏组成的世界。在家人的鼓励下，刘妍妍从县里到市里辗转多个医院寻求治疗，但病情总是反复。唯一一次让他彻底忘记强迫性洁癖症的经历，是在一个晚上，他从外面回来后，想着马上又要出门，干脆不换衣服，不洗澡了。于是他第一次穿着脏衣服再度出门。他骑着电动车去了小区楼下附近，总共路程也就五六分钟。那五六分钟里，他没有想到口水和粪便。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董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北京的治疗过程中，刘妍妍曾被医生仔细询问童年以及过往的经历，但她觉得自己出生成长在一个极其平凡的农村家庭，所拥有的一切都很普通，没有经历过重大挫折，也从未获得格外的关注。她唯一能联想到的是和自己生产后的激素分泌以及成为母亲后的压力增大有关系。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关注被困在洁癖里的人。

生下女儿后，刘妍妍很长一段时间都有些无法适应母亲的角色，有时候她会看着怀里的小人出神，不敢相信这居然是自己生的。丈夫上班后，她总是一个人抱着女儿在家务之间穿梭，持续一段时间后，她发现自己开始常常担心未来的事情，比如女儿的未来，将来家庭的经济，自己要不要出去工作等等。产后患上强迫症的患者在王震的门诊里也十分常见。生产之后，女性的内分泌变化加上照顾孩子的需求，会让有些妈妈压力加大，从而造成情绪上的紧绷和焦虑。如果她原本就有患强迫症的风险因素，很容易导致心理应对阈值降低，造成强迫行为的发生。她说，洁癖也是其中很常见的一种。家人为什么会有如此严重的洁癖？很多人也试图探究过其中的原因。一种说法是，这种属于强迫症的洁癖往往和遗传有关。王震解释说，有人具有天生的强迫症易感性，但如果生活平顺，心理应激较小，即便易感性高也可能不会发病。但如果生活中遭遇重大变故和心理应激过大，易感性低的人也可能会患上强迫症。张依然曾在17岁无意间翻到母亲抑郁症的确诊单，她并不意外，她早就感觉到母亲的痛苦状态早已超出常人。母亲总在做家务时候充满焦虑和愤怒，夜里总是失眠。或许母亲不是不想躺下好好睡一觉，或者悠然坐在沙发上看个剧，母亲无法控制自己。但崭新的药瓶并未拆封，那代表母亲抗拒药物治疗。张依然听说母亲并不是生来就有洁癖，在人生的前30年，母亲一直表现得很正常。母亲从小学习成绩一直很优秀，高三时因外公生意破产被迫退学。退学后，母亲仍然坚持学习，据说在杭州一家大公司当起了职员，事业风生水起。那时的母亲是个不婚主义者，从未想过回归传统的家庭生活。外婆眼看着母亲接近30岁还没成家，便找了借口将母亲从杭州骗回家，把母亲锁在屋子里。外婆已经安排了一门婚事，母亲被锁了一段时间后被迫成家。之后不到一年，母亲怀孕生下她。张怡然无意间曾翻出过父母离婚官司的资料，发现母亲从怀孕期间就开始打离婚官司，父亲恶劣行径不少，赌博、骗钱、出轨等等。这场离婚官司一直打到张怡然5、6岁才结束。他猜测母亲的精神就是这一段时间被击垮的。没过几年，母女俩遇到继父，在母亲不得不全身心投入地照顾她的那些年里，继父成了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张依然说到这段经历有些难过，她可以想象曾经那么独立的母亲最后不得已向他人要钱，是多么挫伤尊严的一件事。或许是对女儿倾注的太多，母亲对张怡然的一举一动都十分关注。母亲总是给她打来电话查岗，询问她在做什么，和谁在一起，夸张的时候一天能打上10几个。王震还提到，不安全感是强迫症患者内心恐惧的重要来源。不论是对外界失去秩序的恐惧，还是对他人的不信任，本质都是因为没有安全感。

我妈是被洗脑得很成功的伏地魔，周蕊这样总结。她认为母亲之所以对外界那么恐惧，很可能是因为小时候没有得到过充足的关爱，或许更多隐秘的因素还难以挖掘出来，但在理解这个病症的过程里，一些妥协与和解在产生。徐婷工作后没几年就去了日本，之后和丈夫在日本定居生子，她曾不止一次为自己逃离那个湿漉漉的家庆幸。随着小儿子出生后，这个双职工家庭实在运转不动，父母不情愿地离开家乡来到日本帮女儿带孩子。起初徐婷丈夫早起看见岳父跪在地上勤恳地擦拭，常常感到愧疚，便和岳父一同进行这场劳动。坚持了几天之后，她发现岳父每天都要擦地，不知道在擦些什么之后，她便不再帮忙。对于之后家庭因卫生问题频繁产生的争执，也逐渐不耐烦。徐婷家在三楼，父亲每天起床后都要把自己的床单和被子拿到阳台抖上好几下，他坚称上面有灰，他还把用完的抹布伸到窗外去拧，这样自己家里就不脏了。楼下邻居不乐意，光是因为抖被子就举报了徐婷家五次。后来在徐婷的严令禁止下，父亲收敛了许多。由于长时间跪着擦地，父亲的膝盖和腰部都患上疾病，严重时好几天都不能正常行走或者弯腰。看着父亲这样，徐婷又生气又心疼。

从前他总是埋怨父亲，自从知道洁癖是疾病后，如今他多了一些理解。可能他有很多不如意的事情，没什么发泄渠道吧。比如下岗后的一事无成，再到现在六十多岁，可能也开始恐惧死亡了。父亲不看球赛，不下棋，也不爱交友，总是孤零零地在屋子里待着。擦地好像是他为数不多的发泄渠道，他除了忍让，似乎也别无选择。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

0: 事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0: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许多子女在长大后都动过带父母去治疗强迫性洁癖症的想法，但实施起来却有着不少障碍，能让父母接受这是一种病症就尤为困难，何况还要受个人表达能力、经济因素的限制。周蕊曾经想带母亲多出去走走，别太恐惧外面，但母亲出门后，她需要时刻提防母亲是否会因为和其他人触碰发生争执，实在疲惫。还有一次，她带母亲去隔壁城市旅游，但母亲从高铁站的安检员到路边等车的路人都给骂了一遍，让她十分难堪。她还计划过带母亲去治疗，但母亲智力方面有障碍，甚至无法清晰流利地表达，如今的她已经放弃治疗母亲。作为患者，刘妍妍仍在寻求治疗。去年年末，她转去北大六院强迫症科求医，医生告诉她，很多洁癖症患者因为恐惧根本没有勇气走到医院来，长时间就被困在一个自认为干净安全的地方，能来医院的都很勇敢。医生给他推荐暴露疗法，指的是通过让患者频繁接触自己恐惧的东西，从而达到脱敏的效果。王振有多年的强迫症临床治疗经验，他向记者解释说，目前关于强迫症的治疗临床上常用的方法有三种，药物治疗、心理治疗，尤其是认知行为治疗，这其中使用更多的就是暴露疗法、神经调控。把自己暴露在不洁的环境里，刘妍妍在家尝试过，但几乎都以失败告终。这次在医院，医生陪她进行过一次暴露治疗，她恐惧垃圾桶，吃完饭，医生要求她自己把剩饭倒进垃圾桶，她成功了，因为她不倒就没人倒。在那之后，医生只是偶尔过来询问病情，没有再陪他做暴露疗法。他认为这和在家自我治疗区别不大，一周治疗费用是7300元，钱是丈夫出的。虽然多年来丈夫在治疗费用上很慷慨，但他总忍不住自责。在北京治疗不到一周，他就出院回家了。对很多强迫症患者来说，治疗的过程艰难而漫长。王振透露，根据国际报告的数据，强迫症的临床治愈率仅约 20%。 这里的治愈率指的是药物治疗后症状减轻到对生活基本没有影响，并非症状减轻达到 35% 的有效率。王振团队开展的一项全国多中心大样本研究显示，规范治疗后临床治愈率能达到约 50%， 但他强调，想达到这样的效果，不仅治疗方案要恰当，还需要患者谨遵医嘱。但对患者而言，由于治疗过程漫长，药物不良反应，治疗过程中常有症状波动，很多人难以坚持下来。三年反反复复的治疗，刘妍妍感觉身边人都不抱希望了。有时她觉得这个病正在夺走自己的一切，家庭关系、人际交往，甚至意志力。她和丈夫恋爱、结婚、生子，一切都很顺利，但突如其来的洁癖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夫妻关系。丈夫邀请她出门约会，她怕脏不去。三年来，丈夫的话越来越少，她想再一次步入社会，找一份女装店销售的工作，但几乎所有店主听说她有强迫症后都拒绝了她。徘徊一周后，她找到一个录音的兼职，干了半天赚了50元。回来的路程上，她在街头看见一个乞讨的流浪汉，她立即感觉到自己脏掉了。她回去洗了澡，第二天又完全失去出门的信心。最让刘妍妍内疚的是母亲，谈起母亲，她忍不住在屏幕那头啜泣。母亲是家里唯一无底线包容自己的人，患病后父亲和哥哥都指责过他，这病是闲出来的，矫情。只有母亲仍然坚持替他分担，总是在他脱掉衣服鞋子后 立刻默不作声地洗干净晾晒好。也是因为母亲的这份包容和支持，刘妍妍时常还是会燃起希望，劝自己好好治疗下去。张怡然原本担心母亲会一直陷在痛苦和不安全感之中，好在这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现在时刻11点整。
3: 50多年来，六伯待在竹林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他一直讲，再长远的护林大计都比不上随手的一个好习惯。就要回去了，康康却喜欢上了这里。除了这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还有和爸爸一起种下的蔬菜。从外婆那辈就开始种茶，陈嫂比谁都知道好水泡好茶的道理。守护这片水的清澈，就是守护村里人一天最开心的时光。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是平凡的他们不平凡的心愿。
4: 情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农联天下。本节目由联天下区域公用品牌冠名播出。

为了贯彻落实国家和省级关于人畜共患传染病防治协作机制的决策部署，坚持同疫健康、人病受防、关口前移的工作理念，进一步的强化农业农村卫生健康、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之间的协同配合。最近啊，市农业农村局他们推动召开了人畜共患传染病防治协作机制座谈会，市农业农村局、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分管负责同志以及三个部门的相关业务科室单位的负责人以及业务骨干共16人参会。各个部门分别通报了人之间、畜之间和野生动物的布病、狂犬病、高致病性禽流感等人兽共患病的病例发生情况，还有他们的发展趋势以及防控工作的进展情况，讨论分析了我市人畜共患传染病的防控形势，研究防控工作当中的难点、堵点、解决办法。会议对农业农村局起草的人畜共患传染病防治协作机制、协作机制草案逐项进行了讨论，对草案当中的部门职责分工、还有协作机制、保障措施等内容深入地交换了意见。大家一致认为，出台协作机制正当其时，非常必要，应该尽快地落地落实。会议就下一步工作呢推进达成了5点共识。一是联合绘制一张图，汇总三部门现有疾病监测点位图，分析交叉情况，优化监测方案。二是联合开展一次应急演练，检验部门协调配合的情况。第三就是联合举办一次培训，增进部门工作人员的了解互信。四就是联合创建一个专家库，集聚部门的技术力量，共同解决技术问题。第五就是建立联席会议机制，落实联防联控的各项举措，推动双向溯源机制行稳走远，全方位的筑牢全市公共卫生与生物安全的防护底线。项目兴则产业兴，项目强则县域强。重点项目呢是稳投资、促增长、惠民生的核心载体，更是撬动区域经济、提质增效、蓄势突围的关键抓手。今年是“十五五”的规划开局起步之年，灌南县他们锚定发展目标不动摇，始终将扩大有效投资、攻坚重点项目摆在经济工作的突出位置，凝心聚力抓建设，全力以赴促落地。告别了看天吃饭，摒弃了经验种植，在灌南县现代农业园区，食用菌种植呢正式迈入到了智能时代。最近，连云港永强食用菌有限公司的杏鲍菇智能化出菇房项目迎来了关键突破，全新净化车间、智能培养车间已经正式投入使用了。以科技赋能传统农业，解锁食用菌的规模化、绿色化种植新范式。走进项目的生产基地，一改传统的菇棚潮湿杂乱的样貌，标准化的车间是干净整洁、秩序井然。全套智能化控制系统搭配着立体培养技术，实现了温湿度、二氧化碳、光照参数毫秒级的精准调控，彻底告别季节天气对杏鲍菇生长的制约，让菌类生长全程处于最优的环境。封闭式洁净生产环境搭配着智能图像识别预警系统，构建起了严密的病虫害防控体系，将病虫害的发生率严控在1%以下，大幅减少农药的使用。种出的杏鲍菇不仅绿色安全、品质上乘，而且商品率从传统种植的80%飙升至95%以上。连云港永强食用菌有限公司的他们负责人就介绍，公司自2025年启动了两大核心车间建设，历经1年多的打磨，现在呢已经全面的投产运行，智能化、立体化种植模式优势显著。整体能耗降低了25%，产能也提升了15%，菌种培养的周期缩短了10%。
同时稳定提供200个就业岗位，让本地群众实现了家门口的就业增收。据了解，这个项目呢，通过拆除老旧厂房、翻新升级，打造集菌种培育、智能出菇、加工包装于一体的现代化食用菌生产基地。对比传统的大棚一年仅2到3次的种植批次，智能车间可以实现周年连续生产，年产量实现跨越式的增长。智能化自动化的生产体系不仅实现了降本增效，更是推动了产业的绿色升级。智能设备精准调度能耗，大幅降低水电成本，自动化装袋、灭菌、接种生产线，减少了人工依赖，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持续攀升。

小小的杏鲍菇撑起了大产业。这个项目的落地运营成功地推动了灌南县食用菌产业从粗放式靠天种植向智能化、标准化、绿色化种植科技的转型，持续擦亮了灌香难得区域特色品牌。未来呢，基地将会持续地发挥示范引领的作用，完善现代农业产业配套，带动更多的群众增收致富，为灌南乡村振兴和现代农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活力。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农联天下。接下来呢，我们要发布一条关于联合公开征集制售假劣肉制品违法犯罪线索的通告，这是东海的三个部门他们联合发布的一份重要的通告。为了严厉地打击涉肉制品违法犯罪行为，保障肉类产品的质量安全，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的舌尖上的安全，现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制售假劣肉制品违法犯罪线索，请全市的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地参与，主动举报，共同构建食品安全共治共享的良好格局。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一、公开征集时间，从即日起至12月31日。第二就是线索征集范围，首先养殖屠宰环节，使用瘦肉精等违禁药物，使用工业松香等有毒有害物质，注水或者注入其他物质，违反国家规定，私屠滥宰，从事屠宰、加工、销售病死畜禽及其产品，没有按照规定进行检疫或者检疫不合格的畜禽产品，非法印制、销售、购买、伪造、变造动物检疫合格证明等。第二个是生产加工环节的话，以下的啊，食品生产企业、小作坊采购使用来源不明、未经检疫或者检疫不合格的原料肉，以低价肉品冒充高价肉品，比如说用鸡鸭马肉来冒充牛羊肉的，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使用非食用物质的，使用变质、过期原料加工制作食品等。第三个就是流通销售环节，肉类批发市场、集贸市场、商场、超市、便利店、网络食品经营者等销售病死畜禽肉、走私冻肉、未经检疫或者检疫不合格的肉品，销售掺杂掺假以次充好的肉制品等。第四个就是餐饮服务环节的话，餐饮服务单位采购使用来源不明、未经检疫或者不合格的肉品，加工制售假劣肉品等。第五个就是其他的违反食品安全法律法规，涉及假劣肉制品的违法犯罪线索，都欢迎大家第一时间的来举报。那首先说一说举报的方式，信函举报的话，邮寄地址是东海县牛山街道富华西路9号，收集单位是东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邮政号码是222330。举报电话，政府热线咱们可以直接拨打12345，另外呢，咱们还可以直接拨打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到东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他们的电话是12315，还有呢就是8721-2232，8721-2232。另外，东海县公安局的电话110，你可以遇到问题之后不知道打哪儿，打110拨打提供线索。还有就是东海县农业农村局的电话也可以拨打8722-5716，8722-5716。我喜欢。咱们再来说一说这个线索征集的说明。首先，举报人呢可以实名或者匿名来举报。有些人不愿意把您的真实姓名暴露的话呢，您可以匿名举报。当然，可以通过当面、信函、电话等方式来进行举报。再有呢，举报人要对提供线索的真实性负责，不得故意捏造或者夸大事实诬陷他人，对恶意举报的，公安机关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第三方面就是对提供违法犯罪线索的举报人，公安机关将对其信息严格保密，依法保护他们的人身安全。第四个方面就是对举报人威胁恐吓、打击报复的，公安机关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对包庇、纵容、窝藏犯罪嫌疑人的，为犯罪嫌疑人提供帮助的，伪造毁灭证据的，将依法从严惩处。最后就是奖励的措施。那对于提供有价值线索，经过查实属实的举报人啊，
将按照有关的规定予以奖励。在此特此通告，东海县公安局、东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东海县农业农村局。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情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农联天下。本节目由联天下区域公用品牌冠名播出。

0: 欢迎进入今天的好物推荐环节了啊！这个夏天洗头啊，这是个大难题了。你说洗的勤的吧，掉的多；洗的少的话呢，头皮又痒又油的啊。眼看着咱们的发际线是越来越靠后了，发缝也是越来越宽了，这个怎么办呢？哎，各位别着急，今天节目当中我给大家找来了一款超硬核的养发神器——长发小寨淘米水洗护套装。很多人都在推荐的一款非遗好物啊，这个产品它的含金量不用多说了，不仅能够做到头发清洁，更能够从根源上重建头皮环境。关键就是长发小寨这三大王牌洗发水，再加上养发乳这个大全套，官方旗舰店在618的当天卖还得卖到285块钱。但是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在我们的广播商城里啊，四大正装一共只要148块钱。朋友们，前50名下单的话呢，额外再赠送给您同款的正装洗护体验装，那相当于是100出点头，到手足足8件套。这个价格，这个机制，你别说是618了，全年都是独一份的啊。头发一天不洗就油的，还有呢，发缝宽的，发际线后移的，或者说头皮屑平时比较多的朋友们，咱们一定要试一试了啊。办法很简单，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你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秒杀，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我们的商城里，你就能够直接下单了。洗发水千千万，为啥唯独这长发小寨淘米水洗发水能够被很多人选购呢？我告诉你啊，答案就两个字，硬核。离开茅台镇酿不出茅台酒，咱这是离开了长发村就发酵不出这瓶洗发水了。长发村的龙参米、龙脊山的山泉水，还有瑶寨的非遗工艺，缺一样差一步都不行。更加硬核的就是这款产品，它里面还有二裂酵母。很多朋友问了，说这个二裂酵母是什么呢？就是雅诗兰黛小棕瓶里面的核心成分了。用高奢级的原料来养咱们的头皮，养咱们的头发，您用一次就知道了。什么是头皮清爽会呼吸，头发自带高颅顶，发丝一梳到底的感觉呢？平常一套要300块钱，说实话已经不算贵了，一套嘛。啊，300块钱不算贵，今天呢100出头点，比超市买一瓶普通洗发水还划算的价格，您到手的却是大家都在用的非遗养发神器套装。不管你是自己用，还是送给你的爸妈，还是说你要拿来当伴手礼，都是非常合适的啊。办法非常简单，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秒杀，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我们的商城里啊，就能直接下单了。100出点头，带走了8件非遗洗护好物，所以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做回自己可不可以，喜不喜欢随便你。
1: 情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农联天下。本节目由联天下区域公用品牌冠名播出。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农联天下，我是主持人文涛。在东海县白塔布镇的工业集中区啊，机器的轰鸣声奏响了发展的强音。连云港爱普动物营养保健有限公司，他们正是凭借着其在动物营养与宠物食品原料领域的深厚功力，悄然地成为了国内高端宠物食品产业链上的关键一环。走进爱普的生产车间，压榨、烘干、冷却、粉碎、包装的国内较为先进的生产线正在开足马力运转。自2015年成立以来，爱普呢就专注于动物源性的油脂及蛋白类产品的研发与生产，将品质这两个字刻入了发展的基因。企业总投资3500万元，占地17000平方米，建有动物生料及油脂加工、动物肉粉深加工这两大现代化的车间，而且他们还配套了专业的研发中心和检测中心。这里产出的鸡油、鸭油等动物油脂，以及鸡肉粉、鸭肉粉等10多种动物蛋白产品，并非是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可是却是决定猫粮、狗粮适口性和营养价值的核心灵魂原料。在质量管控上，爱普他们严格地遵循了 ISO 9001、ISO 22000等国际管理体系，全面导入了 GMP 管理理念和食品安全控制体系，建立起了覆盖原料验收、生产过程、成品检验等全环节的严密的质控网络，以世界级的标准持续地拓展国际市场版图。他们的公司负责人就说了，他们的产品是宠物食品的上游，品质直接关系到了宠物们的饭碗健康。那正是这种对源头品质的执着，让爱普赢得了皇家等国际顶尖品牌的认可，获评了亚太地区优质供应商，其产品更是作为行业的标杆被收录于中国饲料博物馆。上半年产量1.2万吨，销售额达到了1.3亿元，这是爱普在2026年上半年交出的亮眼的成绩单。这些高品质的动物油脂和蛋白原料主要销往上海，服务于长三角乃至全国的高端宠物食品及饲料企业。为了拓宽市场版图，爱普也是积极地拥抱行业盛会，在亚洲宠物展、亚宠展啊、北京国际宠物用品展等顶级展会上，爱普的展台前总是客商云集，这不仅提升了东海爱普的品牌知名度，更让世界看到了中国宠物食品原料供应商的硬核实力。好多歌都要唱，一路两个人同一个方向，心情热的发烫。好了朋友们，看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2: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4: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5: 少一只足印，多一片绿地；少一个涂鸦，多一份美丽；少一些垃圾，多一份整洁；少一份喧哗，多一份笑容。文明旅游，每一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6: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7: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6: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7: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8: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7: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欢迎各位收听我们这一期的铸剑风景线，我是主持人文涛。最近啊，连云区小关山滨海栈道，也就是森林步道项目全线贯通了，对外正式试开放。这条集休闲观光、便民通行、文旅赋能、护林防火于一体的精品山海慢行步道全新亮相。他们开放的时间是早晨的七点到晚上的七点，成功的打通了区域山海景观阻隔，盘活了优质的滨海山林资源，为连云区的滨海文旅产业升级、城市的品质提升增添了全新的地标和特色的亮点。据了解，这个项目呢是连云区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进滨海城市更新、落实山海联动发展战略的重点民心工程、文旅工程。为了切实回应群众的期盼，补齐城市慢行系统建设的短板，连云区住建局他们依托连云区得天独厚的山海自然本底，统筹民生改善、文旅提质这两大核心目标，科学的规划布局，高位统筹推进项目建设，着力将优质的资源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民生福祉，以一条步道激活整片山海发展动能。项目以栖隐于林、向海而生为设计核心主题，总投资约3000万元。步道体系由3.8公里的主线和1.46公里的支线所构成，线路布局科学，景观层次丰富，步道西起西树沙滩公园，纵向贯穿了小关山核心片区，东至西大堤及在海一方公园，精准地串联起了沿线的山林、海岸、沙滩、公园等多重核心景观资源，构建起了一条贯通东西、山海相融的特色慢行廊道。针对项目区山体地形复杂，地势起伏较大，沿海风力强劲，海风岩势严重等诸多的建设难点，施工团队他们啊，坚持因地制宜、科学施策、绿色施工的原则，创新采用了滨海架空与林间落地相结合的建设模式，适配山林滨海特殊的地貌环境，同时优选了防腐、耐磨、抗风式的新型环保铺装材料，大幅提升步道的使用寿命与通行的安全性。项目同步配套建设了休憩凉亭、工位设施，还有智能导视系统等公共服务设施，通过栽植本土的乡土绿植、修复山体植被、优化生态机理，实现了工程建设与生态保护的深度融合、协同共生，最大程度地保留了原生态的山海风貌。步道的全线贯通，多重的效益全面凸显出来了。项目彻底地畅通了小关山片区东西向的慢行交通脉络，大幅提升了山林生态管护的精细化水平，全方位地打通了滨海的观海视觉廊道，串联起了多处特色景观节点，集中展现了连云区山城相拥、陆海交融的独特的城市风貌，为滨海休闲旅游提质升级注入了新的活力，助力区域文旅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同时，步道的投用也彻底解决了以往群众同步观赏山林海景需要远距离绕行的痛点，为居民们打造了家门口的高品质绿色休闲空间。现如今很多市民清晨呢是可以漫步在林间，登山吸氧，沉浸式的感受山林的绿意与清新的空气。傍晚时分呢，可以凭栏远眺，观海赏落日，尽享滨海风光。节假日也无需远行，全家就可以沉浸式的体验山海相融的自然美景，实现了健身锻炼、休闲散步、观景赏海、便捷通行的一站式需求，极大地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也切实提升了咱们市民的居住幸福感与城市的归属感。
下一步，连云区住建局他们将会持续的深耕城市精细化治理，扎实做好步道的常态化运维管护、商业氛围的营造、景观的提质升级、设施的优化完善等工作，持续健全城市慢行交通配套体系，深度盘活滨海生态文旅资源，不断地擦亮连云山海文旅名片，持续提升城市的宜居品质，让群众共享城市发展与生态建设的丰硕成果，为美丽连云建设贡献铸建力量。

我们刚刚跟朋友们说到的就是连云区小关山滨海栈道项目呢已经全线贯通，开始对外试开放了啊。那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另外一个城市综合体项目呢，它的进度开始刷新了。哎，最近呢康源酒店综合体建设迎来了全新的进展，项目跑出了建设的加速度。这个项目呢从今年的一月份开工以来，各项施工任务都是高效推进，目前新建主楼已经施工到了15层，2层的群楼已经圆满封顶了。根据规划，项目预计在明年的3月份正式竣工试运营，值得大家期待。据了解，这个项目呢是由江苏康源药业倾力打造的康源酒店的一个综合体，他们总投资达到了5亿元，总建筑面积约5.5万平方米。而这其中新建21层标准酒店及配套群房，面积3.8万平方米，改扩建原有建筑1.7万平方米，而且还将配齐智慧停车等便民设施，客房场地配置同样也都是亮点十足的。这个项目一共规划330间客房，涵盖了套房、大床房、标准间等多种房型，配备了1080平方米的宴会大厅，还有1270平方米的多功能会议及培训空间，可以同时容纳600人，开展住宿、用餐、会议、培训等活动，功能十分的完善。康源药业工程部的负责人就说了，他们致力于打造集学术交流、康养体验、高端住宿、特色餐饮于一体的综合型高端商务酒店，作为开发区完善综合配套、提升服务能力的重点项目，康源酒店综合体项目建成运营之后，可以全方位地满足企业的科研交流、商务接待、工业旅游等各类需求，补齐区域的高端商务服务短板，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同步地集聚人气，拉动消费，长效地赋能区域的经济发展。

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各位介绍的就是最近的一个 3.0 版的购房券，全市通兑。这个可能大家都听说过人才安居服务啊。为了持续的推动我市的 3.0 版的人才购房券政策的落地见效，拓宽人才置业的选择空间，我们连云港市呢将会试行人才购房券全市通兑。记好了，这是全市通兑的。以前呢各个区之间它不是通兑的，现在是通兑了。一券通行全港城，人才跨域随心选，全力守护人才安家的梦想。咱们接下来来具体说一说，这购房券它的全市通兑三大核心的优势，解锁了安居新体验。首先打破了区域的分割，置业的范围全域放开。全市通兑就是打通市区县域购房券的兑付壁垒。凡是持有这个 3.0 版购房券的人才呢，不管你是购房券是在市区申领的，还是说你这个购房券是在东海申领的，还是在灌云、灌南、赣榆申领的啊，不管在哪里申领的，在全市范围内购买新建商品房或者是存量二手房的时候，都可以直接的兑付购房券，以抵扣相应的金额首付款。这个大家是要心里清楚的。以前就是你在东海领的只能在东海兑，对吧？在灌云领的只能在灌云兑，现在不是了，甭管你在哪里领的，只要是连云港市啊，你领的你全市各个区都是可以兑的。人才选房不再受到工作社保属地的约束，你可以任意的挑选心仪的房源。另外第二点就是简化了办理的流程，兑付线上一站办理。依托连云港市高层次人才

才购房券全市通兑，是阶段性的试行政策。试行日期刚才也说了，到今年的31号，12月31号。主要面向已经申领而且尚未兑付3.0版购房券的人才，持有其他版本购房券的人才暂时还不享受这次的通兑服务。首先，通兑的流程我们来介绍一下。第一个，申请，有意向在我市任意地区购房的持有3.0版购房券的人才，在与房地产开发商或者房屋卖主沟通协调之后，你可以登录一下连云港市高层次人才一站式服务平台，申请兑付购房券，以抵扣购房的首付款。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2: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3: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2: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3: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2: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3: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0: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好物推荐环节了啊！今天这个好物推荐环节，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超硬核的养发神器。我们都知道夏天洗头发是个大难题了啊，咱们洗的勤的话呢，掉的就多；洗的少的话呢，头发头皮又痒又油的，对吧？而且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发现了啊，年龄越大之后，你的发际线越来越靠后了，发缝也越来越宽，这怎么办呢？别着急，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我就给大家找来了一款超硬核的养发神器——长发小寨淘米水洗护套装。很多人都在推荐使用的这款非遗好物啊，这个含金量不用多说了，不仅能够做到头发清洁，而且呢，能够从根源上重建你的头皮环境。关键是什么呢？就是长发小寨三大王牌洗发水，然后再加上养发乳这个大全套啊，官方旗舰店在618当天的时候还得卖到285块钱呢。但是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在我们的广播商城里，四大正装一共只要148元，而且前50名下单的朋友们再额外的赠送给您正装的同款洗护体验装，相当于是100出头，到手足足8件套。想想啊，这个价格，这个机制，你别说是618了，全年都是独一份的。咱平时头发一天不洗就油的，然后呢，发缝比较宽的，发际线后移的，尤其是那些平时头皮屑比较多的朋友们，咱们一定要试一试了啊！办法非常简单。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秒杀这两个字，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我们的商城里，就可以直接下单了。洗发水呢，市面上有千万，可是为啥唯独这个长发小寨淘米水洗发水能够被很多人选购呢？跟你讲啊，答案就两个字，硬核。离开茅台镇酿不出茅台酒，咱们这是离开了长发村就发酵不出来这瓶洗发水了。长发村他们的这个龙身米，还有龙脊山的山泉水，瑶寨的非遗工艺，缺一样差一步都不行。更为硬核的就是这款产品，它里面还有这个二裂酵母。说到二裂酵母，跟你说，就是雅诗兰黛小棕瓶里面的核心成分了。你看看，用高奢级的原料来养护咱们的头皮，养护咱们的头发，您用一次就知道了什么是头皮清爽的会呼吸，头发自带高颅顶，发丝一梳到底的这种感觉。平常呢，一套300块钱就已经算是不贵了，对吧？可是今天咱们100出头，比超市买一瓶普通洗发水还划算的价格，您到手的就是众多人追捧的非遗养发神器套装。不管是自己用也好，还是说送给爸妈呀，还是说你买来准备当伴手礼，这都是非常合适的。所以办法非常简单，有需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了啊，关注并且搜索我们的这个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秒杀两个字，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我们的商城里啊，就可以直接下单了。100出头，你能够带走8件非遗的洗护好物，还等什么？抓紧时间下单吧！
1: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2: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1: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2: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1: 这里是住建风景线，
2: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期的住建风景线，我是主持人文涛。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提到了这个 3.0 版的购房券的这样一个兑付啊，全市通兑的这个政策。我们来说一说这个购房券它的兑付流程吧。首先，申请有意向在我市任意地区购房的，而且你持有 3.0 版购房券的人才，在与房地产开发商或者是房屋卖主沟通协调之后，可以登录一下连云港市高层次人才一站式服务平台，申请兑付购房券，以抵扣购房的首付款。第一步就是在连云港市高层次人才一站式服务台当中，你找到已经成功办结的 3.0 版的购房券发放申请记录，然后你点击申请兑付。第二步呢，就是按照要求仔细的完善一下相关的信息，同时上传购房券兑付申请表，点击提交，等待审核就可以了。那说到审核，第二个方面审核啊，用人单位有关主管部门按照各自的权限，对人才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合法性和完整性进行审核。第三，资金的拨付，审核通过之后，市住建局将会把资金拨付至房地产开发商或者是房屋卖主的监管账户里面，登记购房券使用和兑付的情况，而且在网签备案系统当中标注抵扣的金额，备注人才购房券购房字样，人才购房金额低于购房券额度的，按照实际的购房金额来兑付，购房券只能够兑付一次。再说一说这个登记，办理不动产登记的时候，不动产交易登记部门在登记系统和登记证书上标注抵扣金额以及人才购房券购房字样。那如果说您没有全市范围内跨区域购房的需求，那么购房券兑付办理流程也是同样参照上述的步骤来执行。好了，朋友们，看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去二三里，楼盘四五家，户型六七座，越看眼越花。楼市财经主播探盘，记者调查，专家声音，专业推荐。每天中午12点整，找金钥匙开幸福门。

0: 好，关注广场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啊！欢迎锁定 FM 927，收听我们同一时段的楼市财经节目，我是主播静静。最近呢，我们外场呢一些直播的场次其实是没有停的。如果说大家有关于房产交易类、政策类、买卖类的一些问题话题想要进行咨询和询问的话呢，都可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啊，包括我们的视频，包括我们的外场直播。大家还有其他的一些方式参与到节目互动，首先拨打直播间的热线85453123，这是我们交广广播间的一个热线电话。当然也可以来关注我们的抖音号，包括我们的视频号。首先呢，大家可以点击搜索，打开啊，先打开抖音，点击搜索一下静静楼市。那我们的视频号呢叫静看楼市，两个号其实名字非常的相似啊，发布的这个视频的内容也是一样的。如果说各位看自己的一个喜好吧，因为有些朋友还是蛮爱关注视频号的，他觉得这个好去转发，对吧？那抖音的一些朋友呢，可能相较来说呢，年龄更小一些。这是我做了2年的这个抖音直播，我总结下来的一个经验，真的。就你会发现，特别是做房产、做这种大宗商品的，还有做一些就是可能整个总体的一个成交，它的价格是比较高的。哪怕说我是黄某金啦，或者说房子啊或者说汽车啊，或者就这种类型的一些可能我需要交易上来，我是需要那个一下子要掏出上千啊上万，或者说到那个几百万、100多万这种、200多万这种类型价格的时候，我发现视频号啊，包括小某书，可能相较来讲，它的一个整体的那个观望的人群，它和我们的抖音还是不太一样的哦。所以如果各位啊，就是看自己的一个喜好吧，就两个号啊同步，反正我们的视频都是同步在进行的，大家可以选择来观看。我们的直播间热线呢，此时此刻也正在进行开通，我们的导播老师也在外场接受大家的一个电话。如果说各位有关于房产任何相关的一些问题啊，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一个咨询和交流。当然，如果说你有一些房子想要去买啊，或者说有一些房子想要去卖啊，还有想租，就这样类型的，如果大家此时此刻啊，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烦恼的话呢，大家可以拨打热线。我们再来说一遍，我们的热线电话85453123，85453123。好吧，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先来聊一聊吧。就是在6月份的时候哈，其实连云港市场就已经有相关的退房公告了。那退出来的一些房源呢，相较来说，我觉得都还是不错的。有一些呢是这个老城区的，有一些是凤凰板块的，还有一些呢它是属于猴嘴片区的。我们先来说一下吧，就退出的这个房源，首先啊，大家比较感兴趣的一些小区，像翡翠朗庭啦、康泰学府啦、凤凰雅苑，都在这一次的一些退出的房源当中，大家可以来锁定关注啊。首先来关注一下翡翠朗庭，翡翠朗庭这一次退出有4套房子啊，它退出的这个房源呢，均价参考值都是在12900、13000，就这样一个价位，都是115个平方小户型哦。还有一个大平方退出来的219个平方，应该是叠墅啊，它是3楼，应该是上叠，它是上叠哦，它退出来了，单价在14500哦。翡翠朗庭，稍等啊，我看一下，翡翠朗庭这一套上叠单价在14500啊。哎，这个价格它比他们洋房一楼带院子的价格要划算呢，要便宜啊，不能说划算，要便宜啊。楼下一楼带院子还要在15000多嘞，当然一楼带院子的它还带一个地下大的一个地下储藏室。翡翠朗庭，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关注过这个小区哈，就是这个小区呢，它就是如果说我是住在苍梧板块的，可能我想在附近周边我去买一个改善型的住宅，那当然我周边也有这样的群体，就是什么呢，他们的公积金很高，然后里面的那个资金也比较充足，他又在想，那我这个钱我现在该干嘛用呢，他就想，那我去买套房吧。然后因为有一些是住在苍梧板块的朋友嘛，他会说，那我去凤凰板块买套房吧， 就是离苍梧板块近一点，那可能他的孩子就是在苍梧东校区上书报的话，那他在凤凰板块去买一个就是那个终极改善的啊，做这种类型的一个书包的这样类型改善房，然后可能就会考虑一下，要资金又比较充足的一个情况之下，公积金啊，他内部的资金比较充足的情况之下，他可能会选择翡翠朗庭，因为我周边确实有这样的人群。哎，之前他关注190多平小户型，大户型没有了，然后现在竟然还退出来这个平方啊，就是如果说各位对凤凰板块有这样的一个上跌感兴趣的话啊，大家可以去也可以跟我们取得联系吧，好不好？因为这个房子的话，我觉得我们还有蛮有信心的，可以给大家去叨一叨这个价格。然后再来关注一下康泰学府啊，康泰学府作为老城区来说，我们直播间就有朋友，他就是老早之前他很喜欢康泰学府，真的非常喜欢哦。他现在已经不在我们的直播间了，但是他之前呢就是对康泰学府还是很感兴趣的。先来看一下哈，这个康泰学府退出来的是两套，平方大小都是在111个平方左右的啊，一个是7楼，一个是6楼，均价的话在16500到16800，康泰学府。楼层的话，7楼、6楼、7楼这种16000多，他退，那还蛮厉害啊！我不知道是谁的房子啊，但是他能把它退出来，证明还挺有实力啊。然后那个16500，目前康泰学府啊，有一些这种所谓的特价房，他们家不出什么功底啊，名词不一样嘛，名头不一样，他家出的是特价房，就是大概一个均价是在，应该是在115个平方大小，也是种小户型的，均价参考值也就是在11000多吧，不到12000。11000多，我没记错的话哈，是这样一个价格。康泰学府，总价的话，相较来讲，买洋房嘛，在老城区天然区板块，你去买这个延安校区的这个单书包，对吧？相较来说呢，确实去化也有。也有一些就可能是看好康泰学府这个位置啊，想要这个初中的书包，再加上又想要洋房，又想要新房，在这个老城区区域位置他又很喜欢，那他可能就下手了。有这样的一个特价房出来，110多平，3室也是够用的。其实康泰学府它的有一些户型也还行啊，也还是不错的啊，也是那种阳台对吧，连接着就是客厅，连接着咱们的那个次卧室啊，也是阳台互相连通的，也是有这样的一些这个大片的一个玻璃啊，就是整体来讲呢，有些户型也还不错啊。就是如果各位有关注康泰学府特价房的话呢，就可以来聊一聊啊，可以去他们那个售楼处现场去聊一聊。好，再来关注还有平湖里，平湖里这个小区呢，它是在猴嘴啊，也是由国企来进开发的，新海联来开发平湖里。平湖里这个小区呢，它首先环湖啊，听到湖嘛，有湖这个字嘛，小区内啊，环湖，一是环湖，二呢，这个小区内它还有别墅，有洋房啊，有高层，就是这样的一个产品叠加的，比较传统式的一种叠加型的一个比较综合性的一个小区。平湖里呢，它的一个别墅呢，说实话下叠院子没什么，院子啊，院子小，很小，它有点像云亭水岸，它其实院子也小，对吧？叠墅类型的它也很小。再来看一下退出的这个房源啊，像平湖里呢，目前有退出137平的啊，还有退出这个191平的，均价说一下，有一套137平均价在7700，191平均价是单价是在6700，就这样一个房子。各位如果说在猴嘴片区工作的啊，有这样的一些朋友在猴嘴片区工作啊，然后呢，你又觉得说我想去买国企的房子，又是现房啊，又想买这种大平层，环湖而建的。对吧？那品质相较来说呢，就目前在猴嘴片区来讲，相较来说还行啊，因为它那个整体小区毕竟国企嘛，它的一个管理肯定不会差啊，对吧？国企来建的这个房子，这个小区目前来说，说实话啊，如果说是高层，我不是很建议在这个小区买，因为性价比一定是没有周边其他的猴嘴片区板块的来的高。但是如果说我是想买一个新房，这种叠墅的一个产品，我觉得平湖里它的户型设计啊，叠墅这种类型也还不错啦啊，相较于同科汇丰小镇有一些这种联排的产品啊，它产品系不一样，一个联排一个叠墅嘛。但是同科小镇我说实话，它有一些联排类的产品户型做得很差， 虽然说是连排，但是说真的，一进去开间要开间，开间没有，那个要那个采光，采光没有，要大片落地窗，大片落地窗没有啊，要三波两枪，三波两枪没有，就这样类型的一些小区，其实你就是买了之后，你可能你需要花费建造，就是重新改造它那个成本也蛮高啊，就还不如说一步到位，我买一个一进去很亮堂，开间比较大的，阳窗户呢整体的枪就是那个窗户和墙的一个比例，它相较来说也是很 OK 的，这样类型的房子其实省心。因为一进去哈，你会发现这个格局是对的，这个感觉是对的。有一些房子不要看它说是排屋啊，就可能单价也比较划算，但是真正的还是要去房子内部去看一看，去走一走啊。好，然后还有朋友在说这个优步啊，在后台私信我了，我刚看到你了，是不是？他说优步学府现在是什么样一个单价？优步学府你是什么类型的房子啊？你是什么类型的？你可以告诉我一下，因为优步学府这个小区其实它成交量不多，作为这个凤凰板块来讲啊，它的成交量不多。然后像高层啊，哎呦，装修过了没有啊？装修过了吗？这个小区目前的话，你稍等啊，我看我能不能，哎，我这里查不到。你稍等啊，我这里查不到，但是我一会儿我可以给你看一下有没有一个成交的一个数据啊。稍等，因为这个小区其实在去年的时候，它相较来讲它往下降的这个幅度是比较慢的。一个呢是它的房龄啊，相较于周边来说它会略微新一些些，然后还有一个呢，这个小区呢相较来讲呢，其实在这个片区板块我觉得做的品质还是不错的，有些户型啊整体来做的相较来说也还是不错的啊。如果你要问优步学府，稍等一下啊，我帮你再看一下。我觉得这个9000多他得要吧，9000多块钱左右吧。像参考一下周边其他的一些这个小区，像铂金公馆更便宜一些些啊，像7000多啊，8000多，还有像那个凤凰，对吧？凤凰新城那个1237，相较来讲的话，可能27它价格会更高一些些。那相较来说呢，就是优步学府的一个高层，它的一个价格，我认为啊，就是大家后期还要看一下啊，看一下那个后期真实的一个成交数据，因为我换的是手机，就是我自己的手机在直播，然后呢，在我自己手机里我是能看到的哦，这个手机是快没电了，我就是看大家的一个留言互动用的。一会儿你后台私信我吧，然后我去找一个就最近的啊，一个最新的一个成交，然后给你说一说好不好。因为说实话目前二手房的一些价格呢，真的是看房东的一个心态的，就包括像四亿金辉也是同样的金辉集团出的产品啊，然后他们在这个万达板块出的这个小区也是高层，然后人家也是精装修好的，卖个8000多啊，就是这个东西的话，其实小区整体的一个均价参考着可能是在10000出头，但是呢这个也要看业主的一个心态，9000到顶了是吧，他其实也要看一个心态的哦，看业主一个心态，有些人他可能卖10000几10001，有些人我就卖在8000，我想急于出手。其实可能卖在8000的这一波朋友呢，他可能是一手房东，我之前是4000多拿的房子，第一手房源，然后我卖个8000我还赚一半。那有些人呢可能是在7000多8000左右上的车，然后呢他卖个8000他其实是亏的，这么多年一个还房贷的一个利息的成本他其实是亏掉的。有些人可能还在10000出头上的车，你让他现在寄希望于卖个8000给你，我觉得目前来说相较于就是我刚刚说的万达啊，四亿金辉这个小区来说，可能大家还是觉得我先卖在一个均价参考值来看一看，在10000几啊，可能也会有。那优步花园呢，它在的这个优步学府啊，不是优步花园啊，金辉产品还是蛮多的，火腿也有，凤凰板块也有，万达板块也有，对吧？那名字其实也蛮相似的，优步学府、优步花园、四亿金辉什么各种啊，就是再来说一下刚刚这位朋友 在问到的享受生活这位朋友啊，他问到的说他的优步学府啊，在凤凰板块相较来说，其实凤凰板块我们昨天有在聊啊，这个板块呢目前真的还是蛮很缺产业啊，非常缺产业。如果想要让他真正的去发展，我还要看就是上边就是该怎么给他做一个这个定位的一个决策。如果说能把南部那一片的一些这个文旅能给它结合起来，给它打造好，我觉得也行。但是现在那一片呢真的没有过多的商业，没有产业，没有啊，然后可能 hospital 它也没有，是不是？然后可能就有一些社区型的一些 hospital 它会有啊，但是真正的达到三甲往上呢，它可能还得要往人民医院走，或者是妇幼保健院走，在那个片区板块嘛，可能能囊括包含嘛，因为它在比较折中的位置，它距离万达，包括距离这个五岳，它可能相对比较折中啊。五岳它有三甲的这个妇幼保健院，那个万达呢，它有三甲的这个人民医院，所以呢，就是它没有自己的比较大的这种这个伤这个 hospital 过来。他就是啥也没有，可能入住率也不是很高，目前入住率能在40%啊，能有啊，我觉得40%可能都说有点多了吧，30多40左右吧，差不多吧啊，就这样的一个居住人口。虽然说房龄都比较新，相较来说它其实就是居住区，相较来讲房龄略新一些，再加上这个入住人流达不到啊。书包虽然也在，但是呢好像给他的一个加持度也没有那么的大啊。目前来看，因为新的一个书包嘛，再加上周边可能还有几块住宅地还没有拍啊，甚至可能去年还有一些拍好的地又退回去了啊，就各种情况嘛，导致那片的这个房子价格啊，确实你说优步，我说实话哈，如果说哈，万达片区板块人家的这个临港实验的书包，我现在可能7000多、8000多、9000多，我目前如果能买到的话，凤凰板块它的房子价格它可能还要往下调，这种高层类型的，还有一些回迁房也在那片，对吧？明星花园啦，凤翔民居啦，也有部分的一些回迁房，它可能往那一片，然后它再往下去。他可能还要再往下去调一调。这个板块如果说你想卖的话呢，我建议你啊，你把这个房子的价格啊，你先看一下整个小区，先笼统拉一下整个小区目前的一个挂价，跟你类似的一个房子，如果你想走卖的话呢，我建议你啊，你可以走，特别是高层啊，因为那个它还有叠墅嘛，对吧？也有叠墅型的一个产品。其实叠墅产品在凤凰板块相较来说呢，卖的也比较好。参考一下翡翠朗庭之前这个小区出来叠墅啊，小高层洋房产品之后啊，他们家叠墅卖的是最快的，然后紧接着就是洋房一楼带院子带地下储藏室这种稀缺型的，紧接着可能才是小高层的这种小户型啊，就可能110多平那种小户型，二楼啦三楼啦，它相较来说卖的会更慢一些些。然后凤凰板块呢，就是目前来说啊，如果你是叠墅类的一个产品啊，房龄相较比较新的话呢，住在那我认为也 OK 啊，当然，前提是你肯定在这儿不止这一套房，对吧？然后其他的话，我建议能想出手的话，可以给它出掉，看看这个带价格吧。因为现在各个区域的一个高层价格，新房子高层的价格其实也在做调整。你看紫金桃花源它的高层，对吧？交1万抵20万，相当于是我总价算下来就9000出头一个平方。然后万象紫东城也是在凤凰板块这个区域，也是新房。万象紫东城作为这个房龄很多啊，他们自己开发商自己都讲啊，要按这个5年来卖啊。当然我是去年来聊这个话题的，按5年来卖，今年第4年还剩4年。那你说1000多户，虽然有精装有毛坯，但是洋房卖的也是更最好的，对吧？他们小区洋房其实卖的是很快的，然后紧接着现在就是大高层，他们家的一个区划其实也是9字开头啊，对吧？又99万的总价，99万的，所以你要想抵得过这种类型的一些小区的话，我觉得房龄你首先也不太占优势，二呢区域位置其实也不是很占优势。你寄希望于什么呢？你能把它出手掉呢？我觉得可能还是，其实这一片区的二手房卖的也不咋地啊，它的一个成交量啊，可能也不咋地。你看吧，就是你先后台私信我吧，回头给你看一下你们小区内其他的一个挂价吧，好吧，一会儿再跟你来聊。我们进入节目的下半段。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晨 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

0: 广播电视台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去二三里，楼盘四五家，户型六七座，越看眼越花。楼市财经主播探盘，记者调查，专家声音，专业推荐。每天中午12点整，找金钥匙，开幸福门。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陋室财经》节目啊，我是静静。好，刚刚有朋友在说哈，说这个优步啊，又有朋友说那9000它都到顶了。哎，我刚刚其实真的我，大家应该能听出来我言辞当中的欲言又止啊，就是能卖抓紧出手啊，在这个特别是你是高层的情况之下，在这个区域板块内啊，有一些这种刚需的，他可能想要苍梧第三教育集团书包的，但是我的入门门槛，购房入门门槛又是比较低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假如说你又是精装修，哎，你的价格又是小区内就是很能打的那一波的话，我相信你出的应该也是挺快的，不好出的，不好出看价格嘛，对不对？哎，我想问一下，我们直播间是不是有一些中介的朋友在啊？如果有的话，我想问问，上一次8000多的那套四亿金辉房子出了吗？应该挺快的吧。包括我最近还看一品院有一个小区，小高层，它还不是顶层，它是次顶层，一共17层总高，它是16楼的，它单价卖在8000多，110多个平方，我没记错的话，8000多。他当时好多中介我看了一下发了那个绿泡泡，当时他们就说这个应该是目前这个小区里性价比最高最高的一套，卖了之后呢可能短时间内很难再出这样类型的一个价格，我不信，因为毕竟一品院他那个房龄啊他也在那儿。然后相比较来说呢，我说实话目前这个市场行情来讲的话，就是如果说小区内但凡有一个人在杀盘，那后面一定也会有一些犹豫不决的房东，他也会跟风然后选择去杀盘，当然前提是可能我是第一波业主，我哪怕我往下杀价格我也是赚的，或者也有部分肯定也不排除我买的时候我可能就是这个价格，我现在在卖我甚至是略低于我之前买入的价格出手，但是也不是很好出哦，就是很多我相信哈也会有这样的一波朋友存在，包括苍梧板块也有大批这样的一些业主存在，因为房龄在这儿啊，房龄，然后那个其次目前大家对苍梧书包的这个热度，我觉得相较于2020年、2021年来说它降低了非常多，有些朋友甚至现在觉得我上衣服小也很好，我上三服小也很好，甚至我上那个临港实验我觉得目前也不错啊，虽然代课老师多一些些，但是保不齐人就是奈何不了人老师抓得非常的严呢，就目前我知道的临港实验的老师抓得非常非常的严然后还有包括像那个解放路也是老牌教师老老师，就是很负责任，就是这样类型的好多一些家长反而觉得说哎我不卷了，就我也卷不了了，就甚至我在小某书上我最近一直在刷有些朋友在发，就是想在看房子嘛，但是下方反而有很多的一些家长啊，就是他们在下方会留言说其实我现在反而不去鸡娃，就觉得就是好多一些会在讲哦，就是还不如说鸡娃的情况下还不如卷我自己呢，就我自己帮我自己的工作给他做好然后卷我自己呢，因为毕竟对吧，就是好多现在朋友已经有这样的一些心态了，就我想可能东区的一些家长相较来说他可能还要再卷一些些，然后西区的我看到的大很大片的一些这种教育补习啊各种啊，其实真的很难再招到一些学生，因为很多家长一现在当下的经某季的一个环境的原因啊，大家一个收入的一个缩水，然后家庭我的一个开支，我的孩子教育可能就要占我大部分，有些家长会说我孩子上个高中我要花个10几万出去，一年可能都要花10万块钱出去，那一年在连云港你赚个十，我就不说多少钱，我就说一年你赚个10万，你在连云港你的那个看着年薪好像觉得不多啊，但是你换算到你每个月当中啊，你每个月当中其实算下来也是大几千的一个收入啊，在连云港。

0: 来说，对吧，大几千的一个每个月的收入算比较高了，但是你大部分的收入你可能需要放在孩子的一个教育上，真的也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啊。但是说实话，就我现在其实也蛮能理解一些家长花了大把的投入资金，最后孩子就是，你懂吗，就是哎呀，那个成绩可能不能说不能看，可能达不到他内心的一个需求的时候，他这个崩溃的状态，我现在他在崩溃，压力在传导给小孩，哎呀，我觉得现在就是哎，大家都好好活着吧，就是目前现有的一个经济大环境当中，大家都是身体啊健康首先第一位，其他都是其次，都是其次啊，然后再快乐开心其次都是其次，鸡不鸡娃对吧，先看自己，先看看自己好吧，现在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还有没有已经换新了？目前没有了。已经换新的话，成建目前暂停，但是已经在网上报了。报了之后呢，要看什么时候批下来。说实话，我觉得批下来的这个可能性大吗？我认为应该不是很大吧。怎么来说这件事情呢？就是目前成建要换的已经换新的四个楼盘，给大家点一点啊。给大家来点一点啊。首先是万达，不是万达，叫花果山大道东边，一共有三家楼盘，一个是靠近我们电视台非常近的金海福邸，金海福邸没什么房子换了，高层收走了，洋房换了60%-70%，叠墅几乎换完了，没了，对吧？然后再来看，往这个南边走一走，花果山大道啊，再往南走一走，咱们有什么小区呢？有成悦大境、苍梧景苑。包括就是两个小区，对吧？那苍梧景苑作为洋房还蛮多的，还有小高层蛮多的一个小区呢。整体来讲，它的一个户型设计还是很中规中矩啊，方方正正的，不错的一个情况之下，大概啊，它的一个去化也是7788，然后就是成悦大境，成悦大境可能略微还有一些，但是成悦大境现在有公底房，各位，再来看便宜的。然后再来看西区，西区也就换新，再换的是金凤小区。金凤小区这个小区呢，我说实话啊，这个小区我进去过，我当时专门去看过，因为我对这小区不了解，我当时专门我去看了一眼，我去坐了个电梯，我就是上去绕了一圈，然后我发现这个小区虽然大高层，但小区内部的一个车位配比不错啊。然后呢，再加上可能有些个别的楼层，它还送很大面积的一个露台，就是。但是奈何不了它的位置啊，位置在老城区啊，啊，相比较来说呢，以旧换新，你说我再换，我还换什么呢？金海福邸几乎没房，苍梧景苑好的楼层的一些几乎也去7788，然后再换什么？成悦大境和金凤小区吗？就是我说实话，因为现在又出来了公底房，就是你知道今年出了很多啊，也确实大批量的一些公底，但是公底房大家也不要想象说公底房我一套房能给你省个几十万啊，不可能。就是目前我了解到的一些公底房呢，可能有一些能给你省个万把块钱啊，小几万可能会是有的。目前我知道的还省的还蛮多的，可能一平方能有个多的哈，一平方可能能有个大几百啊，几百就核算下来可能我几万块钱就是总价。我相比较在售楼处去买啊，目前我知道的有一些，当然我可能有我不知道的啊，就这种这个我就不好多说啊。我们再来看一看啊，就以旧换新，如果关注的话呢，就是到时候大家可以来锁定去了解一下吧，好不好？我看看啊，是吧？啊，你看，我刚刚还在讲呢。我说，哪怕说也就换新，他没房子换了，然后咱们住建的这个领导，然后那个做宣传的啊，咱们的领导给我发了一个消息啊，他说其实城建控股下面的项目是没有房子了，说就剩下金海福邸还有90套，然后金凤小区大部分也是被公底了。你看，那所以也就换新，我估计应该也没什么房源，然后其他几个国企也没有什么房子，也就换新没什么房源，对吧？那就是也就换新没什么房子。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那就还能开展起来吗？我觉得应该是开展不起来了吧。好 ，OK， 可以，我觉得我们明天可以来讨论这个话题啊，明天可以来把标题写一写，换成这个来讨论。感谢张处给我们提供节目的这个主题啊，还有每日一问，万象去哪了？万象城啊，万象城应该不来了吧？应该不来了啊，这个，哎呦。这个他不来，反正有别人来。他不来的话，但是今年我们连云港确实有一些这个商业性的项目啊，我觉得还是蛮洋气的。像那个酒喜会啊，就是金鸡他们来操刀来执笔，然后来去做的执行的这个酒喜会。啊，首先一是酒喜会，刚跟你讲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精英的一个商业。精英的商业的话，在今年下半年吧，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吧，应该是有动静的啊，应该是有动静的。然后酒喜会的话，应该是在明年可能会来铺开投入来运营吧。今年我觉得应该不大现实，能快的话可能赶上年底啊，因为它毕竟首先一要进行招商，二招商过来之后铺子还要再进行一些装修，对吧？装修完之后它还要做一些这个运营的规划。那我觉得快的话，你像八月底，才给它交付过来。然后我整个所有的一些装修加上一些整体的包装算下来，我最快我觉得到年底，我觉得大概率可能要到明年。如果能元旦节那个时候能开，我认为也还是不错的。稍等，有个电话来。好，不好意思啊，因为今天是我自己的手机在直播，然后可能中间会有一些那个电话进来，然后断了啊，我们目前直播的一些内容。没事啊，我现在已经掐掉了。还有在讲说许愿府对面是啥商业啊？许愿府对面你说的是康源他们来做的吗？是吧？应该是他们来做的吧。康源来做的那个商业体吧，那个老早就已经开始了呀，那边包括家的福啊都已经开始运营了呀，对吧？是的呀。那就是他们在做的哦，药企来做的，这个意义不大，早就已经开始了呀，已经有必胜客老乡地入驻官宣了，是吧？哪里有必胜客老，你说是哪里啊？兔子，你说的是哪个商业体啊？官宣了，不会是酒喜会吧？啊？你说的是酒喜会还是我刚刚讲的这个康源那一片？康源华府七万方是的，是的呀，是他康源来做的呀，就是这个商业吗？医院对面，哦，那就是刚刚我们讲的，是吧？那应该就是刚刚我们讲的，就是刚刚有朋友在说的是康源华府那片的，那个七万方的一个商业啊，对对，就是这里。那片其实我说实话生活挺方便的，我觉得，我说真的，我觉得比八七那片生活方便，你们觉得呢？就那一块，对，康源不是那个源哦，不是个源哦，对吧？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一套退房的房源，刚刚一直在聊退房的这个事情嘛啊，还有一套退房房源是凤凰雅苑的啊，凤凰雅苑呢，它这套退的是124平的一个住宅，是13,800。欢迎回来，去收听楼市财经节目啊！刚我们的广告进来了，然后有些朋友就在说啊，说这个康一华府那片啊，就是康源自己在做的这个商业体，那片那个商业呢，其实我认为做的蛮好的，就是那个商业做的真的蛮好的。然后那一块的话，我刚还在讲呢，我觉得这个片区板块，我觉得比在八七那片生活要略微方便一些，大家认同吗？像那个高新云锦啊、许愿府啊，包括康怡华府啊，就在那个周片环四，包括人民医院的高新医院区也在周边，离得非常的近。那个片区板块呢，就是相较来讲啊，就是大家当时买入的价格也不低哈。就是12,000多啊，13,000多啊入手的，甚至还有一些14,000多的啊，就更高的一些入手的、都有的。但是那个片区板块呢，说实话它的一个商业啊架起来之后啊，它一定是能够撑得起来的。因为对于二手房市场来讲啊，就我刚点的那三家小区，二手房市场当中像那个高新云锦和许愿府，它的成交量是能够顶得上来的，没有问题的。包括像周边其他的一些，包括四季青和休息宿啊，更不用提了、这样类型的港丽啊，对吧？这样类型的一些小区呢，就是更 OK。然后再加上高新云锦南侧呢，它还有一块金海拍的这个地，这块地虽然不大，但是后期它可能会做一些容积率比较低的这个产品。那它这一片区呢，可能又会囊括了一些消费能力比较强的人啊，会在这个片区板块。所以这一片的一个商业啊，是起来，我觉得是没有大问题的。它有这个人口人流量的一个支撑，没问题啊。所以今天还有朋友在聊呢，说今年有哪些商业啊，它是能够起来的。其实今年有些商业呢，我觉得不得不提的一定是酒喜会，它是板上钉钉没有问题的事情。而且我在昨天开车其实去九月府那个路上哈，我当时看了一下它商业体的一个外貌。

中哪怕是家德福过来，但我相信他在来的这个品质他也是不一样的，他应该也是会做那种比较中高端的一些这种类型的品质，因为这一片区的这个人群消费力是不错的，就是真正的其实东区确实消费能力是可以的。今年酒喜会，明年平高商业，后年可能是精英商业，明年平高商业，平高商业我说实话我还真没听说嘞，你听谁说的呀水木清华，我真还没听说。但是这个精英商业你说后年是精英商业投入使用吗？还是说后年精英商业才开始建呢？就这个话咱可以聊一聊。精英商业它也不大，四万方，还没有万达的一半大，就万达可能十万方吧，它大概在个四万方左右，而且四万方里面它我不知道它后期的一个新的规划是什么，因为他们家规划是改了一版一版又一版，就是我之前看的版本压根都不是它最终落地的版本，所以我不好多说。我之前看过的一个版本呢，它是有写字楼的，包括之前其实出的那一版，我相信网传也蛮多的，大家应该能看到的它是有写字楼，然后还有酒店就这种类型的。但是后期我又听说的一个版本是什么呢？说是有这个，说是可能没有我刚刚所说的写字楼，它可能会有这种会建成类似于小万达的那种就是传统式的嘛，精英的传统式这种商业体嘛，就什么一楼啊可能是一些你知道就是顶楼啊可能是吃的喝的小孩玩的啊，什么一楼二楼三楼可能是一些服装或一些这种这种那个汽车的一些展览，

啊，或者是电子产品啊，就是零食啊，就这样的一些这种区域，它还是传统式的一个这种商业体。其实商业也不大，只是说平遥金融城 B 区商业综合体4.1万方。平遥金融城 B 区，我说实话哈，你逛街你会往平遥金融城那儿去吗？我说真的，就是，我们单位之前，当时是搞了一个什么活动啊，就是让我们去买那个什么，有机的啊，一些这个，食品，就跟我们讲是在平遥金融城，什么你所说的什么 B 区 A 区啊。当时我记得很清楚，在我们的工作群里面，就是就有同事发了那个进入的一个路线图。我就在想，我就去一个商业，我去买东西，我还需要你去发这样的一个路线图给我，就证明这个商业一定不好逛。然后果不其然，我到那之后我还绕路了，你知道，我还迷路了。我到那之后车停下来，我找不着了，然后还打电话给来过的一些同事，我说到底在哪里，视频然后找才找到。所以你说的这个平遥金融城商业综合体，我觉得一不好找，太绕了，高层又有写字楼又有办公，下面还有一些这种小的商业，然后里面买个东西我进去我都得要七拐八拐的，我得拐进去，我都不晓得到底在做什么。所以呢，就是这个住在周边的一些朋友，你们觉得方便的话随意，但是我觉得对于大部分的不住在平遥金融城、花果山大道东这一片区的一些朋友，你们要想逛的话，我认为你们首选的肯定会是万达。然后其次呢，当九喜会起来之后呢，其实也不远的，就花果山大道一条路嘛。等九月府后面今年把这块路通往花果山大道这条路给它修通之后，大家再过去会更近。然后九喜会肯定也是你们想去逛的，因为九喜会它的商业体定调已经定下来了，它要做高端的商业，就中高端的一个商业体，手电经济，对吧？就整体一个品质一定是不错的。那平遥金融城，我觉得排在后面吧。你要想去逛，对吧？哎，不要再说平遥，它已经开工5年了，对吧？好。然后还有再讲，还有在说，那边是徐汇新区香河的金融新天地，那边10层都是泛阳集团的，是吧？泛阳集团，行吧。好，我们再来关注啊，还有一个小区退房的公告。这个小区是什么呢？秦东门第花园这一套退出来的是23楼高层啊，94个平方。单价在9600，这个没性价比啊。这个小区退出来，我相信啊，关注的人应该也不多啊。这小区其实位置一般，然后书包没啥。你这个高层才94个平方，你94平，你高层公摊，我再摊一摊，对吧？9600多一个平方，这个性价比不行，这个 pass 掉吧，我替你们 pass 了吧。如果关注的话，可以关注翡翠两亭、康泰学府，包括凤凰雅苑之前退出的。平湖里，如果说有一些朋友是在侯嘴片区生活的，或者说在那一片工作的一些朋友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小区的叠墅产品啊，我觉得是还蛮稀缺的，至少在这个片区板块来说，可以先去关注一下。户型相较来讲，比有一些的排屋产品它还要好一些些，是这样子的啊。还有朋友在讲啊，说 A 区是市区最高的纯写字楼， B 区才是商业综合体，但是 B 区的商业综合体它到底有什么呢？我说实话，它平遥金融城 B 区它这个你说的商业综合体它到底有啥呢？我跟你一说，我今天下班我都想去看一看。我就是觉得不好逛，单纯觉得不好逛，会迷路。还有朋友在说6900都得砍一刀，哪个6900啊？你说那个秦东门第花园是不是啊？6900都得砍一刀，哎呀我的天。我说实话，秦东门第花园这个小区，它的这个区域位置，我最近还给大家找了一个小区，虽然说也是在很西边哈，但是呢这个小区人耐不住，它的价格真划算，真香啊。人家的别墅啊，带个院子的，240多平，总价才80万左右，还送你一个车位，
我的天，你说这都，你说这个你这跟比价格，你说谁能比得过他呢？对不对？当然人家也是在西区，在西区的话，人家距离那个四季农贸市场也就是2公里的一个路程，然后在那一片的话，你也不用考虑书包。其实以这样的一个价格，我80万我去买一个别墅240平的，多香哦！然后其他的都是小高层，8层、11层的小高层，均价也就是不过在3500呀，而且那一片人那边那个什么什么吃喝都有，他不是说很偏，我八竿子打不着，我外卖我都叫不到，不是，人家那边吃喝的，人家都有门面房啊什么的，你甚至你还可以能赶集，你知道，你甚至能赶个集，就是赶集，好像都是我们小的时候一个回忆了啊，就蛮好的呀。我觉得这个单价3500，我甚至我市区的一些朋友啊，他们家因为小朋友现在在上学，他就跟我讲。但凡他小朋友就是那个上到高中，如果住校了，他就要往这边把别墅给他买了。太可惜呀，他现在小朋友刚上小学呀。然后他说，但凡他现在是高中，他住校了，我现在我真的我都能再让我把别墅买了，带个院子，小孩放个假，你说回家有个院子，有天有地，真的就是还很接地气啊，就价格又划算。在市区你这个价格80万，你上哪买别墅去啊？对不对？你可能有些房子，你连他的高层你都买不了。未来城现在没有声音了，上都未来城啊，上都未来城的话，今年他们家一期的资金应该是凑齐了的，一期的话整体的一个交付应该是没有大问题吧。哎，我一会儿来问一下咱们那个住建的领导，回头了解一下啊，应该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然后那个二期的话，后期可能那个要等一等新的消息啊。有点底商说，估计和大部分高楼一样啊，空置率很高。空置率高也很正常啦。精英商业到底建不建呀？德国奥乐奇呢？比如又是狼来了，精英商业，我精英商业他们说建，说下半年建，然后我们下半年再督促。如果他不建，我们第一个直播间炮轰，好不好？就你们，就是他们，我觉得哈，就是我们毕竟作为一个官媒。哦，就是既然他们说建了，所有的一些规划都上报到集团了，然后后期如果真的是因为各种各样的一些，不管是什么原因吧，他这个话都已经放出来了，然后再不建的话，我觉得我们在直播间不单单是广直播炮轰，我们也会发视频去炮轰。我觉得这件事情，可以可等哈，就今年下半年可等。万象城还来不来？万象城应该不来了。说狼来了都十几年了，不缺这一年是吧？都十几年不缺这一年。刚刚你说的哪里的叠数3500？不，那叠数不是3500哦，那叠数它不按3500卖哦，它按套卖哦。如果它240个平方按3500，我看一下啊，如果它240个平方按3500一平来算的话，它还要84万。但是我说的这个它。是在80左右还送你一个车位，就是说他的叠数是按套卖的，他压根都没想过是要去按照平方大小给大家来卖的。我说的平方大小3500，他是小高层这种类型的一个价格，然后人家的小高层你知道吧，虽然做的是传统式的一个户型，但人家这个你奈何不了，人家还有小区，还有自己的一个物业啊，他还能去给你做一个相关的管理，你不用担心这个小区是没人管理的一个小区，而且是24年的新小区，24年交付的次新楼盘的小区啊，也就是不过才交一年多的时间，次新楼盘还有物业费就1块左右，就这种小高层叠墅也是一块也是这个价格。他们家自己家开发商都把叠墅给他留。

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会一直顺，顺风又顺水，迎面接财神。简单直白的旋律唱尽了我们对生活最朴素的期待，事业顺，感情顺，前程顺，万事顺，日子一路向阳，迷雾全都散开。这首充满烟火气的歌曲像一句句温柔的自我鼓励，也像一份来自耳畔的祝福。我会一直顺。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4: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5: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021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6: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扰。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1天3次，1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5: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 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二 C 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4: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易得，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5: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渔业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7: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三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3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或者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

0: 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十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零二一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零二一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十二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耕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十二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四十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十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五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四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2: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杏林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路，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进元、薛梅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识别症状。及早接种疫苗是保护自己和家人最有效的措施。接种第一剂8月龄，第二剂18至24月龄，两剂全程接种，保护率超过97%。麻疹可防可控，无需恐慌，但必须重视。如出现高热伴皮疹，请及时到联医就诊，并主动告知。

生接触史和接种史。请听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远、薛美发来的专稿。春天一到，不少人的减肥热情直接拉满，可天天咬牙运动，辛苦节食，实在难熬。于是有人动起了小心思，盯上了不用运动、不用忌口就能瘦的减肥针。近日，涟漪一通管急诊病区就收治了一位体重只有90斤的20岁女孩，却还要减肥的小雅。为了更瘦一点，盲目跟风注射了一剂减肥针，替尔伯泰20毫克，随后便出现了心悸、恶心、呕吐、肢体抖动、全身酸痛，被送至急诊。小雅身高1米6，体重却只有45公斤 ，BMI 不到17.6，属于明显偏瘦。他不知道的是，替尔伯泰和司美格鲁肽都是用于治疗2型糖尿病的处方药，它们有减重效果，但那是针对肥胖症患者，通常是 BMI 大于等于30的，常规起始剂量是2.5毫克，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花几个月的时间慢慢加量。而他一次性注射了20毫克，这不是减肥，这是自杀式用药。关于减肥针，急诊病区孙燕主任表示，一，它不是美容针，是处方药，是给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的，不是给健康人减着玩的。二，瘦子别碰，如果你是偏瘦人群，用这类药物就强行干预正常的代谢系统，只会把身体搞乱。如果你确实超重，也请去正规医院的内分泌科或减重门诊，让医生评估你是否适合用药，并指导你如何用药。三，剂量不是儿戏，很多人从非正规渠道买药，根本不懂什么叫起始剂量，什么叫剂量低定，有些人甚至觉得打多点瘦快点，这是极其危险的误区，一次错误的剂量就有可能直接把人送进抢救室。感谢各位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尘封秘档，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运筹帷幄的军阀，处心积虑的政客，诗酒豪情的文人，纵横捭阖的外交官，这些看上去风马牛不相及的标签，竟然神奇地叠加在一个人的身上，而所彰显的，其实是这个人所处的时代特质。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为您讲述民国政坛奇男子徐树铮，强势收回外蒙，曾被孙中山誉为现代班超。几年前，某刊曾编发过一组老照片，其中一张照片上兀立着一座低矮的坟茔，坟周石马残破，秋树盘空，北中国的荒野一片肃杀，墓中沉睡的这个人如今已鲜为人知，但在一个世纪前的民国初期，却是一位手眼通天的风云人物，遇之者称其为为国护边的民族英雄，谤之者斥其为搅得天下大乱的阴谋家。他既有宫中体国的 A 面，也有结党营私的 B 面，他有时是阴险狡诈的政客，有时是风流儒雅的文人。人都说盖棺定论，但对他誉满天下、谤满天下的人生来说，却是盖棺难定。他就是民国年间的北洋军阀政客徐树铮。梳理清末民初军政要人，袁世凯乃是数一数二的强势人物，因此世人大多认为，如果袁世凯不是鬼迷心窍要黄袍加身，则中国走向民主富强是有希望的。然而袁世凯倒行逆施，终致天下汹汹，声名扫地。 袁世凯去世后，天下再无像他一样的强势人物，群龙无首的北洋系各有打算，南方的孙中山

一唱革命，关外的张作霖虎视眈眈，一时间吐起胡落，翻手风云，中国陷入了春秋无义战的割据时代。诸多的军阀中，北洋三杰之一的段祺瑞既是皖系的首领，也是袁世凯及其继任者黎元洪时代的大权在握者。徐树铮被称为段祺瑞的小扇子，甚至被认为是段祺瑞的灵魂。段的一举一措莫不出自徐树铮的谋划，段对他的信任和他对段的忠诚，以及由此产生的对民国年间中国政治的巨大影响，实在是不可估量。徐树铮与段祺瑞的结识相当的偶然。徐树铮字幼铮，号铁山，生于江苏萧县，此地今属安徽。20来岁的时候，他前往山东投靠编练新军的袁世凯，不巧遇上袁家办丧事，袁世凯安排了一个姓朱的部属代为接见。这位姓朱的乃是名士做派，见不得徐树铮的坦率自信，所以见面并不愉快，徐树铮只好暂住在旅店。这时已近年关，锦着夹衣的徐树铮在厅堂里帮人写对联，恰逢在袁世凯手下任职的段祺瑞到旅店访友。段祺瑞见徐树铮气宇轩昂，就和他攀谈了起来。在了解了徐树铮的情况之后，段祺瑞问他是否愿意到自己的手下就事。徐树铮傲然地答道，值得救则可救。段祺瑞心里好生的好奇，于是聘请徐树铮担任所部文读的工作，也就是所谓的秘书。两个人从此定交，生死与共20余载。按丁文江先生的说法，段一生刚愎，有人说段是刚愎他用，这个他就是徐树铮。袁世凯称帝，举国哗然，护国军兴，袁世凯很快众叛亲离，不得不宣布取消了帝制，并请段祺瑞出面组织内阁，以便挽回局面。但袁世凯和段祺瑞的合作是貌合神离，其原因便是段祺瑞不可能离得开徐树铮，他要任命徐树铮为国务院秘书长，而袁世凯偏偏对徐树铮颇有微词。为此，段祺瑞请张国干出面向袁世凯游说，袁世凯虽然不情愿，但也不想撕破脸皮，末了便让徐树铮出任陆军次长。段祺瑞知道之后大为恼怒，最后两边折中的结果是徐树铮出任帮办秘书，也就是副秘书长。段祺瑞为了徐树铮敢和老上司叫板，可见徐树铮在他心目中的地位。黎元洪任总统之后，段祺瑞再任国务总理，段祖阁的第一件事仍然是拟命徐树铮为国务院秘书长。如同袁世凯一样，黎元洪也是坚决反对，他对张国干说，请你告诉总理，1万件事我都依他，就这一件我办不到。张国干不敢把这个话转告给段祺瑞，只好向徐世昌讨教。徐世昌怕段黎二人一上台就闹矛盾，当即劝说黎元洪。黎元洪无奈，只得照办。不过他有一个条件，就是坚决不单独见徐树铮，凡是徐树铮有事见他的时候，必须由总统府秘书长同行。黎元洪的这个条件乃是因为他对徐树铮的傲慢犯上深恶痛绝。曾经有一次，徐树铮拿了3位官员的任命状到总统府请黎元洪盖印，黎元洪顺口问了一句这些官员们的出身，徐树铮就十分的不耐烦，说你快点盖印吧，我的事情还忙得很呢，贵为民国大总统，竟然被国务院的秘书长当面顶撞。黎元洪气得脸色发青，但却只敢对手下的人发一通牢骚，说我本来就不要做这个总统的，而他们竟公然目无总统。民国要人之中，黎元洪因为脾气好而人称黎菩萨，但面对段和徐的强势，这泥菩萨后来也是忍无可忍，并因为利益相争而演变成了史上有名的府院之争。而直接的后果呢，便是导致了张勋复辟。
有一种广为流传的

说法是啊，张勋儿戏班的复辟乃是徐树铮所策划的。徐树铮此前到徐州会晤张勋，向张勋表示知道啊，也就是段祺瑞只求达到驱离目的，一切手段在所不计。言下之意，即使张勋复辟，段祺瑞也并无反对的意见。于是天真的张勋呢，就真的带了5000辫子兵浩浩荡荡地杀进了北京。但等到张勋把溥仪这具政治僵尸从紫禁城里扶出来粉墨登场，同样也是在徐树铮的策划之下，段祺瑞于马场誓师，高调通电讨伐张勋。仅仅两个星期，张勋和溥仪的复辟闹剧便戛然而止，黎元洪黯然下台，段祺瑞则坐收三造共和的美名，并成功的东山再起。徐树铮和张勋本系旧交，但为了主公和自己的政治前途，他充分地利用了头脑简单的张勋。张勋去世之后，徐树铮曾赠其挽联一副，表达了某种程度的同情和伤感。挽联是这么写的：仗匹夫节，挽九庙陵，其志堪哀，其余不可及也。有六尺孤，无一剖土，斯人已死，斯事谁复为之。黎元洪下台之后，段祺瑞将冯国璋推上了总统宝座，他本人又一次阻隔。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如火如荼，这一回对德意宣战水到渠成，且还以参战为名成立了一个凌驾于各个部门之上的特殊机构，叫督办参战事务处，负责训练参战军，由段祺瑞亲任督办。一年之后，随着一战结束，参战督办改为边防督办，参战军改为国防军，后又改为边防军。此后段祺瑞又任命徐树铮为西北筹边使和西北边防总司令，职责为划归西北边务并振兴各地方事务。徐树铮受命之后，在河南和安徽等地招募新兵，并对已经划归参战处的4个奉军补充旅加以整编，组成了西北边防军，下辖4个混成旅。按段祺瑞和徐树铮的本意，成立以参战为名的参战军，主要是为了扩充势力，以便实现蓄谋已久的武力统一中国的梦想。但因缘际会，徐树铮和他统领的这支西北边防军却结结实实地为维护国家统一立下了汗马功劳，而徐本人呢，也因而被孙中山大为称道。众所周知，如今被称作外蒙古的地方历史上曾是中国的一部分，辛亥革命之际中土大乱，在沙俄的策动之下，外蒙古活佛八世哲布尊丹巴于库伦独立，建立大蒙古国，并自立为帝，年号贡代。随后呢，俄蒙军队包围了清政府驻库伦的蒙古办事大臣衙门，解除清军武装，并将办事大臣及随从押送出境。外蒙的独立，清政府和继后的国民政府均不承认。两年后，在沙俄威逼之下，袁世凯不得不和沙俄签订了中俄声明，声明规定中国承认外蒙古自治，外蒙古承认中国的宗主权，中国不得在外蒙派驻官员、军队以及移民。十月革命之后，俄国无力东顾，由此引发了日本对外蒙古地区的贪心。在驻库伦武官松井忠佐等人的策划之下，日本拟成立一个包括布里亚特和内外蒙古及呼伦贝尔在内的大蒙古国。八世哲布尊丹巴称帝前，外蒙的政体是王公管政，喇嘛管，但哲布尊丹巴上台之后，集政教大权于一身，喇嘛当道，王公大权旁，引发后者的强烈不满。再加上畏惧日本乘机侵占，王公们纷纷策动撤销自治，其目的当然不是为了归附中央，而是为了恢复前清的旧制，以便重。

0: 大权。当时呢，代表国民政府驻库伦的都护使名叫陈毅，和开国元帅的陈毅是同名。都护使陈毅举措失当，折不尊丹巴，坚决反对撤职。这个时候，徐树铮奉命处理此事。徐树铮显示了一个边裁的雄才大略，他在任西北边防筹备处长的时候，即对外蒙及日俄之间的关系了如指掌。他认为外蒙对中国徘徊观望，乃由于日俄蛊惑所致。为此，他刚一来到库伦，就和松井交涉，通过国际法惯例，将松井非法派遣到库伦的100余名士兵缴械，对蒙古喇嘛王公在中俄日之间的骑墙态度，徐树铮认为是中国方面不够强势。为此，他在入蒙之前调集了80辆大卡车，入库伦的时候每车乘士兵20人，将所有的新式武器悉数向蒙古人展示。车辆进入军营之后，士兵受命伏于车内，上以帆布覆盖，重又离开营房，驶到库伦郊外，混入其他车辆之中，以为疑兵之势。当时呢，徐树铮所部只有8000人，但是外界纷纷猜测他至少带了有50000的军队。徐树铮曾留学日本，精通日语，与日方打交道根本就不需要翻译。到外蒙之后，他突击学习蒙语，并告诉左右，在我学习蒙文之时，非有特别重要的事故概不会可。这个罕见的语言天才仅用了2周时间便能够用蒙语与蒙人交流。陈毅此前徒劳无功在于他的优柔寡断，一会儿呢幻想通过王公来说服喇嘛，一会儿又幻想通过喇嘛去说服王公，但是无论如何都不过是仰人鼻息，甚至是与虎谋皮。而徐树铮则不同于陈毅，他是懂得用权术来处理外蒙问题的，针对王公、喇嘛和活佛的弱点各个击破。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

0: 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2: 1919年11月17日，外蒙古尚书、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呈请废除俄蒙一切条约，蒙古全境归还中国。至此，徐树铮入蒙仅22天，不费一枪一弹，便完成了外蒙重归版图的重任。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此后，徐树铮在外蒙设立边蒙银行，聘请德国化学家从事地下资源的调查，从天津引种大白菜，使外蒙风气为之一新。要知道，此前外蒙可从来没有过蔬菜。总之，倘若徐树铮专心地治理外蒙，徐本人拥有如此广阔的土地与资源，完全能像后来的盛世才独霸新疆那样割据外蒙，而外蒙也不至于在数年之后再度独立，并永远地从中国版图分离出去。只可惜呀，徐树铮志不在这边僻之地，更何况他不可能背弃有知遇之恩的段祺瑞。当中原战事爆发之后，徐树铮不得不带领他的边防军回到内地，投身到内战的厮杀中。徐树铮收复外蒙，赢得了孙中山的高度评价。孙中山在给徐的复电中称：“吾国久无班超，夫子借其人，直视于旬日间见此奇功，以方古人。”未知孰欲，此前清济世，四义邪二，基于日促国百里，外蒙纠纷，一及7年，一旦复用，重建五族共和之盛，此宜举国欢欣鼓舞者也。作为革命者的孙中山，向来与军阀段祺瑞和徐树铮之流是汉贼不两立的。因此，孙中山这通电文遭到了部下的质疑。对此呢，孙先生解释说，徐收回蒙古，功实过于夫介子和陈汤，功论自不可没。孙中山对徐树铮的盛赞，固有为其收复故土而欣慰的因素，而另一个因素则与当时的国内政局不无关联。在北方，直皖建成水火，很快便爆发了直皖大战，并以段祺瑞的失败告终。在南方呢，孙中山受桂系的排挤，始终郁郁不得志。孙中山的一大设想就是联合段祺瑞和张作霖，以图崛起。革命家也要审时度势，也要合纵连横。孙中山对徐树铮的赏识是不言而喻的。直皖大战失败之后，徐树铮下野，避居天津，随后呢，他前往桂林拜会孙中。孙中山在给蒋介石的信中称：“徐君此来，为我多年渴望。”极致相见，两个人是惺惺相惜。孙中山甚至不揣冒昧，请求徐树铮留下来做他的参谋长。但是徐树铮乃是段祺瑞的至交，只能婉辞。他说：“我在北方帮助孙先生，会比在孙先生身边作用更大。”孙中山去世之后，举国哀悼，挽联无数，而公认写得最好的则出自徐树铮之手。上联是：“百年之政，孰若民先，何居乎一言而兴，一言而丧。”下联是：“时人已还，使无功在，正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直皖之战败北后，段祺瑞退居天津，徐树铮隐身上海租界，两人时刻不忘东山再起。1924年夏秋之交，江浙战起，交战双方，一为皖系的卢永祥、何凤林，一为直系的齐燮元、孙传。

0: 村深恐能量极大的徐树铮在上海捣乱，便通过租界要求他离开上海。英国总领事向徐树铮表示，香港、大连等地都可选择，只要不留在上海就行。徐树铮却是出人意料地提出，他要去伦敦。他的一个朋友对此很不解，徐树铮告诉他，断派一意拉拢日本，其他列强，尤其是英美，当然会眼红，所以直系的曹吴变成了奇货可居了。处在现今国际局势之下，要想搞政治，就必须多争取他国。因此我决意去欧洲，认真了解他们国家的政治、经济以及军事情况，有机会就和朝野的政治家接触，这对老总将来出山是会有益处的。就在徐树铮将要出行的时候，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总统曹锟下台，段祺瑞出任临时执政。段祺瑞急需徐树铮出谋划策，因此反对徐出国，但徐一再的坚持，段祺瑞只好任命他为欧美考察专使，原本的私人行动变成了国家行为。徐树铮的考察历时半年多，先后会见多国政要，矢车所至，上自军相，下逮士庶，莫不疏礼相待。在法国有百里索中将接待，在俄国会晤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在美国会见第三十届美国总统柯立芝，在东京日本天皇、首相和外相先后接待。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意大利的时候，徐树铮与墨索里尼两次会晤，相谈甚欢，乃至外界普遍传言说墨索里尼将大力地支持皖系，助其武力统一中国。徐树铮多才多艺，举凡诗词、书法、音乐均有涉猎，而且都达到了专业的水平。平素与徐来往的乃张謇、林纾、何绍民、马伯通这样的大师级的人物。以昆曲而言，徐树铮不仅能自夺曲谱，还曾与于振飞这样的名角同台演出。状元张謇为此写诗相赠，把他和梅兰芳相提并论。诗曰：将军高唱大江东，气宇梅郎角两雄，识得刚柔离合意，平章休问老村翁。以诗词而论，他留存的200多首诗词大多清新可颂，因而北京文史馆馆员徐一士先生认为徐树铮的文章及诗词颇有功厚，不乏斐然之作，不仅以人传也。一介儒将徐树铮也因此看不起行伍里那些胸无点墨的军阀，如冯玉祥、张勋等。正是有着这种过人的文化素养，在考察过程中风度翩翩的徐树铮虽系军人，却给人以儒雅斯文之感。徐树铮受邀在英国皇家学院演讲时，题目赫然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2: 现在时刻14点整。
3: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5: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4: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一则杀人告示，牵出一件离奇冤案；一段复仇之路，慢慢让人迷失本性；一部大清盐商的兴衰历史，一台扣人心弦的复仇大戏。敬请收听超人气商战大剧《大清盐商》，作者王资新。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听。

0: 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54集。
5: 20多年前，白红被他娘从扬州带回怀塘村，公公不但教他读书，还手把手地教他下棋。来自家教的传授之秘、庭训之精，使白红棋艺大进。当然，一场家庭劫难，使得白红终究没有投身艺林讨饭碗。但是现在，白红的文凭之长将要帮助他在事业上出奇制胜了。白红很快修好了一封书信，交给了贤二。
6: 哎，二弟，你帮我通过高普，转交给他老爷子。
7: 哎，这什么呀？
6: 战书。
7: 哎呀喂，红哥，下战书啊？你写了个啥？我跟你说，红哥，你千万可别惹恼了那个老东西。胡萝卜算在蜡烛的账上，两国交兵，把来时给斩了。
6: 不会，不会。你放心，不信我念一下，你们也斟酌斟酌。愚以为人生犹如棋局，胜负进退均在其中。窃闻严正精于此道，炉火纯青，执掌义林奇帅，众望所归。然则攻于阳城，竟无敌手，不免孤独矣。小伤虽不善意，仍不揣冒昧，斗胆欲与高大人坐饮玄素。
8: 玄素是什么？
6: 就是黑白棋子。以此灵异教诲，追求性灵，参悟世界，神会玄机。秋平以外，小商自是为大人马首是瞻。一旦手谈论道，则对坐棋盘者，官不再是官，商不再是商，上不再是上，下不再是下，乃各执黑白之平等对手耳。小商将竭尽平生所学，绝不留情，与横宫九转金丹奋力一搏。红若不胜，愿将当湖十局输于横宫。不知大人可允在贵院桃花泉射平？冲撞唐突之处，上起海寒。白红顿首拜。
7: 红哥，你当你是谁呀？苍蝇趴在鞭梢上，光知道腾云驾雾，你不知道死在眼前了。
8: 是呀，骆驼掉在肉干上，架子是不是拖大了点儿？肯定会激怒高恒的。
9: 老朽也觉得口气辣了一些。
6: 他的棋寸我搭准了。此刻的高延正啊，就像西南人的口味，耗的就是一个辣字。否则他是不屑理睬于一个小盐商的。我赌的就这一点。
5: 果真，战书一下到盐曹茶院，高恒还没说什么，总管顾禄怀就嗤之以鼻了。
10: 一个小臭卖盐的，癞蛤蟆想飞，真把自个儿当成天上的料了。
11: 哼，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治他个藐视官府罪，投入大牢算了。
12: 高大人，交给末将吧，灌他几碗辣椒水，让他尝尝不知天高地厚的苦头，看他还狂不。
13: 现实啊，想喝辣椒水的是我。老夫一起早就盼望着有一个对手，与我展开一场两个男人之间的厮杀。你们理解吗？嗯，真正的两个男人之间的厮杀。这是我满清男儿的血性。婆儿啊，这阵子你爹我下棋，高处不胜寒，

0: 几乎冻僵了。这热身的机会终于等到了。
1: 可是爹，姓白的小子疯了，居然想跟您老平起平坐，他算什么呀？
0: 斗垮巴依阿那回，我就看好这愣头青，这两淮地面上也只有他才敢也才会把人生快乐的奇境传达给我。既是手谈，你总不能叫人家跪着站着陪你下棋，是不是？修脚的属下九流吧，就算是给皇帝修脚也还是对坐着的。赶车的是臭苦力吧，他还坐在你前边甩边呢，这不算什么。
2: 大人，您听白虹怎么说，什么官商不分，上下不计，全将礼数抛九霄云外了，卑职以为此风不可长啊。
0: 难怪啊，你们是门外汉，棋有棋道，棋道有上道中道下道之分，其中不仅有运筹与计谋，还有心情与涵养。矮卢不就自诩一林君子吗？总把我们旗人看作只善刀马、只爱金钱的粗人俗人。那好啊，这一回我就要搞一场官民平等对弈，我要让他看看本院的棋品，我要让天下人看看，在两淮盐务衙门谁更礼贤下士。
3: 平等平等，
4: 姓白的小子还不一夜间身价百倍了，他借大人的虎威打的就是这小九九，太便宜他了。
0: 即便如此，他出的价码也不便宜。
1: 什么天价？
0: 一本书。
2: 亏他想得出，赌书没听说过，卑职只听说两淮棋界赌金、赌银、赌地、赌人的。
1: 啥？还有赌人的？
2: 有啊，一次，一个四川公子下扬州，与盐商较棋，赌注非常，是什么呢？人。盐商出的是宠婢蓝英，公子押上的是裴氏女江南春。可都是才色双绝的二八佳人，后来盐商败了，白白输掉了一个美人。
1: 能赢个俏佳人还值得一赌。
0: 无知小子，不可讳语，这哪里是寻常书籍，这是当湖十局盛典中的盛典，杰作中的杰作。你们知道当朝两位棋界顶尖高手都是谁吗？他们就是浙江海宁人士范希平和施湘夏。乾隆四年，他们在嘉兴当湖对弈，寥寥十局惊心动魄，妙绝千古，已成登峰造极之局。当湖是

0: 这是当时的奇论奇谱，世人欲一窥内中经论，根本不可得，连当今圣上都想瞧瞧呢。老夫若赢了来，献成万岁，岂不是一举两得呀？顾总管，
1: 卑职在。
0: 小玉出去。十天以后，老夫在盐曹茶院桃花全盼应局射平啊，别忘了啊，叫上卢建增。叫个什么名目呢？就叫桃花拳英雄会吧。
2: 接下来高恒部署顾禄怀大发英雄邀请帖。这日盐曹茶院挂灯结彩，少有的敞开大门迎纳宾客，人们都鱼贯走向大堂西边，经过四病堂来到桃泉书屋前。张海螺与海鬼帮四大活宝都化妆混在人群中，以防不测。万一高恒舒淇恼羞成怒，风云突变，他们将与现场守卫的贤二呼应联手，大闹茶院，抢救白红。史忠诚也和一帮盐商同仁来到现场，他不仅仅是来看白红笑话的，他其实希望白红赢棋。他巴望这个令高恒难堪的结果勾起盐曹茶院的杀心，观棋者纷纷向桃泉书屋聚拢。待高恒、卢建增、白红走出桃泉书屋，全场霎时寂静。
3: 人间已是缘，鸟语之境界。高延正选这古井寒泉手谈，别出心裁。
4: 独收万籁心，于此一平静。红在此拜寿了。
0: 白红先生是扬州人吗？
4: 祖籍徽系，但现在已是两淮盐商，大体算是扬州人了。
0: 那你知道贵仙黄龙氏吗？你的棋艺与他相比如何呀？
4: 黄龙氏是大清棋圣，是扬州棋坛的骄傲，学生习棋就是从读他的《易阔》起步的。他老人家是一代宗师，在下只是后学小子，他永远是我瞻仰的高峰啊。
0: 如你所说，扬州棋界还是有人的。老夫怎么就看不到呢？
4: 横公常试北方，南下新竹两淮盐务不久，盐政繁忙，自然无暇顾及扬州地方棋坛意识，也在情理之中。
0: 愿闻其详，请白先生不吝教我。
4: 扬州棋界带有高手，如横公一样的贤吏中便有。南唐吏部尚书扬州人徐贤，不但称霸棋坛，而且汇编前朝棋谱，解释围棋术语，革新棋谱方法。他的棋士棋图毅力是我等的必读经典。大人，三元巷您走过吧？那是纪念宋代三个扬州状元郎，其中一个叫吕珍，棋艺精湛，变宋立断，人称吕龙图。他从一个职业棋手变身为公卿仕宦，从棋盘走进了开封府，也是很有些传奇的。
0: 我们有幸在这棋风盛节之地首谈，人生一大快事。白先生请。
4: 横公请。
2: 过招开始，唯闻棋声。上半盘白红下的轻松不羁，应子之后便侧耳去听竹叶之声。下半盘白红抖得棋风大变，如大海巨进，含蓄深远，半天不下子，长考后方慎重落子，每下一子如钉在局上，不少挪动，行乎当行，止乎当止。高恒一如他的老祖宗金戈铁马，横扫关内的进攻风格，依旧发挥他攻杀求进的棋风。 白虹摆出西方剑客式的决斗姿态向他挑战，使这场属于他的一局生命力重被激活，充满悬念，催发了流淌在他血液深处渴望决斗的豪性胆气。结局是白虹预先设计好的平局，这是一万人下一万盘都难得一见的三节连环局面，居然成了他们二人对决的四不经意的结果。但是白虹已经以自己手执的白子在棋盘上摆出个盒子，但是白虹的先机已经不言而喻了。
3: 和局，和，好一个和字啊！本图忘物我，何必计输赢？您二位惺惺相惜，胜故欣然，败亦可喜。桃花泉英雄会圆满封盘，可喜可贺。
1: 好，
4: 恒公如老骥驰骋，风驰雷电，不时不骤，所向披靡，承让，可进可配。
0: 临局若无意，遇敌若不知，晚生可畏。与红军对弈，如听李杜吟诵。
4: 恒公高抬了，与前辈手谈，才有一卷在握的获取。
0: 哪一卷？
4: 《孙子兵法》。恒公杀招之中，分明暗藏兵家诸般战略战术。有曹公以经为饵而于中原，亚夫以粮为尾而霸吴楚，项羽以正兵救赵而先破秦，孙膑以骑兵救韩而直走魏。
5: 哎呀，难得白掌柜眼光犀利呀，识得玄机。高大人，当世兵圣其中孙子啊，名不虚传。
0: 各位谬讲了。
4: 恒公，按对弈规定，晚生不赢便输此书，敬请恒公笑纳。
0: 木匠拉大锯，有来有回，老夫回赠什么呢？
4: 愿求桃花泉水一碗。
0: 这

0: 又何难？
1: 当今圣上喝了平山堂五泉水，赞道有烈暑刚上，春来玉汝心。不过如此。恒公，今晚小人将亲自送范师二师过府，今后他俩就做您的王金心了。
2: 原来其在前的这十天里，白红已经花费重金从浙江海宁邀来了范西平和施湘夏，好生供养在萧氏小院。当晚二圣就由白红亲自送进高府，白红以对弈这一特殊方式对高恒的投怀送抱，高恒从而更加坚定了他将白红纳入自己政治圈子的决心。投之以礼，报之以桃，高恒第一步做的便是在大义清六进五的决战中，他投了白红一票，促成了白红全票通过。被淘汰掉的不言而喻就落在了史仲成的头上。史仲成忙活了一阵，到头来老虎吃蚊子，网张空口，史仲成身子掉进冰窖里，彻底凉了。
3: 掌柜的，天无绝人之路，还有的翻盘。
4: 三堂会审铁定的事，怎么翻？
3: 不服气的难道只有您一个总商吗？
4: 对呀，两淮十二大总商，二十二小总商，谁没做过几件善事，不想争得大义清？可是名额所限，只有五个人如愿了，其余29个人自知不是那五个总商的对手，也就识相捏鼻子算了。可是哪个对白红服气啊？你一个小散商，乳臭未干，无名鼠辈，居然骑在我们头上拉屎，哼！
2: 于是史仲成乘着小轿在扬州大街小巷穿梭起来，大肆串联，点火于同仁，策划于密室，很快由29个落榜总商联名罢黜白红当选的抗议信出笼了。就在众商向运司衙门进发途中，白红的让贤书已经抢先一步呈达到高恒与卢建增的案头。在所有人眼中，白红是名望非篡时做出了这个逆天之举，把到手的大义清贵官拱手让给了黄元德。高恒与卢建增满足了白红的让贤愿望，将大义清名号转次已经半身瘫痪的黄元德，史仲成的围攻计划一下子破产了。而白红唯义是取的这一举动，不但令同行，尤其是上书攻击他的总商吃惊汗颜，而且令他们包括高恒对白红更加刮目相看了。
5: 红哥，鱼钓上了你放生了，鸟逮着了你放飞了，你傻呀？
1: 二弟啊，我傻吗？你问八爷。现实大义清套在我头上，就等于把我搁火上烤啊。你看，要烤我的不只是一个史仲成，还有28个总商，还有比我财力厚资格老的散商啊。事实上啊，他们已经联名谈罢我了。如果不是韩启荣、高成秀提前透信儿，不是八爷让我提前让贤，抗议信一旦到了高恒手中，将是什么局面？
6: 众怒难犯，要么罢了你，这脸就丢大了；要么维持原意，你就被孤立了。
1: 说的是啊，二弟，哥哥我不想当大义清吗？做梦都想。可是这名号太重了，我的肩膀还嫩，担当不起。来日方长嘛。
5: 那这趟不就是瞎子点灯白费蜡了？
7: 不是把史忠诚挤下去了吗？就冲这点咱们也值了。
1: 二弟别急，那个小小的大义清哥哥我还看不上了，老牛鼻绳跑不了，迟早是咱哥俩天下。
6: 红哥，你哪里是让贤，分明是打拳，你把那家拳的诀窍用于生活都用绝了。
1: 你夸我呢还是笑我呢？

0: 集权形意权八卦权从来讲求贵柔守慈后发先至，譬如一滴水柔弱，但却能冲决一切坚强；一棵草柔脆，却能壮大成蓬蓬勃勃。屈直权，枉则直，知道刚强，却安于柔弱地位。柔的极处就是坚的极处，离天下无敌就不远了。红哥，你就别谦了。
1: 罗姑娘眼光毒，大公子用的的确是这招。
2: 真佛面前不烧假香，兵强则灭，木强则折。拱手献出大义清，再心疼，我也只能将与夺之，必固与之了。策略也好，权术也罢，我没第二条路好走。知我者，罗妹也。
0: 幸亏我俩一个战壕，做你的对手太可怕了。
1: 可怕的不是公子，而是老子、庄子，是他们不争无为的威力。
3: 喂，拜托各位，别琵琶乐琴一齐上，乱弹，对牛弹琴，我一句都听不懂。
0: 贤二老弟，反正这意思是说，史仲成胜不了你的红哥。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商战小说《大清盐商》，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感谢您的收听。一则杀人告示牵出一件离奇冤案，一段复仇之路慢慢让人迷失本性，一部大清盐商的兴衰历史，一台扣人心弦的复仇大戏。敬请收听超人气商战大剧《大清盐商》，作者王资新。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第55集，
11: 这个回合尘埃落定，史仲成完败了。当史仲成一跨进史园，不成想他史氏唯一传宗接代的独苗史雅公死了。史雅公是用死乞白赖向姐姐史雅玉讨来的银钱，躺在烟榻上浑浑噩噩吞食过量烟膏而一命呜呼的。史雅公的尸体被福寿公送回史园时，史雅玉后悔莫及，哭得泪人似的。黄璧君则守着儿子躯壳，面无表情，没有流泪，也没有悲伤，只是怔怔地念着佛珠。史元陷入了治丧的沉痛之中， 石仲成作为丧主，却把自己锁进书房，一任外间灵堂发丧，亲朋好友登门致哀。石仲成现在已经出离了愤怒，内心咬牙切齿的只有一个名字：
12: 白虹。你让我石仲成破财当斩，又让我断子绝孙，我要跟你拼了！
11: 石仲成动了杀念，而事情偏就这么巧，扬州城里混进个杀人恶魔，此人在妓院浪荡一阵后，钻进日明轩酒楼喝酒，与朱大度不期迎头相撞。朱大度一看，喜出望外，发现是他的师弟双尾蝎，凭着一身好水功，专在川鄂长江面上做那等强盗勾当。朱大度回府禀报，史仲成一听说朱大度的巧遇，眼前一亮，便当机立断，借三太帮之刀杀白虹。史仲成先命顾小怀打听白虹行踪，恰巧白虹近日亲自押船已去海滨收盐，计算归程必经三太帮控制范围内的秦同河口，这是绝杀的机会。朱大度随即奉命启程，只身一人窜进李下河芦花荡，与双尾蝎秘密达成交易，劫杀顶恒昌言号，除了奉送2000两劳务银子之外，人交朱大度，言归三太帮。这一天按着估算时辰，十艘盐船乘风破浪驶来，朱大度与双尾蝎并排伏在隐于芦苇丛中的船头上，看得清清楚楚，船头扬着一面号旗，上写顶恒昌盐号五个大字。盐船渐驶渐近，终于进了伏击圈。
13: 儿郎们，除了船首，凡是盐号的只要失手，不要豁口。
11: 霎时间，从四面芦苇荡中一下子超出了30-50条小船，将盐船通通围了起来。指挥船上，双尾蝎把竹篙往浅滩一点，双脚一蹬，船儿便疑似狂风飘败叶，箭也似投河心里去了，直指盐号头船。不等靠近咸帮，双尾蝎已经飞身扑上盐船，抽出两把月牙了叶刀，迎风一亮：“
13: 有做主的没有？喘着气儿的，出来！”“
14: 哎哎，好汉，好汉！”“好商量，好商量。”“哎，
13: 你是啥盐号？”“
14: 顶恒昌。”“
13: 你是掌柜的？”“
14: 是。”“
13: 你是老板？”“
14: 是，算是。”“哎，好汉，请不要乱来，顶恒昌可不是寻常小盐号啊，江湖还是有给面子的，我们还是有来头的。”“哎，
13: 还来头？大王今儿来就是冲着顶恒昌取头的。”“
15: 刀下留人，口供，口供。”
11: 话音未落，飞刀已出，严浩掌柜的人头滚在甲板上。这时登上10条盐船的盐匪已经发难，押船的10余名伙计全都命丧黄泉，鲜血汩汩地流进了运盐河。朱大度是旱鸭子，船头摇晃无法发劲踏足起身，所以直待放下跳板他才登上盐船。双尾蝎一面掏出竹筒放出自养的毒蝎，喝着死者颈项鲜血，一面擦拭刀锋：“
13: 朱哥，妥了。”“
16: 师弟做得好。”“呸，姓白的，你有今天。”
11: 朱大度走进人头，蹲身拂去人头额前的披发，定睛一看，刚才那份好心情，骑驴扛布袋，白搭了。“
15: 错了错了，他不是白虹，这是华一虹，是润发盐号的掌柜。”“哎，他为什么冒充顶恒昌呢？难道白虹找了替身投石问路？”
11: 这个缘由当然是朱大度猜测不到的。原来顺润发刚刚成立半年，每次走盐不是遇偷盗骚扰就是遭关卡盘剥， 这次在盐场

0: 画一红，巧遇白红前后脚收盐，盐装妥了，该出发了。他突然想出了一招，他深知顶恒昌实力雄厚，门路活络，匪不敢盗，官不敢卡，似乎大有来头。于是他就求白红，想借顶恒昌旗号一用，以保运盐途中一帆风顺。白红面善心慈，就授给了他一面顶恒昌大旗。华一红本来是想拉大旗做虎皮的，不曾想却招致杀身之祸。
1: 是不是走漏风声了？白红这小子让人冒名顶死？
2: 不可能，这事儿你知我知天知地知，没第三个人知道。
1: 哼，姓白的果然不是省油的灯。
2: 朱哥放心，好事多磨，咱哥俩再出一次手还不成？
1: 饺子破皮儿，提早露馅儿了。哎，千不怕万不怕，就怕打草惊蛇。哎，咱得动动脑子。
3: 哎，二当家的，哎，滑稽得很。哎，又有二十艘盐船到了。哎，旗号还是打的顶恒昌，
2: 得劲儿。朱哥，这回来的准定不是李达，是李逵。
0: 双尾蝎一面命几个帮内老手将润发手的十船战利品押回老营向大帮主报功，一面命喽啰打扫战场处理尸首，然后撑舟摇橹串港唐州，重新浮于伟林深处。刚才还烟迷血染的河面顿时河艳水清，波平浪静，好像一切都不曾发生过，单等猎物出现。过了好一会儿，河的尽头出现了一抹轻影，白红船队到了。此时白红并不知道刚才这里发生了什么，秦同河口越来越近，已是三秦帮的实意范围。海螺心情也愈来愈轻松，因为三太帮大帮主石叔欠海螺的爹一个大大的人情，所以两帮之间历来相敬如宾，相互援手，在这里行船等于在自家院落闲庭信步。猛然，救命救命，一阵呼唤声从河口传来。白红加快船速赶到前边一看，原来尾荡边一叶小渔船上两个水匪正在抢鱼，渔夫当然不从，一水匪扯破了渔网，一水匪举起了水叉，渔夫吓得趴伏舱中，那只船滴溜溜地在水面上转。
4: 住手！青天白日，朗朗乾坤，胆敢抢鱼杀人！
5: 是哪路的朋友？如果是三太帮，你们十大帮主一向只劫官劫富劫不义，从不骚扰百姓抢劫穷民，你们怎么忘了帮规了？
6: 臭衍生婆，关你鸟事！
4: 事不平有人管，路不平有人铲，怎么不管我的事儿？
6: 来呀，有种的来管呢，来铲呢。
0: 白红意气升腾，经不住这一击，双脚只在船头一踏，便大鹏似的飞降渔船。海螺怕他闪失，也随后踩水根治。水匪见两人水攻如此深湛，都暗暗炸舌。二人刚刚落定船中，才要施动拳脚教训水匪救下渔民，不料水匪已经翻筋斗撞下河，而那渔夫两只脚

0: 之一晃，船底朝天，白虹与海螺双双落水。不料双尾蝎已在水中预埋了铁钩铜网，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会遭到暗算，被勾进铜网，手脚全被丝网所缠，任水工再好，无奈何施展不开，挣脱不了。铜网拉起，白虹和海螺被活捉了。与此同时，三太帮喽啰们从芦苇中撑高齐出，现身河口，完全控制了顶恒昌的运盐船队。白虹与海螺已经被扔进一艘投船舱中，七八个双尾蝎的铁杆心腹压着身上五花大绑、口中塞着毛巾的二人，穿过芦苇荡，把船撑进了垛田区。白虹和海螺如同深入迷宫，匪船终于眼见了一方垛田的柳荫，傍岸了。白虹与海螺被推推搡搡离船登岛，绑在风车木桩上，脚下流动着灌溉的河水。双尾蝎手一挥，小匪拔出塞在二人嘴巴里的毛巾。张海螺脸已憋得粉红，大吸口气：
1: 你们可是三太帮？
2: 是，又怎么着啊？
1: 姑奶奶，我要见你们十大帮主。
2: 这里没有大帮主，只有我二帮主，二爷我说了算。
1: 你们想干什么？
2: 我只想收盐。
3: 二帮主，盐你已经收了，放我们走。
2: 我好说，就看我师兄答不答应了。诸葛，还不出来啊？
4: 白掌柜，好久不见呐。
3: 朱大度，你好大胆。
4: 白掌柜，白相公，别呀。哎，你是史元姑爷，我不过是史元的一条看门狗。哎，哪敢呐。
1: 鲈鱼探虾毛，没安好心。
4: 白掌柜，要怪啊就怪你的丈人老太爷。哎，小的我只是奉命行事。
3: 史仲成想杀我？
4: 哎，杀了你，雅玉小姐岂不守寡呀？史老爷啊，只是让小的问姑爷三个问题，你如实答了还是一家人，否则嘿嘿，你就是掉进米缸里的耗子，无处可爬喽。
3: 爽快点问。
4: 第一，你是不是萧元龙？
3: 不是。
4: 第二，你与海鬼帮是啥关系？
3: 没关系。
4: 第三，你前进史元是啥目的？
3: 没目的。
2: 朱哥，别跟他婆婆妈妈的，不说实话就打，看看是我的鞭子硬还是这小子的嘴巴硬。
4: 姑爷，这就决定于你了，是你输还是我打？
3: 说啥？没得说，动手吧。
4: 这就不能怪我喽，得罪了。
1: 红哥，红哥。
4: 白掌柜，怪不得你不着急娶雅玉小姐，原来身边藏着这么个大美人儿。

0: 红颜知己可得好好宠着哟。
1: 儿郎们，你们天天采的是乡里的油菜花，城里的鲜花采过吗？
2: 没有。
1: 想采吗？
2: 想
1: 啊。那好，这盐商婆娘姿色绝顶，去扒光了她的衣裳，只要二爷我一声令下，你们就脱干。
3: 禽兽禽兽，有种的冲我来，对女人撒野算什么本事啊？
0: 是你心上人是不是？心疼了那就招啊，不然这朵鲜花就给这帮臭男人一个接一个揉烂了。哎，我看了都不忍啊。
4: 红哥，不，千万不。
0: 白掌柜，你还算男人吗？连自己心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还不快讲实话吗？
5: 白红痛彻心扉，血红的眼睛盯着海螺，嘴唇动了两动，又紧闭了。白红处在极度的矛盾之中，匪徒开始剥张海螺的上衣。
4: 畜生畜生，你们家里没有母亲姐妹女儿吗？
3: 住手，我讲。
4: 红哥，罗妹是你的，只属于你，永远属于你。红哥，你原谅小妹不能再陪你了，我在那边等着你。
6: 二大姐，这小娘们断气了。
3: 罗妹，罗妹，你怎么这么傻呀？
5: 双尾蝎站立了，他觉得这小女子用死亡捍卫尊严，就像是狠狠抽打了他一记耳光。双尾蝎恼羞成怒，忽地扯破了白红的上衣前襟，抽出月牙了叶刀，直插白红胸膛。就在这时，传来了一声闷雷似的声音，双尾蝎只得撒手收刀。除了朱大肚，所有的人都知道，三太帮创始人石板浦到了。围着海螺的喽啰都抱拳请安。
2: 大当家，
7: 大哥，
8: 二弟，你不来不来，也来了多半年，只杀赃官不饶百姓，只劫奸商不抢粮谷，只收盐不杀人，这些个帮规你都忘了吗？
7: 大哥，我哎。
5: 石板浦径直走向白红，因为白红胸脯挂着的海鬼帮大王牌吸引了他的视线。海浪海鬼见牌如见人。
8: 小哥是乘风而来还是驾云而来？
3: 既非乘风也非驾云，龙舟而来。
8: 舟是什么舟？
3: 龙舟。
8: 龙是什么龙？
3: 东海龙王敖光，南海龙王敖明，西海龙王敖顺，北海龙王敖吉。
8: 这么说，阁下是海鬼帮的人？
3: 海鬼帮二当家白红。
8: 混闹了，得罪了，大水冲了龙王庙啊。
5: 石板浦急忙亲自为白红解开捆绳，又命亲随扶住已被折磨得皮开肉绽站立不稳的白红。
8: 那位姑娘是？
3: 海鬼帮老帮主张老为之女，现任三当家张海螺。
8: 什么？是侄女？孩子，孩子死了
7: 啊！死了！
8: 侄女啊，多年不见，叔好想你们一家。你长成大姑娘了，再见面，你已经去了。你是死在我的家中，你是死在我的水上，谁干的？站出来！
9: 大王主，
10: 饶命！饶命！
1: 大哥，误会呀、啊，小弟我真的不知道他俩是海鬼帮的。都怨我师兄只说结言，没说清。朱大肚，你是我的师兄啊，你为啥骗我？你可害死我了！
8: 来人，给我把他们绑起来。
5: 这时，白红已被搀扶着跌跌撞撞跑到了海螺身边， 他蹲下身，将海螺紧紧抱在怀中，拂开他额前散落的秀发。海螺的大眼睛永远地闭上了。
11: 海螺，海螺，螺妹，
12: 再绑，你们把我也绑了。不听令者，斩！现在跪。
5: 石板普领着在场所有人，全都对着海螺下跪。
8: 海螺侄女，盼贵人，盼亲人，今天你来到我的地界，实属我本该用好酒好肉带着，不曾想三太帮把你害了。我是大当家，守则在我，自古欠债还钱，杀人偿命，我石板普把命还你，我要给你，给海沙大侄子，给这位白二当家的一个交代，否则我石板普对不起老威哥哥，对不起金娘嫂子，对不起你们的在天之灵。
5: 石板普随即安排一艘巨冲改为灵船，白帆高挂，黑绸低垂，船舱一割为二，前舱停放海螺遗体，由四个女义兵燃烛添香，守卫一缕芳魂。后舱躺着因极度悲痛而不省人事的白红，有两个老中医查脉疗伤，主要护理。白帆高挂，直指扬子江京口与瓜州之间的海鬼帮总舵。灵船抵达江心洲，哀乐大起，噩耗传遍了海鬼帮。任继廷立时心痛地昏厥过去，张海沙已经出离了愤怒，他跪在忠义堂爹娘牌位前嚎叫：“
13: 爹，娘，不孝子辜负了二老期望，没有看好妹子，仇人就是石板普，我要剥他的皮，抽他的筋，喝他的血。”
5: 裹着一身白纱的张海螺躺在鲜花丛中，停放在忠义堂。白红已经苏醒，也被担架抬进大堂。海沙站在虎皮椅上，虎视眈眈地看着他。
14: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5: 现在时刻15点整。
16: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7: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16: 当你听一首歌。

0: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哲学。

0: 声，
1: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2: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2: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3: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4: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5: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3: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6: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4: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3: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6: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7: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6: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3: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8: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车有点多呀。
11: 路有点窄。
10: 心里有点急。
11: 感觉有点无聊。
12: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12: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2: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14: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5: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4: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我是张小白。
15: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14: 前两天我看到有一位女生是这么说的，她说自己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个相亲对象啊，聊了两天，提出见面，对方说请她吃饭，她答应了，于是呢就去赴约了哈。那这个约会结束以后呢，女生似乎对这个相亲对象还挺满意的，也主动 发了这个聊天的内容，但是没想到的是呢，对方并没有想要深入交往的意思。
15: 来，我们简单的看一下他们聊天的这个截图啊，因为人家女孩子有附了一张截图，女孩问到说，哎，吃饭的时候提到你家房子还没装修，你准备装修成什么风格的呀？其实看上去就比较主动了啊。这个时候男生说，啊，我们不太合适，不好意思，然后发了一个小尴尬微笑的表情。女生说，聊的不是挺好吗？哪里不合适可以说一说，是外貌还是其他方面的不合适呢？其实这个时候女生已经表现出自己的好感了，还是想要去争取一下的。
14: 对，
15: 男生回答，人品吧。
14: 啊，这就很严重了啊。
15: 女生呢也是继续的追问，在女生追问之下，对方终于说出了原因。原来呢，从两人见面开始，所有的开销都是男生在支付，包括吃饭之前的奶茶钱。最后吃完饭准备走，服务员告诉他们还需要支付10块钱的饮料钱。这个时候女生没有主动付钱，而是站在一边等待对方支付。
14: 哎，就是因为这个不主动啊，让相亲对象对于女生的人品产生了质疑
15: 啊。女生觉得啊，那既然对方说了请客，自己不必付钱，这是再正常不过的操作吧。
14: 但是这相亲对象却觉得，大头的钱自己都出了，最后10块钱的饮料钱女方怎么也应该主动付一下。虽然自己并不会真的让他付，但他必须要有这样的态度和意识，这样他会觉得这个女生还不错，不喜欢占男生的便宜。
15: 最后呢，两个人在沟通过程当中，女生终于是被激怒了，觉得对方因为10块钱胡乱对别人的人品下判断就很奇葩，就把饭钱转给了对方，大概是觉得两个人三观不合，不必多聊。还没等女生说完，对方就直接把她给删了。
14: 啊，说实话哈，看完这一段聊天记录以后，我觉得，这位女生的相亲对象并不是抠门，而是过于在意这些细节了，对吧？
15: 而且也过于敏感，好像不那么太懂得沟通方法。不过就像他说的，如果他真的在意钱，那吃饭的时候就会提出来两个人 AA， 但他并没有这么做啊。而且他在删除好友之前，他也没有收取女生给他的转账。所以他在意的那个点可能是，就请了女生吃饭，作为第一次见面的相亲对象，女生呢应该跟他客气一下，主动付一点小钱，而不是理所应当的让他支付所有的费用。所以在他看来，这是态度问题，但是把态度上升到人品，的确稍微有点小题大做了。万一因此而错失了良缘，那可怎么办呢？
14: 其实从这个聊天记录当中来看，女生并不是小气，也并不是不愿意付钱，只不过是意识不同，而且男生确实是过于在意这种细节的一些问题了。
15: 其实我觉得生活当中就像是这名相亲对象一样，因为过于注重细节而导致一段关系矛盾频发的例子数不胜数。我之前就听过一个做设计的小朋友诉苦，一个小女孩说男朋友的敏感让她很崩溃。就有段时间呢，这个女生她着急做自己的工作，做设计方案，忙得不可开交。我们都知道，就做设计经常倒也不至于说被甲方折磨吧，但是
14: 就是时间很颠倒。
15: 对，她接触到这个项目之后，经常忙得就连饭都顾不上吃。
14: 对，
15: 那对于男朋友的消息，她也只能是抽空看一看，然后有一搭没一搭的回复。那如果信息回晚了，就会换来对方的一句质问说，你为什么才回我消息？你在干嘛？这女孩就告诉男方说自己并不是故意不回，只是当下太忙，只能有时间了再回。但她的男朋友根本听不进去她的解释，她说，可是你以前从来都不会这样啊，哪怕再忙你都会放下工作及时回复我，甚至是秒回啊。那正当女生准备开口解释的时候，这个男友还发来一句话更让她无言以对，就说，你是不是不爱我了？有别人了？是我哪里做的不好，配不上你了吗？
14: 我没有啊。
15: 你看看你是不是不耐烦了？我见过你最爱我时候的样子，所以我也知道你现在对我冷淡了，所以我想我们还是分开好好想想吧。
14: 哎呀，这个男生其实他的行为吧，我倒也能理解，因为他闲嘛，他在那种恋爱的状态当中嘛。可是女生不一样啊，女生很忙，她完全没有思考这个恋爱的状态。
15: 你说她在意你吧，她分手分的又是那么的随意。
14: 对，
15: 你说她
14: 不在意你吧，她 不停地催你、
15: 嗯、
14: 希望让你能够给予他更多的关注，对吧？
15: 你看用这个热恋时候两个人的样子来对比当下，其实用细节和标准去衡量双方的感情，或者去衡量一段关系，并且妄下判断，这是很多人在亲密关系当中很容易陷入到的误区，真的不分男女啊。
14: 啊、嗯，然后呢就是这些原本想让关系变得更好的太在意，好像就一下子成为了这个关系当中反而存在的那个最重要的问题了。
15: 嗯，有研究显示说和恋人之间的亲密互动呢是我们情绪的重要来源，而且现在有很多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其实谈恋爱更需要一种情绪价值，那当我们过于在意关系当中的每一次互动，那任何一点点的不顺心啊不如意都很容易被放大，所以进而会导致我们卷入到一个难以控制的情绪漩涡当中。
14: 嗯，生活当中的一些习惯可能会出现不合拍的现象，还有呢就是临时的一些变故会导致照顾不周，再有啊就是关系越来越近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相处模式一直在发生变化的，这种细微的变化如果把每一件事都用放大镜去看的话，你好像就会发现很多问题了。
15: 你可以去思考他到底是怎么看待这段关系的，为什么他总会有这么多的不开心呢？那我们是不是不合适呢？但其实有的时候啊，这个出问题的可能真的不是关系变坏，而是我们开始用放大镜仔细的去审视关系当中每一个有瑕疵的这个行为。那放大镜用久了，我们就很容易陷入到自证预言，就是你脑海当中一直担心关系可能有问题，那最后久而久之你就会觉得关系真的出了问题。
14: 你说到这儿的时候我想到有一个电影，就是我想和你好好的、
15: 嗯、
14: 你看过那部电影吗？
15: 看过，就女主叫喵喵是吧？
14: 对对对，那个男主叫亮亮好像是啊，然后他们因为飙车结缘的嘛、
15: 嗯、
14: 然后两个人真的是感情上一拍即合，感情也是迅速的升温，甜蜜快乐着。但是这个女主早年啊没有得到足够的那种爱，所以她内心一直是一个缺乏安全感的小孩，所以呢

0: 在这种亲密关系当中，他就变得患得患失了，对这个男主啊就出现了各种猜疑啊、捕风捉影这种行为，就挺让人窒息的。
1: 我记得他怀疑这亮亮和前女友藕断丝连，猜测这公司女同事和亮亮搞暧昧，然后呢就逐渐抓狂。为了抓住亮亮这个男人，他做了很多惊人的举动，什么电话测试啊、安装监控摄像头啊、包括跳楼威胁呀、最后亮亮发现女朋友对自己真的控制欲是越来越强，精疲力尽的他终于要开始挣脱，选择逃离，这两人最终关系破裂，让我一下子想到了方协文，也是之前很火的一位了。
0: 对，我觉得这种人设在好像电影啊、电视剧当中，包括小说里的故事特别常见。
1: 但是我真的觉得它真实来源于生活，生活当中不少的亲密关系，其中有一方就是这样的，有一种掌控，
0: 就是因为太在意，对吧？
1: 这种太在意真的会毁掉一段关系。
0: 是，
1: 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是要跟大家来聊到那些细节、那些在亲密关系当中的细节，那些在恋爱当中的细节，在生活当中的细节，在两个人相处当中的细节，在一段关系中的细节。那此刻听到节目的各位听友呢，大家也可以来考量一下，看自己是不是特别在意细节的人，或者生活当中有哪些细节让你特别在意。
0: 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各位好，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没错，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当中。您在生活当中，您在感情关系当中，是那种注意细节的人吗？
3: 其实我发现好像现在年轻人越发的去渴望被爱，也是在努力的在一段关系当中去寻找着自己被爱的证据。常言道说这个细节决定成败，不知道什么时候好像细节就被提到了感情里面很至关重要的高度，总是通过细枝末节的痕迹去一一比对啊，两个人感情的深浅，去向对方讨价还价一般去诉说委屈，去体验爱或者去被爱。其实最开始我觉得可能两个人相处的时候打动到彼此的是细节，
2: 是
3: 那同样最容易被忽视的也是细节，而且不知不觉会省略很多原本需要格外注意的一些经营。
2: 哎，那么大家觉得啊，就是这个感情需要注重细节吗？
3: 我个人觉得其实细节还是很重要的，尤其在一段亲密关系当中，你会忍不住的去反复去用生活当中的这些细节去提醒你一些事情。
2: 那我觉得首先还是要搞清楚一个问题，我们为啥要谈这个恋爱呢？
3: 谈恋爱这个问题还挺深刻的，很少有人被讨论过，因为其实我觉得大家都在向往一段温暖的、恒久的、恒定的、长期的陪伴和温暖。可能就是因为女孩子嘛，因为你去打针会有人心疼，拔牙的时候会有人握着你的手，时刻发送出的状态都会被回应、被在意，这种感觉就很棒啊。
2: 但是有的时候哈，我们还是会因为各种各样的一些事情，可能会出现吵架、冷战啊。原因呢，可能是觉得对方没有以前那么爱自己了。咱们举一个例子吧，比如说就是天气问题啊。最开始的时候可能在暧昧期，那对方呢可能总是能够提前预报天气。
3: 哇，这个就很贴心哎。
2: 对，提醒你啊。还有可能就是因为比如说最近一段时间天气阴晴不定的啊，那男朋友可能就对这事儿置之不理了，然后呢就责怪跳跳糖说，哎，你怎么不看天气啊，你又乱穿衣服啊。
3: 我乱穿衣服还不是因为你没提醒。
2: 那怎么能怪我呢，这么大人连个天气预报都不知道看吗？
3: 你看这一下就开始吵架了啊，刚开始其实就是不经意的想闹嘴，紧接着就开始吵起来，就曾经那些细微的小事和关心和在意，难道说真的都随风消逝了吗？我觉得不是。
2: 可能就会提出一些细节的关键词啊。可是这时候啊，男生可能往往就会认为说相处久了相互都需要一个体谅，对吧？那你能做到的事情你自己来做就好了。
3: 什么意思呀？我听懂了，也就是说之前刚认识的时候你每天提醒我天气情况，提醒我多加衣服增减衣物，然后到现在了相处久了时间长了关系稳定了确定下来了，就让我自己管自己呗，就让我要体谅你呗，要理解你，要有更多的时间留给自己呗，这是什么谬论？
2: 你看一看，这就开始了吗？这男生和女生之间的这个意识的差异导致了矛盾的冲突
3: 啊。然后男生就觉得自己这只是一个很小的事情啊，而且自己能做的事儿自己做觉得也很方便嘛，那女生就觉得不一样啊，这是很大的事情啊，从细节当中就透露出来你不爱我了。男生可能会觉得小题大做，你要这么想我是真没办法。女生会想，你以前从来不会这么跟我说话，你到底是怎么了，是不爱了还是有人了？
2: 哎呀，关于这个恋爱对于男生来说总是一个很头痛的一段学习经历啊。
3: 突然想此时此刻就应该唱一首歌，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以前如果有冷冷的冰雨你都会告诉我要带伞，现在你就会任它在我脸上胡乱的拍。
2: 这都是有亲身经历的呀，跳跳。
3: 这一段真没有啊，完全想象。
2: 还挺会做戏的。
3: 咱主要是没有一个遇到天冷的时候会提醒你加衣的男朋友。
2: 你看这恋爱关系真的是需要相互相处过程当中彼此包容彼此的理解才能够长期的走下去的。恋爱当中有时候以自己的情绪为先，可能就会出现一些细微的问题。
3: 这是很正常的情况，而且大部分的人其实都是以自己为先的。当然在恋爱当中可能一定会遇到那一种付出型人格，包括两个人经常会问到说你爱我多一点还是我爱你多一点，那爱对方多一点的那个人可能就会相对更付出的多一些。
2: 那细节虽然很重要啊，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轻轻松松就能做到的事情而自我感动。
3: 我记得之前看过一个电视剧，电视剧里面有一个女生，她特别在意男朋友，特别在意这个男生对于她的在意度。她会在意说哎，对方有没有把自己的照片当成壁纸啊，对方有没有消息秒回啊，有没有特殊的节点给自己提前准备礼物啊，这些细节他都认为非常非常重要，而且是对方极容易做到的。但其实有点强加于人吧。其实每个人都有经历过亲密关系，那大家在亲密关系当中都是如何相处的，有没有一些好的或者是不好的经验，各位我们下个路口继续不见不散喽，
2: 一会儿见。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车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6: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6: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6: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7: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8: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7: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8: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这个行车途中啊，我们主打一个相互陪伴。刚刚我们说到了很多在恋爱当中的一些现状，比如说细节真的很重要，一点点的细节都会让你对对方对你的感情可能会产生质疑。还有就是恋爱当中可能大部分人都是以自己的情绪为先的，优先考量到自己的情绪，但凡你多去理解对方一点点，可能就是给自己的感情一个好的经营的基础。那另外就是在感情关系当中一点点敷衍，一点点怠慢，那不好意思都是结束的开始。
7: 其实感情注重的并不是细节本身，而是是否真的真诚。
8: 没错没错，这句话我高度赞同。细节存在的因素其实就是对方太在意你嘛。那这种细微的在意其实最触动。
7: 对，
8: 恋爱开始的时候，哇，那个全情投入啊，总是让人无比上头，让我想到了那部电视剧叫《玫瑰的故事》。
7: 你又想到《玫瑰故事》？这是你的爱情启示录吗？
8: 啊，不是不是，是因为当时聊的热度太高了，我本身真的一点都不想去看。他的第一段恋爱刚开始就是全情投入，但是当时间拉长，你就会发现被忽略的那些细节真的是不小心吗？真的是之前没在意吗？还是他本身就存在一些问题呢？
7: 还是说这感情就是相处着相处着就慢慢变淡了，或者说对方本身就不是一个以爱情为先的人？
8: 嗯，很有可能。就像是玫瑰和男一他们之间的那种情绪处理方式，我这里说的男一不是男主角，而是男生出现的次序。
7: 庄国栋，
8: 对，我已经忘了他的名字了。
7: 庄国栋，
8: 对，就是玫瑰和庄国栋。你说他们俩在感情当中，尤其是在发生争执和矛盾的时候，他们的处理方式究竟谁错谁对呢？玫瑰会打电话问他要一个究竟，而庄国栋呢，我在忙，我告诉你究竟，但是你要等我一会儿。哎，玫瑰又会着急，你在敷衍我，我一定要听到答案。庄国栋说，好，你一直烦我是吧，那我就先关机了。
7: 你看他俩其实很多次的争吵都在于说，玫瑰专注于感情的问题，我想急于解决，你是不是爱我 的。
8: 嗯，
7: 然后呢，中国栋当时的所有的关注点都在于我的工作是否耽误了进展。所以他们两个关注度完全都不在一件事情上面。
8: 玫瑰觉得你要给我解释清楚这件事儿，这个事儿对我很重要，你为什么没有在意我的感受？
7: 是。
8: 而庄国栋会觉得你也太小题大做了吧，而且我告诉你我在忙，你怎么这么没礼貌呢？
7: 其实从他们当中的一些细节你就可以看出他们的关注点是不一样的。你看玫瑰他是可以为了爱情去着手接触一个新的项目，或者说是压根儿不在乎非常重要的一些案子。可是庄国栋不是，庄国栋为了自己出国可以完全放下一段热恋起来的这样的一段关系，他也会因为工作关系然后不去管自己的女朋友是不是在这个感情当中的一个状态，所以他们两个人我觉得不是同一类人，所以注定会走不长远。
8: 我不同意你的观点。
7: 来来来，说说你的观点。
8: 我觉得再展开啊也探讨不出他们俩在当时当刻的一种情绪，也都是因为其实起初双方的全情投入，所以会让对对方更多的一些在意和挑剔。但其实如果他们俩的出场顺序不是那个第一位，说不定啊两个人的关系就真的不一样了，所以很难说得清楚说感情当中到底是谁对谁错。我还记得曾经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我同学有两个人当时也是羡煞旁人，他们大一的时候就开始相遇相识相知并且相爱，谈了一段甜蜜的大学恋爱，但是却在最后一年就大四的时候相互道别。当时两个人互相聊天嘛，女生就追问说到底是为什么，其实也没有具体的原因，就是说不明白的一句说感情淡了。
7: 哦，感情淡。
8: 对，以前他们俩送过那个小礼物，那小礼物也不贵，就是胳膊上戴的那种小皮筋儿。
7: 哦，
8: 但是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那个专属小皮筋儿，以前都是要跟人炫耀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没有了，
7: 就懒得戴了。
8: 对，曾经这数着日子定期备好的那个红枣桂圆茶，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他就懒得泡了。
7: 哎呀
8: 啊，曾经说好的你每次去美甲我都陪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哎就不作数了。
7: 嗯，
8: 反正太多太多这些细节，不管是被学业的压力啊，还是迷茫的方向啊，包括成长的焦虑啊，反正是通通的随着时间的流逝所掩盖了。那这失望堆积久了，自然而然也就该分手了。
7: 嗯，你看其实这细节并不是说是一道难题，一杯热水，一句简单的问候，或者是温暖的怀抱吧，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复杂。很多时候我们纠结的不是细节，而是慢慢消失的这种真心实意就没了。
8: 嗯，这种真心实意其实有的时候它需要通过一些方式去帮助我们表达，

0: 你看在恋爱当中，我们经常会被一些甜蜜的瞬间所迷醉，但是真的让一段恋情长久幸福的，就是那些不容易察觉的小细节和这些细节所表达的形式。哎呀，就老话总说细节决定成败嘛，这句话在恋爱当中同样是很适用的。尤其是这两个人关系非常亲密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其实两个人越来越多的在意对方，也会发现更多生活的细枝末节，然后两个人也会有生活习惯的磨合。那我们来说一说吧，你看在恋爱关系当中哪些细节可以帮助这段爱情更加的甜蜜和长久。
1: 看来这里面是有窍门的啊。那么首先呢，就是关注对方的情绪变化，这一点庄国栋就没有做到。
0: 又说到庄国栋，在你心里耿耿于怀是吧？庄国栋他确实这一点做得不好，我觉得他可能并不是那么的太尊重和在意玫瑰的感受。
1: 不，我觉得他不是不尊重，也不是不在乎，而是他不会，就是他的父母没有教会他去关注对方的情绪变化。
0: 有可能他存在一个自己的套子当中，存在于一个自己的想象里，他觉得我这样这样做你还不满意吗？我这样这样做可都是为了你呀，我这样这样做能够给你带来更好的生活，
1: 自我感动。
0: 但是他没有明确知道他的另一半到底需要什么。
1: 对呀，人家想要苹果，你非要给他一个香蕉，甚至给他一棵香蕉树，对方都不会感觉到惊喜或者惊讶的。
0: 哎呦，你这话说得很精辟啊，过来人啊，张小白。
1: 那还是有点感情经历的呀。
0: 所以你看，在感情经历当中，真的要去细心观察，并且关注对方真正的他的情绪变化，这个是维持你们恋爱幸福感的关键。我们举的这个例子，像庄国栋和玫瑰，他们一次一次的争吵，其实都是因为可能没有关注到女生她的感情的变化，而女生呢刚开始可能还没有觉得自己被忽略，时间长了以后，这种被忽略就变成了累积的失望，觉得你毫不在意。那既然不在意，那我们就挥手告别吧。
1: 你看，其实作为恋人啊，我们需要的是敏锐地观察到对方的情绪的波动，并且给予适当的一些回应。那比如说对方已经明确说我现在情绪不好，我们先冷静一下，让我缓一缓，那这个时候对方就不要再咄咄逼人了。就真的要拿出时间来让对方舒缓一下情绪，很可能对方情绪平稳以后再来处理一些矛盾，或者是再来安慰对方的时候，才能起到一个很好的效果。
0: 哎，你说的这个其实是应对于就是还比较会沟通的女生或者男生。就他能够主动说出来，说我这个时候情绪不好，需要冷静调剂一下，这种状态是很好的。但是如果说遇到那种不太会沟通的，比方说生气的时候可能会生闷气，或者冷战，或者不想说话，或者真的就是哎呀想要隔绝一切，这种情况也经常有。那其实作为恋爱当中的当事人，我觉得每个人大家都不需要去特地说主动的去寻求对方生活当中啊细节情绪的变化，可能就是完全被动的无意识的你就已经捕捉到了对方的一点点感觉。
1: 其实你想说的是，两个人在一起，在一段关系当中一定是秉着真诚的态度的。那只要真诚在，那你就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是的，而且只要相互在意，把对方当作家人，一定会关注到就是生活，尤其是情绪上的一些变化。
2: 这里是一路有的聊，
1: 那这一话题先聊到这儿，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0: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是的，没错啊，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来。那刚才呢也说到了，在一段良好的感情当中啊，其实是有一些细节我们是可以做到的，对吧？
1: 对，就比如说前面提到的关注对方的情绪变化。其实我觉得当两个人可能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彼此的沟通、温柔的安慰和支持，其实都会让对方明确地感受到你的关心和爱意。那当两个人特别开心的时候呢，你的分享、你的共鸣都会增加你们之间的链接。所以这个时候要学会在适当的时候给予对方空间很重要，因为有的时候其实对方也需要一个独处的时刻来调剂自己的情绪嘛。这个时候你就需要相互尊重，尊重对方的需求，通过这种细腻的情感互动，两个人的关系也会变得更加稳固。
0: 哎，彼此之间的这种理解啊、信任也会不断的加深的，对吧？那再有呢，我觉得良好的沟通是很重要的，
1: 太重要了。不只是恋爱关系啊，就是任何关系当中，我觉得沟通真的太重要了，沟通解千愁。
0: 所以总结一句话，就是保持良好的沟通习惯，它其实是可以避免掉一些误会和矛盾的产生的。那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积极的去表达自己的感受啊、想法呀，还有就是要聆听，要认真的倾听对方的声音，让彼此更加了解对方内心的一些世界。有效的沟通其实是很好的一个交流信息，其实是减少时间成本和这个工作成本的。
1: 我觉得有效的沟通它不只是交流信息，更是一种情感的传递，而且可以帮助你去更了解你自己，也会帮助你更了解对方。因为其实现在当下两个人在一起，两个年轻人很难做到说彼此相识相知，尤其是相熟，因为大部分都是萍水相逢的陌生人然后走到一起的嘛。所以其实更需要去更多的沟通，来了解不同的家庭啊、不同的环境啊所造就的两个人完全不同的性格。那当两个人面对冲突的时候，理性冷静的去讨论问题，而不是说情绪化的指责或者埋怨，它可以更好的让你们解决矛盾。我又突然想起了刚刚我们提到的那个玫瑰，其实玫瑰也有一点点问题
0: 啊。你说，
1: 就是遇到问题的时候它很情绪化，它很爆炸、很爆裂。那不管是出于任何原因，其实这样大的情绪变化它都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好的方式和形式。所以你看，你的情绪如果太过于炸裂，很有可能会伤害到你最亲密的人。
0: 那一定是的。
1: 你可以色彩饱满，你可以鲜艳，可以鲜活，那都是你的优点。可是当你把它作为武器去伤害对方的时候，那两个人的感情当多次经历伤害，其实对于你们的感情一定是一个很大的折磨。
0: 哎呀，别管后期两个人是否能够和好如初，总是会给你们之间的这种回忆添一抹比较不愉快的色彩。与其如此，还不如增添一些共同创造的美好的回忆，这反而可以催化我们的感情的升华。
1: 是，哎，这一点说的特别对，我强烈支持。就是共同经历和创造那些美好的回忆，它绝对是增强一段幸福关系、一段恋爱关系这个更甜蜜更幸福的重要的一个途径。张小白，你坐在旁边为什么突然开始嘴角上扬？你觉得自己说的很对是吗？
0: 没有，我是在想，就是两个人在一起增强这种恋爱幸福感的途径，怎么去创造美好的回忆又太多了。我那一想，我就
1: 嘴角就、啊、幸福的不得了是吧，
0: 嘴角真的是比 AK 还难压呢。
1: 哎呦，真是。你就像网上经常会提到的，说两个人确定恋爱关系之后啊，一定要有一次旅行
0: 啊、哦。对，
1: 说旅行当中呢会遇到很多的问题，会有相互磨合的一些机会，更重要的是可以创造美好的回忆。但是旅行之后回来就分手的也大有人在啊。
0: 我、哦、今天看到了一对情侣，就是他们拍短视频嘛，然后他们在旅行之前就签订了一份旅行协议，然后如果违约的话，每一条都会有相应的扣罚奖金。
1: 哎呀，这个真好啊，我喜欢收钱。
0: 你比如说对方做不到了，任何一方违约了，就要扣50到200元不等的金额。
1: 哎呀，这扣的太少了，他记不住啊，得让他长记性。
0: 不要因为金额的多少而去犯规，就只要达成协议以后就一定要遵守嘛。
1: 对，
0: 你看他那个协议里面就会出现，比如说不要催促对方，不要说到一个地方说哎呀我好累啊，还有说不要因为对方拍照不好就喋喋不休进行人格的攻击和侮辱。但是拍摄方也要努力的去制造氛围，调动被拍方的情绪。
1: 你的这个协议如果让我在下方点击评论，那我就会说真的好难啊，这钱我不要也罢。
0: 不行，如果两个人谈恋爱的话，就是达成共识，就一定要在旅行当中必须要遵守履行这份合同
1: 啊。那我还不能真实的表达自己的情绪了，那我
0: 不
1: 要。
0: 你有什么？
1: 不要开始了。
0: 你想表达什么情绪啊？我
1: 有情绪的时候我就直接表达，直接沟通啊。我告诉你，这个时候我状态已经很不爽了，你这个照真的拍得太丑了。要不这样，我们换下一个路口，找另外一个景点，我们再去试一试，或者换我来帮你拍。
0: 这可以啊，我觉得这可以。
1: 但是其实我觉得不只是浪漫的旅行，就是很简单。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汤沟国堂，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现在时刻16点整。
4: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5: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4: 当你听一首歌。

0: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哲学。

0: 五月，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4: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7: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1: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1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1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

0: 消遣消遣。
1: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2: 开心杂货铺啊。
1: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2: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3: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4: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大头转头又跟另一个女同事聊天，这个女同事愤愤不平地说，
3: 我男朋友长得太难看了。
4: 别这么说自己男朋友，你也太谦虚了吧。
3: 嗯，我可不是谦虚，大家公认的难看。
4: 有多难看呀？
3: 这个不好说呀。
4: 这么说吧，要是给我打60分，给他打多少分？
3: 那他得满分。铁柱喝多了，鼻青脸肿的进了家门。铁柱媳妇儿问他怎么弄的，铁柱激动地喊道，
4: 我刚进小区，一个男的上来就骂我，然后还要抢我的包，还真以为我喝多了哈。我一个过肩摔就给他扔在地上，摔得吭哧一声，爬都爬不起来。
3: 你说什么呢老公，咱爸下楼接你去了，你看到没有啊？小王回家晚了，被拎着棍子的老王狠狠地揍了一顿。事后老王的媳妇儿抱着他问道，儿子疼吗？
5: 疼。
3: 恨你爸爸吗？
5: 不恨。
3: 哎，儿子就是跟爸亲，这么打你，你都不恨他？
5: 我为什么要恨他？要不是你喊了声给我打，我爸根本不会打我。
4: 大头正跟女神聊天，大头说，我想打你男朋友一巴掌。
3: 别逗了，我还都没有男朋友呢。
4: 大头一听这话，机智地朝自己脸上夸甩了一巴掌。
3: 女神愣了一下，然后冷冷地说道，那你帮我往死里打吧。女儿跟铁柱的媳妇儿哭诉说，幼儿园有个小男孩天天找茬欺负他，快气死了。铁柱媳妇儿就问呢，他这么欺负你，你有没有想出什么办法对付他呀？
6: 我决定长大以后嫁给他，不给他零花钱，不高兴就逛街买衣服，生气了就让他跪搓衣板，用你对付我爸爸的手段对付他，哼。
3: 午间休息，大头跟女同事聊天，女同事说，大头啊，你看看咱们单位哪有美女啊？
4: 这还不简单，你照着镜子就知道了呀。
3: 哼，讨厌，没瞧出来呀，大头，你还挺会说话的。那你的意思是我就是咱们单位女同事里最漂亮的喽？
4: 不不不不不，我是说你照照镜子看看自己的样子，然后你再看看谁都是美女了。
3: 大头，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3: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4: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周末王美丽陪老爸去商场买衣服，中间呢去了趟厕所，出门之后呢，美丽总觉着好像一直有人盯着她看，她心里还是挺得意的，以为是自己打扮得漂亮。正得意的时候呢，过来一个帅哥，低下头悄悄对她说，美女，你的裙子扎到打底裤里了。
3: 害羞气愤满脸通红之余，王美丽生气地问她爸，你在我后面走这么久怎么就没看到呢？
4: 看到了呀，我以为今年流行这么穿呢。大头的姐姐带女儿回娘家，大头逗外甥女儿，舅舅帅不帅？
3: 小姑娘抬起头默默地看了大头一眼，低头不语。
4: 哎，问你话呢，舅舅帅不帅？
3: 嗯
4: 嗯，是啥意思啊？说清楚，问你呢，舅舅到底帅不帅？
8: 需要撒谎的时候应该尽量保持沉默，不得不撒谎的时候尽量不要伤害对方。
3: 星期天打扫卫生，

0: 老王的媳妇儿叫儿子帮忙拿笤帚，儿子撅着小嘴一脸不高兴地坐在那儿不动。老王媳妇儿火了，跟你说话呢，怎么还不动啊？
1: 我不动有两个理由，第一，你不是我老婆，我可以不听；第二，我可不是你老公，让干啥干啥，不像个男的。今天去上班，大头见一女同事一脸怨念，问其同事才知道是昨天晚上被告白了。于是大头问女同事，哎，听说昨天晚上有人跟你告白了，当时什么感觉呀？
0: 感觉整条街都亮了。
1: 哇哦，好幸福哦。那你答应他喽？
0: 没有，就是因为没有答应他，他把我家房子给点着了，当时来了70多辆消防车呢。老王找小舅子要账，兄弟，你欠我的账也有5年了，该还了吧？
1: 不就50万吗？我姐都嫁给你了，这50万你还好意思要？
0: 你还好意思说啊？如果不是你姐把家底儿都败光了，我能找你要债吗？大头去吃饭，看见隔壁桌坐着一对情侣，男的偷看其他美女，只听男孩的女朋友说，哎，你能不能别这么讨厌，能不能愉快的吃饭呀？
1: 每个人都有3心2意的时候，我用了2心1意去看风景，剩下的1心1意陪着你，这你还不满足，要求也太多了吧。
2: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最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3: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2: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4: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5: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5: 读大学的时候，老爸强烈反对我谈恋爱。有一次我爸来学校看我，傍晚我陪着我爸去校门口的小吃街体验生活，谁知道遇到了我一直暗恋的学长。我偷偷地瞄了他一眼，发现学长也在偷偷地看我。我爸好像也察觉到了，突然搂着我的肩膀大声说道：
6: 宝贝儿，我难得瞒着媳妇来看你一次，你看上什么就随便买，想吃什么随便吃，回头我再给你卡上打3000块钱。
5: 星期天，大头闲着无聊，把小侄子逗哭了3次。小侄子一边抹眼泪一边说：你给我等着，10年后我一定会报仇的。
6: 大头一听就笑了：咋的，还等10年？10年之后你能打得过我呀？
7: 我打不过你，我不打你，我打你孩子。
6: 老妈在一旁实在看不下去了：
5: 行了行了啊，你叔叔连女朋友都找不着，哪来的孩子给你打呀？王美丽去幼儿园接小侄女回家，路过了炸鸡店，小侄女说饿了，缠着美丽给她买炸鸡翅。美丽说：我没钱，你不是有好多压岁钱吗？拿出来自己去买。
6: 小侄女白了美丽一眼，悠悠地说：
8: 我的压岁钱是攒着，等我长大了有侄女了，她想吃啥我就给她买啥，我可不能像你一样给侄女买个鸡翅都推三阻四的。
6: 老王一家郊游去农家院吃饭，这院子里啊拴了一条大狗，正懒洋洋的闭目养神。老王媳妇范二突然张口对他汪汪汪叫了几声，那只狗睁开眼睛不屑地瞅了他一眼。
9: 山水装饰，找山水装饰装放心的家，本土23年，值得信赖。博士电器，科技采暖，全球信赖。德国博士壁挂炉，世界500强企业，百年世界品牌。连云港官方门店，海珠区人民东路199-1号，振兴精品装饰城。富轩门窗，家装换窗不用愁，精工品质选富轩，隔音隔热，防水抗风，超大玻璃安全耐用，好门窗富轩造，富轩全屋门窗。30电机，品质造就信赖，科技成就未来。30电机深耕空调领域，以严苛品质筑牢根基，以前沿科技升级体验。家用柜挂机、中央空调、全热新风系统，全方位营造恒温舒适空间。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自然装修，中高端装修，更多人选择大自然。好装修不花冤枉钱，喜悦雅舍家居，3000平实景美学馆，福山源头严选，买手直采，全案落地，一件也是工厂价，懂搭配更懂品质，来喜悦雅舍，把家装成想要的样子。乐斯曼卫浴，乐斯曼卫浴本土品牌，匠心品质，服务至上。 树立港城卫浴新标杆，乐斯曼，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老板电器，老板电器深耕厨房电器47年，烟机灶具连续11年全球销量领先，行业首发 AI 烹饪大模型，智能升级中式厨房。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年空间设计工作室，26年深潜行业，以阅历沉淀设计，以品质兑现承诺，专注家装别墅与商业空间，坚持一案一专属私人定制，无模板不复制，用实景作品说话。地址：东方花园18-4。

三栋预约专线13776保利管道，保利管道坚守品质初心，助力亿万家庭享有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人居环境。创远电缆，家装用线选创远，防火阻燃更安全。家装布线不将就，创远防火电线，遇火不易燃，低烟无毒更安心。防火用电，认准创远电线。

0: 界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1: 我是琪姐。很高兴呢，再一次和朋友们相会在我们的装修大师节目中。在这儿呢，我们将和朋友们继续来聊一聊我们装修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如何解决。好，在这儿呢，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这个互动啊。我们收听的方式呢有以下几种啊。第一个呢是欢迎朋友们通过调频90.2或者是调频92.7来收听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啊。如果您是通过我们调频90.2和调频92.7来收听节目的朋友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呢，我们欢迎您透过我们的直播热线8545312385453123812123345。您在装饰装
0: 修。南国汤高酒，开坛十里香。
2: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高酒业冠名播出。
0: 南国汤高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3: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时，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4: 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连云港工行各营业网点。
1: 任何问题，或者是在我们消费场景中遇到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的话，记住啊，这两部热线呢也是我们的投诉热线，朋友们呢可以直接通过这两路热线来进行维权。我们也欢迎您透过添加我们的手机软件直播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呢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此外呢，我们也欢迎朋友们透过我们的抖音直播账号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啊。收看我们节目的抖音账号呢，可以通过添加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账号9027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啊。今天我们装修大师的这一段呢，要和朋友们来说的是我们前一段时间接到的投诉啊，关于家居建材的投诉的一个案例总结啊。那么在这儿呢，首先呢，我们要在节目的开头啊，欢迎我们今天的主讲嘉宾啊，我们装修大师和35曝光台栏目以及35与你同行节目的维权专家，和我们江苏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的维权专家单晓生单主任。单主任你好。
5: 你好，大家好。
1: 很高兴啊，百忙之中邀请我们的单主任和我们连线来为我们解疑答惑。好，今天要和朋友们聊的这个话题是前一段时间啊，是我们有位消费者联系了单主任啊，说有一个家具方面的这个投诉啊。我看了一下啊，就是我们买的这个家具呢，是按照商家说的先交了50%的定金，结果定金交完了，这个家具也到了，但是商家要求啊，你这个钱不付齐，我就不给你送货。这个呢，经过我们当地的 市场局的调解啊没有调解成功，所以说这个消费者呢就投诉到了这个单主任这里啊。单主任，这个详细的情况您是比较了解的啊，您也跟简单的跟朋友们聊一聊啊。这个当然了，这个案子呢现在我跟朋友们讲啊，我们接到了两位同样是这位商家同样待遇的这个消费者的投诉呢，到目前为止已经解决了。
5: 嗯，
1: 单主任。
5: 嗯，你好。
1: 那接下来
5: 就是向听众或者消费者呢介绍一下当时的投诉情况是吧？
1: 是的啊，介绍一下投诉情况。嗯，
5: 好的。这个消费者呢，这个当时消费者这个是这样投诉的，就是他呢，事情很不复杂，很简单，但是呢，与商家呢就是一直没有谈拢。什么情况呢？当时在一个商家买了家具，定制的家具，而且比较多，好几万块钱。这个但是呢，在交完定金之后，商家呢通知提货，也就是通知送货，但是呢商家添加了一个附加条件，也就是你要先把这个所有的货款全部交完我同意了。消费者认为呢，你在购买的时候以及交定金的时候你从来没有讲放心把所有的货款给你呢，所以说呢消费者就与他先要求你把货送到家安装好了验收完了我这边把全部货款一次性付清，但是经营者不同意，表示呢必须要付清之后才送货安装，导致双方纠纷这个协商不成，然后呢消费者就是向相关部门投诉了。但是呢通过相关部门，我这个哪个部门就不说了，相关部门回复给他说消费者啊，说经营者不同意调解，结果导致要求也就是提示消费者经营者拒绝调解，然后呢提示消费者可以到法院起诉。这一下消费者心里面就没有底了，他说我这个几万块钱商家这个交了，我向商家交了定金，商家呢这个送货安装这是天经地义事情，但是现在呢这个他又这个不送货，也定金也不退，现在呢相关部门又叫我去起诉，他就感觉很无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他就想到了媒体，也就是说想通过媒体看看能不能给予帮助。然后呢我们就联系了这个像媒体记者，我们那个徐总监这个热线电话，然后联系之后呢媒体这个三幺五曝光台呢就是多次向消费者以及经营者进行了解情况，了解情况之后对照相关的法律法规，认为经营者应该按照约定或者说应该是送货上门安装好之后来支付尾款。后来之后呢就主动与商家进行联系了，联系商家还是非常

0: 强硬，但是后来经过普法，商家呢就是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所以说后来同意了这个消费者的诉求，也就是说，上门安送货、安装、验收之后，付清尾款。这个是通过那个媒体的帮助呢，这个事情得到圆满的解决。消费者呢，就是表示呢，非常的感谢。基本情况就是这样。
1: 嗯，好，山准。
0: 谢谢。
1: 我们这两位消费者的这个同样的同一个商家的这个投诉呢，分别在上周五啊、周四周五这样的时间里面，我们接到了这个消费者的这个回馈啊，就是这个问题已经圆满解决了。那说到这个问题呢，就不得不提到了一点，可能很多这个装修的朋友都会遇到的一件事。当然了，这个我们要分两边来看啊，因为我们也为这个案子呢也会调查一些商家的一些个人的一些想法。很多商家很委屈，他说你看我定制类的这个家具，你交了定金，然后我上门之前你给我付尾款，这样呢才能对我有保障，对吧？但是消费者反过来不是这么想的，如果要是我交了钱你还不给我付费，或者是你在安装过程中有任何问题，可能我再维权那就非常的困难了，那就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一点。那在这儿呢，我也想请我们的单主任来跟我们的广大的消费者和经营者来谈一谈这相关的一些法律的一些常识。
0: 好的，这个投诉案例呢实际上是不复杂的，甚至可以说很简单的，包括在线的听众听到之后都是认为这个案例不复杂，商家应该怎样，对吧？这个所以说呢，我们就是在这里借这个机会呢，我们在对这个案例呢进行简单的分析。个人认为这个案例呢存在几个方面，也就存在商家呢存在几个问题。一个呢就是没有签订合同，没有对合同这个相关的条款进行约定，或者说这是导致这个矛盾或者纠纷的发生，第一个。第二个就是签订了相关的或者说简单的订单或者说清单，但是呢涉及到约定不清。其他方面呢我们不去过多的展开，但是就关于送货、上门安装、验收这方面的约定是约定不清的，直接导致这次纠纷的发生，是这个责任在于商家。这个因为按照相关的法律是有规定，首先要签订任何的交易，首先要签订合同，所谓的合同能够证明你在纸质的、电子的，包括口头的，当然口头的还要有证据证明你们双方有这样一个口头约定，或者双方承认的口头约定，也就是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呢就是说定金，商家呢违反了关于定金的相关规定。根据我国的民法典一些规定，是数额由双方进行约定，但是有一点，双方可以约定交一块钱，也可以交十块钱，但是有一点，不得超过主合同标底额的20%，超过部分是不产生定金效力。在这里呢，也就是大家在可能听起来所谓的定金，可能我以前这个和就一直在告诉大家，定金包括的定金和签订的定，就言字旁的定金，是法律效力不一样的。我们今天不谈言字旁的定金，言字旁定金是没有法律效力的，但是呢保外头定金是有法律效力的。这个民法典在这里呢讲一下，就是民法典的里面所说的定金就是保外头的定金。所以说民法典规定不得超过主合同

0: 抵额的20%。什么意思呢？就说是10000块钱定金，你不能交定金的时候不能超过10000块钱的20%。这个大家应该很简单，是吧？所以说呢，在这里，在这个本案过程中呢，本案中呢，这个商家违反了民法典的相关规定，超出了这个20%的规定。这个我们就分析一下这个案例存在这个三个问题。那我们下面呢，就想谈一谈他这个问题，给展开分析。这个也就是说，
1: 好的，
0: 第一个呢，
1: 单主任，刚刚有一位这个听众朋友啊，给我们发来这个微信，是线上来沟通的。那他的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啊，我们的粉丝朋友呢，可以把您的问题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啊，主持人是看得到的，我们会一起来互动啊，也听听您的观点和看法。您有什么问题需要反馈向我们来求助的话，也请您打在公屏上。刚刚有一位我们的听众朋友呢，通过微信跟我们联系，他是这么讲的，他说单主任，说您讲的是非常的好的，说但是现在我们面临的一个现实就是，我们去买这些家具的时候，很少有商家来给我们做合同，但是你说作为消费者，我又没有一个通用的合同，去来做这样一件事，他就想问一问，这个提供合同究竟由谁来提供？是商家来提供，还是我们的消费者来提供？
0: 刚才我想，这位消费者提的非常好，也就是说，有的消费者就一个就是说在交易习惯方面，还有一个就是说普遍认知方面，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这个合同必须由商家来提供，但是合同内容要双方进行约定。合同有两种，第一种常见的，也就是两种常见的合同，一种是商家提供的格式合同。
2: 南国探沟酒，开坛十里香。
3: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探沟酒业冠名播出。
2: 南国探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探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0: 这个格式风呢，也就是商家在之前立的好，对，不同的这个消费者，它可以普遍性，使用的。但是呢，在使用过程中，又可以添加这个双方约定的条款。所谓约定条款，就是说包括口头承诺啊，包括商家的宣传，包括这个消费者要求啊，以及双方约定好了，你几点，送到家啊，这个或者我什么时候交款啊，这付清尾款啊，保留多少尾款啊，怎么来验收啊，就是也就是相关等等的这方面，也就是这是一方面格式合同。第二个就是双方草手写的或者电脑打印，一边打印一边约定，一边打印一边手写这样的一个合同。但是呢，常见的这种合同不多，也就常见还是格式合同，或者说双方在交易清单上面的上面来进行约定，这样一般常见的比较多一些。在这个约定过程中呢，并不是说商家不提供合同，消费者就没有责任。当然这个并不是说批评消费者，所以说我们这个消费者在这个交易过程中呢，也要依照相关的法律要求与商家进行签订合同。不是说你不签订合同，对不起，我有权不买。为什么？省得到时候这个不签合同，然后这个进行到时候能发生纠纷。我本来是高高兴兴的，装修啊，买家具、定制家具都是搞得心里窝囊难受，对不对？这个搞得不愉快，我干脆不在你家订。这个是消费者的权利。同时呢，在这个消费者还可以呢，这个在签订，他要求签订合同，他不签可以，不能。第二个，你还可以向相关部门进行投诉举报。是吧？这是关于合同方面。我们呢就刚才那个话题，我们主要是实际上呢，有些商家在不送货的，有各种的理由，是吧？有这个问题，有那个问题，甚至说由于厂家的问题，或者以各种理由来不送货，甚至说还有欺诈这方面的个别商家都存在的，知道吧？所以说呢，这个商家单方面违约不送货，不管他是以什么理由，都违反了民法典第587条的相关规定。这个587条是怎么规定呢？也就是收受定金的一方不履行债务制止，不实现，也就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所以合同目的包括各种的商品，我交了定金，你要给我这个商品，是商品我能使用才是我的合同目的，这个大家要理解的。如果是交了定金，一方尤其商家单方面违约不送货的话，应当双倍返还定金。这不但可以解决合同，而且是双倍返还，也就是说意味着呢，你有权要求商家返还双倍返还定金，是吧？这是你的权利。这是第一方面。
1: 对，说到这个双倍返还定金，可能很多消费者是不了解这一点的啊，可能商家也不了解啊。因为我之前前面有一个这个也是定制家具的投诉，也是遇到这个问题。那这个消费者直接就说他这个合同违约了，那么违约的这个情况下，我就要求你双倍赔付定金。这个商家呢表示不理解啊，这是我们的法律规定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位商家的一个说法啊，这个单主任，这个我们一看是有几位商家一直在问这个同样的问题啊。他们说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家具的订单，也是厂家给的啊，总部给的，用这个订单可以代替合同吗？
0: 可以啊，但是定金，但是这个订单上面要由消费者签字，同时这个签字的时候，双方要把双方的约定条款或者属于约定内容添加上去，不能说没有消费者签字的订单那是无效的，这个或者说是无效的合同，包括订单内容，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我在这里也就是和给消费者做一个提醒，所谓的订单定金，只要是双方约定了定金的性质

0: 记住啊，尤其是商家，也可能也为你商家的以后的经营有好处的。也就是定金的性质一定要是明确，明确什么呢？你不要说交了三百元定金，对不对？你说定金就是定金了，是吧？应该双方都认可这个定金这个性质才可以。认定之后，如果是优于消费者的原因，他你货定好了，或者说已经发出要求厂家定制，结果消费者反悔了，不要了，对不起。同样的，对你商家来讲，同样你有你的正当的权利，法律也在保护你。保护什么呢？也就是你不但说可以不返还定金，而且可以由此造成的损失由消费者违约，也不说消费者，也就是违约方，不管你双方谁，由违约方来承担。不但说定金可以，同时还可以要求其他造成相关的损失的，还可以由违约方来承担。
1: 好，那么在这儿呢，我们继续来看这个经营者的这个问题啊，因为这个很多经营者呢是非常关注这一点的。就是这位朋友呢，他说我代表了这个同样是定制厂家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他说我呢这个同行呢有在看我们的直播的这个同行跟他在说这件事，他说他深有感触啊，说如果只是20%的定金，像很多大单啊几十万的，像定制家具啊几十万的都有，那么如果我只拿这个20%的这个定金我就开始生产的话，如果消费者违约的话啊，它也就是一个定金赔偿的一个问题，但是不足以支撑它的这个产品的生产。它已经下单生产了，而且就是谁家定制的只能在这家使用，其实没有办法去进行再一次的这个修改啊，一旦修改就使用率就利用率就非常的低了啊。就想问一下，就是如何保证我们商家的这样的一个合法权益。他说应该这是相互的，就是商家呢，他说我们厂家呢是这么制定的，那么20%的定金你我去给你量完房，定完这个尺寸，设计完了之后，那么接下来我要进入到生产环节的话，那我就需要这个消费者再支付他是给了一个三二三这样的一个顺序啊，给了一个就是逐步付费的这样的一个啊，他只留了一个10%，就是这剩下的这个10%呢，就是哎对尾款，你如果要是说我装完了还有什么问题，我一定整改完了之后，你满意了，你再给我付尾款，那您看他说的这个合不合理？
0: 可以这样说吧，这个。法律包括我经常在媒体向大家宣传，就是说无论是法律还是相关部门监管部门和以及消保委组织，它是公平公正的，它是在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同时，也是依法在保护经营者的正当权益，这是第一点，这个没有怀疑的。第二点，主要想给这位经营者回复的就是两点。第一点，20%是民法典的规定，也就是法律规定，这是法律。第二点，我刚才已经讲了，如果造成相关的损失，你还可以向消费者追偿由于违约导致的造成的损失。当然我提醒一句，你要求他损失也要是经营要求他支付，如果不支付他，你可以通过仲裁或者法院起诉来维护你的正当权益。
1: 好的，单主任啊，我们今天节目结束的时间到了，非常感谢您的精彩的讲解啊，也感谢我们单主任在维权工作上对我们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好，感谢我们的粉丝朋友们，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山水装饰，找山水装饰装放心的家，本土23年值得信赖。 博士电器，科技采暖，全球信赖，德国博士壁挂炉，世界500强企业，百年世界品牌，连云港官方门店，海珠区人民东路199-1号，振兴精品装饰城，富轩门窗，家装换窗不用愁，精工品质选富轩，隔音隔热，防水抗风。
3: 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连云港工行各营业网点。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4: 现在时刻17点整，
2: 山海港城健康领航，从合理膳食的三餐烟火到科学健身的活力飞扬，
5: 开始行走
2: 健康连云港，伴您一路用知识呵护身心，让健康成为生活最美底色。
1: 啊，听众朋友，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超级育儿师，我是主持人琪姐。超级育儿师节目呢，是由我们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连云港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以及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直播节目啊。那同一时段呢，我们也会播出我们由连云港市卫健委和我们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的另外的一个健康节目，叫健康连云港哈，都是我们同一时段开播的这样的一个节目。那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将围绕朋友们最关注的啊女性生殖健康来和朋友们聊一聊。我们都知道，健康是我们幸福生活的基石，科学能够帮助我们守住生育的底气啊。在这儿呢，我们将传递专业的生殖知识啊，转化成我们每位都能听得懂啊、学得上、用得上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啊。在每期节目中呢，我们将邀请我们连云港市内权威医师，围绕青春期、育龄期高龄女性的这个妇科备孕问题进行科普讲解。那么在这儿呢，我想很多朋友都关注啊，女性的月经紊乱呐、常年痛经、备孕很久没有消息啊。可能很多朋友都觉得这种事情遇到了就忍一忍就过去了，等到发现身体严重受损的时候，哎，再就医，那么是不是就有点晚了啊？你看我们常见的一些问题，多囊卵巢综合征，子宫内膜异位症，卵巢功能衰退啊，这是3种高发隐蔽，直接影响到我们生育的妇科问题。从10几岁的少女到40几岁备孕的女性都可能会中招。长期熬夜、久坐、爱吃甜食、油炸食品、过度减肥，压力大，都会导致我们的内分泌问题发生，慢慢损伤我们的子宫和卵巢。今天呢，我们就非常的有幸为朋友们请到了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生殖医学科的赵佳慧主任走进我们的直播室，带朋友们一同认清这3类生育杀手，教大家如何进行自我辨别，如何进行居家调理啊，如何规范就医，保护好我们自己的生育能力。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收听的方式很简单，您可以通过调频90.2或者调频92.7进行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收看节目呢非常的方便，您可以通过关注直播连云港啊这样的一个蓝 V 账号或者是主持人账号9027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有问题的朋友呢，您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两路热线8545313、8121235来和我们互动啊，亦或者是您通过我们抖音空间啊，把您的这个问题打在这个公屏上来跟我们一起互动啊。首先节目的开头呢，我们要 欢迎我们今天的主讲。

0: 嘉宾赵佳慧，赵佳慧主任啊，赵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连云港市妇幼保健与生殖医学科的赵佳慧，非常高兴今天能在这里和大家聊一聊就是女性生殖的那些事情啊。其实就像刚才主持人讲的，像多囊啊、子宫内膜异位症啊、卵巢功能减退，其实在我们在临床工作当中非常多见的三类疾病。但是这三种疾病虽然说很多见，但是你比如说我是一个普通女性，我不是一个医生的话，我可能很就搞不懂，哎，到底啥是多囊呀，啥是卵巢功能减退呀。
2: 对，是的。啊，就可能很多女性呢，就是说，为什么我到这个年龄了，我就没办法怀孕了啊？甚至年龄稍微大一点的女性朋友说，我想做试管，人家医生已经拒绝我来做试管了啊。这是根据什么东西来讲？就说卵巢功能下降，它下降是什么体会呢？可能很多人都不太懂，
1: 对，
2: 不太明白啊。首先咱们来说多囊卵巢综合征啊，这是常见的一个问题。
1: 对，是的。然后包括今天上午门诊的时候，就医生就病号来说，哎，医生，我这个是不是多囊？然后呢，确实的话呢，现在有相当一部分女性啊，就查出来是多囊，因为我们也经常做科普，所以很多女性其实现在已经开始有这个意识了，但是她会觉得，哎，我月经不准就是多囊，或者 B 超一提示，哎，我里边有好多泡就是多囊。那么有学生，也有很多上班的女性，那么到底多囊是什么呢？而且为什么现在感觉哈，年轻人得多囊的这个概率还是越来越多的？
2: 对，
1: 它其实多囊它是一种非常常见的一种内分泌代谢病，它不单纯说是，哎，我卵巢里边有很多卵泡，它还有代谢的一些问题。简单点说的话呢，就是身体它激素出现了一些紊乱，出现不排卵啊，雄激素偏高啊，胰岛素抵抗。那么在国内的话呢，按照统计的数据来讲，它的患病率大概是5%-10%左右。但是最近几年，年轻女孩她的患病是明显增多的。那么它病因是什么呢？有先天的，也有后天的。先天主要就是遗传，比如说家里啊，妈妈，姐妹。还有月经不调啊，多囊啊，或者家族有肥胖啊，这些糖尿病病史啊，那么它的患病率是会增加的。那么后天因素的话呢，其实现在我们很多人都会有这些不良的一些生活嗜好，比如说长期熬夜。
2: 哎，对，
1: 经常我会问他，对，这样可能一两点两三点才睡，这种也是比较常见的，说实话。
2: 是的。
1: 再一个，不健康的饮食，比如说奶茶、甜品、油炸食品摄入过多。之前有一次那个印象特别深刻，然后去给他查血糖，发现他血糖很高，然后他就说医生，会不会跟我今天喝了两杯奶茶有关系？因为现在确实好吃的特别多，会禁不住诱惑。还有一个就是久坐不动啊，还有压力过大啊，长期焦虑啊，这些不良的习惯都是会造成这个多囊的产生，都是它的一个诱因。
2: 你看这个诱因非常的多啊，你一不小心就中招了。比如说我们喜欢喝奶茶，喜欢吃甜品啊，这是好多女孩子都喜欢做，这是没有办法去拒绝这个美食的诱惑。哎，加上油炸食品，就压力是很正常的一个
1: 压力，
2: 就是现在的这种工作状态，只要进入到工作状态啊，就包括很多这个育龄的这个女性，她读研究生啊，读博士啊，在学业当中，她们也有这样的一个
1: 职场的压力。
2: 哎，对，学业的压力、职场的压力都是容易发生这个啊。但是我们在家里边怎么判断我自己有没有这个多囊的倾向啊？我们身体有没有一个信号来告诉我们，哎，你有可能我们多囊了？
1: 给大家整理了四个比较明显的信号，大家可以对照自查一下。但是这个自查呢，只能说是作为一个提醒，因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大部分姐妹都不是专业的医生哈。然后说，哎，如果觉得自己有这个倾向，能对得上号，还是要去医院做正规的检查的。那么第一个的话呢，就是月经长期不准。那么正常的月经的话，我们女性哈，它是21天-35天。左右来一次，然后每次的话呢是3-7天干净，但是很多多囊的患者，他月经是不准的，有的时候可能40-50天、2-3个月，甚至有一些他不用他都不来，还有些人他是，哎，我可能月经还算是比较规律，30多天、40天来一次，但是有的时候他是滴答不干净的，比如说他10几天才能干净。
2: 哎，是的。
1: 第二个的话呢，就是体毛重，然后反复的长痘痘，这个的话呢是高雄激素的其中的一个表现，比如说下巴呀、嘴周啊、下颌线这块老是长痘痘，怎么也不好。还有就是这个嘴唇啊。

0: 小腹啊大腿内侧呀、嗯、它那个毛发比较明显又粗又黑，还有一个就是头又比较多，掉头发比较严重，这些都是高雄激素引起来的一些表现。第三个就是肥胖很难瘦下来，有些人说哎我吃的也不多呀，对吧，我为什么会胖呢？那确实他因为他代谢不太好嘛，他确实可能会减肥比别人要困难一些、嗯、尤其是腰腹这一块的肥胖，就小我们俗话说就是小肚子上肉的比较多、哎、
1: 对
0: 这一块的话呢，肥胖起来的话是非常容易影响代谢的。还有一个就是备孕，可能备了好久也怀不上，因为多囊卵巢它核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卵泡长不大，我虽然说哎我有很多种子，但是它就不发育嘛，
1: 嗯，
0: 那这样的话它就没有成熟的卵子，没有成熟卵子就很难去自然怀孕。那么做 B 超的时候会看到哎我卵巢里边有好多小卵泡，但是它就长不熟、嗯、长不大，
1: 哎
0: 是这个样子
1: 啊。你看啊，就是这个一旦得了多囊啊，就很多女性就特别的焦虑啊，就很多我们各种各样的这个搜索工具上啊，有很多人在说啊，你得了多囊可能一辈子都不能怀孕，这个是真的吗？
0: 打假一下
1: 啊，
0: 这个是假的，大家不用恐慌。
1: 嗯，
0: 然后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多囊就不是等于不孕的啊，它只是说排卵不规律，它不是说我就没有好的卵子。
1: 嗯，
0: 那么有一些患者他其实是有排卵的，但是他其中一条是稀发排卵，就比别人要排卵少，别人可能一个月我月经规律吗、
1: 嗯、
0: 排卵也很好，他一个月排一次，但是多囊人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排出来，叫稀发排卵。然后轻度的一些就是症状不太严重的患者的话呢，你比如说去调整作息啊饮食啊，就刚才我们讲到那些诱因、
1: 嗯、
0: 去把这些不良因素给它去掉，然后改善代谢，他有可能自己哎我就排卵恢复正常了
1: 啊。其实这个首先不是先去用什么药治疗，而是先调整我们的作息习惯。
0: 对你包括各个指南共识啊，对多囊、
1: 嗯、
0: 它第一步都是要是生活方式的改善、
1: 哎、
0: 这个是最重要的。
1: 这个就要提醒我们广大朋友要注意了啊，这个首先是作息先调整好，饮食一定要调整好，我们说的这些甜食啊甜品啊还有什么奶茶我就先不吃先不喝，对吧，啊这个是这样的。
0: 但是如果说激素卵还挺明显的、
1: 嗯、
0: 比如说我不用药它就不来月经，像这种肯定就会比较明显、
1: 哎、
0: 还有比如肥胖啊这些，那么如果你像这些症状比较严重的，很有可能你去单纯的去通过生活方式，这些是很难去让它恢复到自然的排卵。像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就需要哎在医生的指导下去用一些药物，然后我把这个是帮助，当然基础还是健康的生活方式。
1: 嗯，
0: 那么在健康生活方式基础上，我再用一些医学的手段去干预，然后的话呢哎把这个状态调整好，它绝大多数人都是能自然怀孕的
1: 啊，这个是可以来进行哎这个治疗，调理也可以治疗啊，就严重情况下我们治疗还是能够进行自然怀孕的啊。
0: 对是的、嗯、
1: 说到这个再说另外一个啊，这个疼痛杀手，就是很多女性这个一来月经最怕的是就是痛经，对吧，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比痛经还严重的子宫内膜异位症。说到这个，很多女生一痛经了、嗯、第一时间啊，根据小红书的指南我要吃止痛药，
0: 对，
1: 我先扛一下。还有人觉得就是我硬扛的也有啊，或者是我喝点水贴点这个暖宝宝，哎不关心这件事啊。就是我在这里边很多朋友最关心的一件事，痛经是不是就等同于子宫内膜异位症呢？会不会影响到我们怀孕？
0: 它两个是不能完全划等号的。
1: 嗯
0: 嗯，比如说有些痛经它是什么，它是原发性痛经，它其实是没有明显的病变的，然后它对生育啊也没有什么明显的影响。但是有一种痛经什么叫继发性痛经，而且逐渐加重，就是说哎我今年的痛经比去年重，
1: 哎对，
0: 可能去年的比前年重，这样逐渐加重的痛经它就不是一个正常的情况，那大概率是一个子宫内膜异位症。
1: 这个我们其实是可以通过检查来确定的、嗯、确诊的是吗？
0: 对，原发性痛经它是没有什么基础病变的，它可能来月经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
1: 嗯、
0: 然后后面慢慢反而会缓解了。
1: 嗯，
0: 但是像这种痛经，像内症痛经的话呢，它可能开始是没有痛经，但是后来慢慢出现了、
1: 嗯、
0: 而且会越来越重，像这种的话就是要去看诊啊，看一下有没有子宫内膜异位症。
1: 嗯，
0: 这个子宫内膜异位症它是一个良性的一个妇科问题，它不是一个恶性病变。但这个病很讨厌的地方是什么呢，这个病灶它会到处长，它不是说其他地方哎我长在这儿就长在这儿了、
1: 嗯、
0: 它可能哎在卵巢上长啊，然后什么底韧带生长啊，有些会长到比较非常罕见的地方，比如说肠道里边肺上，然后还泌尿系统都有可能会长。

0: 那其实就是根据就我们一个月经周期，这些也会痛一次是吗？
1: 它是跟月经有关的，
0: 嗯，
1: 但所以是痛经嘛。那么有些人特别严重，可能不在月经期，他也会疼痛。
0: 啊，
1: 大部分的话是表现为一个痛经。
0: 嗯，
1: 而且这个病灶的话呢，嗯，它会就是即使我去处理掉之后，做手术处理掉的时候，它也会容易复发，所以这个病就是非常讨厌。一个是疼痛嘛，痛经，它你疼痛肯定就不舒服嘛。再一个，它会影响我们怀孕。影响怀孕是跟它的肌瘤有关系的，因为正常情况下我们子宫内部它是有层内膜的，那每个月脱落的话呢，哎，它就形成月经了，从阴道排出来了嘛，对吧？但是有一些人他会出现经血倒流，倒流到盆腔啊这些，但是出现经血倒流的人，他也不是说每个人都会出现这种内衣症，因为大部分经血逆流人，这块逆流的子宫内膜它都是会我们的身体给它代谢掉的，但是只有少数人啊，他这个逆流的。

0: 膜碎片会粘在卵巢上啊、输卵管、盆腔啊，甚至进入血液啊，然后跑到其他的地方。那这些内异位的内膜，它每个月它也是会出血，然后但是它又排不出去啊，所以它在局部就形成炎症啊、囊肿啊、粘连啊，造成这些问题。
1: 那就说到这个问题了，就是如果一旦发生了，我确诊了之后，我能不能就进行治疗呢？就比如说我在子宫内膜子宫的内膜，比如说我到了卵巢上，我可以把它清除吗？
0: 是可以的，但是不是说所有的我都一定需要去做手术，还要根据它的年龄啊，然后它的卵巢储备功能状态，还有它对生育的需求、囊肿的大小，然后总体来评估。
1: 哦，它是根据不同的情况来决定我们用什么方式来进行治疗。
0: 是的，如果说哎囊肿不是特别大，比如说只有1公分、2公分，那我不一定非要去做手术，因为毕竟手术也是这种损伤，对吧？
1: 是的。
0: 但是的话呢，我需要定期去查，定期去用药来把这个囊肿控制掉，因为我们刚才讲它会逐渐发展。你要是不用药的话呢，那有些人可能哎我很长一段时间它长得也不是太明显，那么有些人长得就会很快。那如果长得快的话，你这卵巢不就逐渐被破坏掉了吗？
1: 哎，对，是的，是这样子的啊，就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怎么去做啊。那就是说，为什么这个异位症会影响到这个怀孕？
0: 它对怀孕的影响的话是好几个方面。第一个的话呢，就是因为它是大部分这个内异症都是在盆腔的啊，它会使盆腔长期处于这样一个炎症的状态。因为盆腔里面有什么呢？有子宫啊、输卵管啊、卵巢啊，它其实不是像你想的，哎，我子宫就在这儿，卵巢就在那儿，它其实都是在一个空间里，离得非常近。
1: 是的，
0: 你这样长期处于炎症的状态的话，输卵管就会粘连呀、扭曲啊，然后它这个运输功能和食卵功能出现问题，那么精子和卵子的话，它遇不着，那遇不着就不好怀孕了嘛，对吧？
1: 是。
0: 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如果卵巢上长出子宫内膜异位囊肿，其实它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巧克力囊肿。为啥呢？因为它那个颜色有点像巧克力，
1: 它就是淤血的这个颜色深的啊。
0: 对对，有点像巧克力那种黑褐色那种
1: 啊，
0: 所以叫巧克力囊肿。这个巧克力囊肿的话，它会不断的破坏卵巢组织，它会影响排卵。再一个的话呢，就是盆腔的环境会让子宫的环境变差，就是哎，我这个土地不行，那这个土地不行的话呢，那胚胎就不容易着床，对吧？而且如果这个病的话呢，刚才就讲到它会随月经逐渐加重，你这样的话呢，种子还有它的运输通道还有它的土壤都出问题，对吧？
1: 哎，对，
0: 都会容易出问题，所以
1: 就
0: 不好怀孕了嘛。
1: 这个怀孕了啊。
0: 对，
1: 那就是什么情况下这个子宫内膜异位症是该进行治疗？哎，怎么治疗？而且这个对于我们备孕的女性来讲，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事项？我们请我们赵主任给我们讲一下啊。
0: 它的治疗的核心的话呢，就是早检查、早干预，一定要抓紧备孕的黄金时间。那么如果说症状也不是很严重啊，只有轻微的痛经，那么去做 B 超检查发现也没有明显的囊肿，做妇科检查也没有看到有一些明显盆腔粘连的这些征象，月经基本上是正常的话呢，一般是可以靠药物来缓解疼痛、控制病灶的。但是的话，一定要是定期复查。每3个月到6个月要去复查 B 超，看看有没有囊肿长出来，这个病变的话呢有没有加重。那如果说有巧囊的话呢，还是我们刚才讲过，要结合你的年龄啊、卵巢情况啊，然后对生育的需求总体进行评估啊。然后备孕的女性的话呢，是有5点的建议。第一个，千万不要是拖延备孕，因为它是每次月经都会加重这个病灶，你拖得越久的话呢，这个病变越严重，它肯定就会越不好怀。第二个的话呢，就要去正规的医院就诊，会根据您的年龄啊、卵巢啊、子宫输卵管的情况的话呢，为您制定每个人他不同的一个备孕方案。如果是轻症的话呢，调理之后要积极试孕，大多数女性还是能自然怀孕的，因为她症状也不是特别严重。如果说啊，然后评估完觉得您是需要做手术的，那么呢，术后一定要抓紧时间。术后3到6个月是非常好的一个备孕时间，因为我刚做过手术嘛，
1: 哎，非常的干净啊，环境非常好，
0: 哎，对对对，有粘连我也分开了，对吧？你看那些炎症的东西啊，我也冲一冲，然后基本上也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状态了。一定要抓紧这个时间，因为时间长的话呢，我们刚才讲它有一个非常讨厌的特点，它有可能会复发。
1: 哎，是的，这个是不是说我一次性解决完了就终身受益的？不是这样的，有可能还会再回来啊。
0: 如果说 这个内衣症特别严重，因为手术当中的话呢，会根据他的内衣症情况呢，有专业的一个评分的标准。比如说这个盆内衣症特别严重，或者说我通过前期的检查就发现，哎，他这个确实很严重，而且又备孕了好几年都没有怀上，千万不要干等着，啊，要及时做治疗。那么有一些女性啊，正好今天上午也有一个女性，今天上午这个门诊也比较种类也比较齐全哈。今天上午的有一个女性，她是什么呢？她是，做完子宫内膜异位症的手术了，是我想了想是3年之前做的，做完之后也好久没有怀孕了。像这种情况的话，她又去查了一个输卵管，发现输卵管也不是很好，那么说。

0: 哎，医生，我们能不能再去做手术？其实像这种情况，
1: 再去通通水哈。
0: 对，其实像这种情况的话，如果内衣症术后啊，我们刚才讲它3到6个月是黄金时期，对吧？如果超过这个时间怀不上的话呢，一般情况下会建议去做辅助生殖。
1: 哎，其实可以做助孕，对吧？
0: 对，就是辅助生殖，就是我们助孕的什么试管婴儿啊，
1: 哎、
0: 这个可能会通俗一些，就、啊、
1: 试管婴儿前面您还可以做一下助孕，对吧？
0: 对，比如说有一些问题不是特别大的，可能做人工受精就能怀了。但是有一些像重度的话，就是怀不上，就是直接要做试管了。
1: 要做还要早点去做，这个
0: 对，是的，因为如果说这个内衣症一旦复发，即使是做试管的话，那么我也是需要去用药物来处理它。因为刚才讲了，因为内衣症这个病灶，它真的是从种子到土壤都是方方面面去影响它的。
1: 那么说到这儿啊，我们来解答朋友们的几个问题啊，就是非常关键的一些这个问题，有很多人很关心啊，说这个家里面的老人总是催着自己早一点结婚啊，你说我现在才25、26岁的这个年龄，我为什么要结婚呢？那我们也做了一个调查啊，就是大概就是在20到25周岁这个年龄段的女性朋友啊咨询，那么这个千人调查的一个结果呢，您知道吗？高达89.几%的这样的一个女性朋友觉得啊，我结婚呢，我即便是25、26岁遇到了这个可心的人，但我呢也要先玩几年，玩过了我开心了，然后我再去生育啊。还有一些朋友说我不急着结婚，我那么急干嘛？我慢慢挑选啊。就是甚至有些朋友认为我35岁再怀孕生孩子也没问题，40岁怀孕生孩子也没问题，毕竟我们还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助孕生殖的这样一个辅助生殖的一个帮助嘛。啊，就是我们这儿专家在这里啊，我们也想听听专家的建议啊。
0: 其实这个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问题，就是跟我们下一个内容是有很大的关系，叫卵巢功能减退。
1: 对，
0: 现在的话呢，确实因为早点生完孩子的话呢，时间就不太自由了，对吧？很多时间就要贡献给孩子。再一个的话呢，可能因为20多岁嘛，刚毕业，刚进入职场，也想哎自己要闯出点名堂来。
1: 对，
0: 但是从医生的角度来讲哈，还是建议合适的年龄干合适的事情，生孩子这个事情也是要趁早的。因为从我们生育上来讲的话呢，我们卵巢功能从30岁左右就要开始慢慢走下坡路了。那么等到35岁之后，哎，它这个下坡路会走得更快。那么从生育上来讲的话呢，你比如说你怀孕了去产检啊，你看医生也要根据你的年龄先看一下，先第一个哦，35岁以上了，那么就有高龄产妇了。为什么说会有这样一个概念？因为年龄增加的话呢，它这个牵涉到你卵巢功能会减退呀，然后身体各个机能它也是会衰退的，然后它怀孕之后的风险会增加。那我们刚才讲卵巢功能减退，卵巢功能减退的话，其实它现在的话呢也是感觉出现一个年轻化的这样一个趋势。有比如说月经不准啊，我们刚才讲到多囊卵巢它会月经不准，对吧？
1: 是的，
0: 但是不是说所有的月经不准都是多囊卵巢，那么还有相当一部分女性的话呢，我去检查的时候发现哦，她卵巢功能已经减退了，她出现这种里边卵巢里边种子数量减少的情况。
1: 这个就是您要知道，您即便是去做试管啊，您知道吗，是要看你两侧的储备的情况，两侧卵巢的一个储备情况，你储备的好没有问题啊，你储备的不好，你就是想取几个有用的卵泡也都是很纠结的一件事啊，你找不到合适的卵泡也是困难呢。
0: 用一句俗话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1: 对，是的，你要是要有足够的卵泡的量才能够有生成合适的这样的一个胚胎啊，不是说你取一个我就这一个宝贝就够了，对吧？
0: 就是说哎，我们家的米有很多，而且是好米，那我做出来的饭才能多，才能好吃，
1: 是这样的啊。
0: 这个比喻不知道恰不恰当。
1: 但是我们再讲一下啊，就是如果能够自然怀孕的，早结婚早生育是推荐的。你要知道做试管你不仅花时间花钱，而且对于女性来说，她不是男性啊，还是你要经历很多事情了，对不
0: 对？
1: 对，
0: 它也是要有这样的风险，那样的风险，你要打针啊，吃药啊，
1: 对，
0: 对吧？
1: 对身体也是有影响的啊，不要这个。
0: 肯定是能自己怀就不要去，能尽量自己怀，那就是最后一步了。
1: 所以不仅要听老人家的话，还要听专家的话，早点结婚，早点生孩子。
0: 对，是的。
1: 啊，在我们这个最适合的这个年龄里做最应该做的这个事儿啊。好了，咱们说了这个如何要是看这个我的这个卵巢功能下降，我自己能不能去检查一下，通过检查的结果来看到我可能发生这个卵巢功能下降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卵巢功能减退它可能这个症状就会比较隐蔽一些，不像多囊它那么明显。第一个的话呢，就是哎月经期缩短，比如说我本来可能30天来一次月经，那么我现在的话呢25-26天了，然后像这种情况就要警惕了。
1: 哎，
0: 因为相当一部分的卵巢功能减退女性她会有这个表现。再一个的话呢，有一些减退特别明显女性会出现类似更年期的症状，比如说盗汗啊、失眠多梦啊、容易烦躁啊，然后其实很多人以为哎我就是单纯压力大，其实也不是的，它是跟那个卵巢功能减退之后这个激素的变化有关系。再一个的话就是备孕之后不好怀孕，等我去查 B 超的时候我会发现哎我这个卵泡数减少了，然后就抽血查了一个抗母乳管氏激素，它反映卵巢储备的，发现它值偏低了。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5: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

0: 闻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1: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2: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0: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3: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1: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0: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3: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4: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3: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0: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5: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6: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7: 可以加个微信吗？
6: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锁定 FM90.2，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8: 生活中的美好是不期而遇的。如果说你之前从来没有听过我们的节目，那欢迎大家在下班的路上能够打开车载的收音机，这里是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 FM90.2 正在直播的连上美好，我是主持人晶晶。今天第一首歌来自陶喆、蔡健雅，真爱等一下。

两位非常非常优秀的音乐人在一起合作的这首超精彩的歌曲送给下班路上的每一位朋友，来自陶喆蔡健雅真爱等一下。收录在了陶喆2013年的专辑再见你好吗当中。其实我觉得陶喆和蔡健雅这样的一波梦幻的联动啊，应该也会让很多的歌迷非常非常的开心，毕竟两个人不管是唱功还是音乐的创作方面都是华语坛最顶级的，因此这首高质量的音乐希望你能喜欢。下班路上感谢各位打开收音机，这里是 连上美好，我是主持人晶晶。本节目由慕贤婚恋独家冠名，您正在收听到的慕贤婚恋呢，也是咱们港城目前的一档婚恋类的广播节目啊。如果你是单身，或者说你身边有单身的朋友，有单身的家人，想要脱单或者帮助他们脱单的话，就可以来联系我，来说一下我节目的互动方式。 首先各位邀请你们可以添加我的微信，我的微信号码是 FM902JJ， 小写的英文字母 FM902JJ。 如果你想脱单，或者你的孩子、你的朋友想脱单，加我微信，把他的资料发添加我的微信。在连云港，目前我也有着十几年的婚礼行业的从业经验，可以从方方面面啊来为你解读该如何去找到靠谱的婚礼服务，也会为你做出一些客观的精准的推荐。 需要主持人的啊，也可以随时联系我，我也会把我们台里的优秀的主持人们，包括我自己啊，分享给大家。另外的话呢，我们还是回到脱单这个话题啊，就比如说，你想脱单或者你想帮孩子筛选筛选有哪些优质的小伙子啊，比较优秀的姑娘，来推荐一个软件，特别特别好。

用，就是我的连云港。哎，这个软件咱们都有对吧，手机里连云港的朋友应该是人手一个啊。在我的连云港首页正中间有一个爱心型的图标，下面有四个小字儿：连上美好。这就是我们节目组和慕贤婚恋联合打造的一个脱单的小程序。在这个小程序里呢，也是收录了将近30,000名朋友的真实的个人资料。真实到什么程度呢？你可以免费的任意的去浏览他们的个人信息，包括年龄、体重、身高，这个工作、学历、原生家庭、房车的情况，他们的择偶标准等等，也可以看到他们的照片，都是免费的啊！您可以随意去看他们的照片，甚至有些朋友还上传了他们的真实视频。你可以通过照片啊、视频啊、个人资料啊，一站式的去了解有哪些优秀的单身的朋友正在等待着爱情的降临，说不定你的这根红线也会在这里被牵起。所以画个重点啊，想脱单的朋友可以打开我的连云港 APP， 在首页的正中间找到连上美好的小程序。直播间的热线也正在开通，812-12345，想要点歌的，想要通过我们的电话介绍一下自己的情况，让更多的朋友能够了解你的，都可以在现在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刚刚结束端午的小假期啊，然后在端午节期间呢，我也是不停的在和我们的一些听众朋友们聊天，也收到了一些私信啊。有些朋友就说谈恋爱啊，总容易一头就扎进去，等到相处了很久才发现两个人根本就不合适啊，感觉是在浪费时间消耗情绪。问题的根源在哪儿呢？根源其实就在于很多年轻人在一起刚开始接触的时候啊，就只聊天、只吃喝、只玩乐，而从来不敢去问一些现实的或者是深入核心的问题。所以针对这个情况啊，咱们今天这期节目也给大家这个分析分析啊，不给大家讲空泛的大道理，而是整理了一套能够怎么说呢，直接让你提问的具体问题，帮助你从对方的三观、情绪、家庭、金钱、异性的边界、未来的规划，还有包括个人底线这几大维度逐条的拆解。每一个问题我都会告诉你为什么要这么问，这么问的目的在哪儿，对方什么样的回答需要警惕。所以不管你是刚加上微信开始接触对方，还是热恋期准备谈婚论嫁，这些问题啊我们早晚都要聊透啊。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节目了。首先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你要通过哪些问题去了解对方的三观与人品的细节。我们先来说一说有哪些问题啊。第一个问题，你可以问他，如果你现在工作不顺心啊，收入不太稳定，你是会选择摆烂躺平呢，还是会选择想办法提升自己呢？哎，这个问题问给对方，为什么呢？你要看清对方遇到低谷是内耗逃避还是积极的解决。如果说他回答，哎呀，没钱就这样凑合呗，努力也没用，混一天是一天，那就代表着他是一个长期负能量的人，并且毫无上进心，和他在一起只会拖累你的生活。当然他说的话术不一定是我的这个话术，但如果是这个意思，你就要小心，就要注意避雷了。我们也可以稍微婉转一点啊，问问他空闲的一整天如果没有工作安排，你会怎么度过呢？通过这个问题我们来判断对方自律的程度，是自我提升还是沉迷短视频、沉迷短剧、沉迷游戏、熬夜通宵，甚至出去喝酒啊，甚至出去这个天天蹦迪，哎，是不是？所以通过这一个问题你大概能够了解他平时的日常生活习惯是怎样的，这就是生活里的小细节。还有一种问题啊，是了解对方的这个处事价值观的。你可以举一个例子，你甚至可以模拟，甚至虚构一个场景。哎，你说外卖员，我点了个外卖，这个外卖员把我的这个餐品弄脏了啊，或者说这个外卖骑手迟到了啊，又或者说我今天去一家馆子吃饭，这家饭店服务员上错菜了。你用这个话题入口，然后你再问问他，如果遇到这个情况你会怎么处理。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因为人对待弱者的态度就是婚后他对待你的态度。如果他的回答是动辄就投诉、大声的指责，那说明他就是一个本性很刻薄的人。
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有一天朋友找你借钱。

0: 钱了，但是呢这个人他花钱大手大脚的，没有就是不确定他能不能按时还你钱，你还会借给这个人吗？你可以问他这个问题。为什么呢？你要看清对方有没有底线，是否不懂拒绝，是否是心软无边界的。如果是，那这个人婚后很容易被亲友、被身边的工作所过度的消耗。被消耗了之后呢，那可能受伤害的除了他之外就是你。还有一个灵魂问题，你可以问他，你觉得善意的谎言算不算欺骗？通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你可以来了解他是否能够区分坦诚和习惯性的撒谎。只要涉及钱财、异性往来就隐瞒，那就是重大隐患了。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0: 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1: 可以加个微信吗？
2: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
0: 锁定 FM 90.2，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3: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连上美好，我是主持人晶晶。本节目由慕贤婚恋独家冠名。我们今天在节目里聊的话题是如何让你通过一些问题去判断对方的这个人是否能够好好的相处。因为有很多年轻的朋友在刚认识对方的时候不知道该如何看清一个人啊，今天我们这些简单的问题啊来教给大家。刚才已经提到了有两个方面啊，包括这个人人生观方面、处事价值观方面的一些小问题。我们再来告诉大家你还可以问对方什么问题，去了解这个人的矛盾处理观。比如说你就可以很直接的问他，如果说我们俩未来发生了一些小矛盾、吵架、产生分歧了，你能够接受当天把问题沟通完吗？还是想先冷静几天，或者说冷战呢？看他的回答，你可以通过这个问题去直接筛除掉习惯性通过冷暴力去解决问题的人。冷暴力非常的伤感情，非常的伤人，这个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就聊过。所以如果他的回答是先冷静几天，大家想清楚了再沟通，我觉得你要适度的考虑你是否能够接受和这样的一个人在一起相处。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你也可以很坦诚很直接的问他，就如果吵架了，尤其是女孩，你可以问男生，如果未来我们俩吵架了，明明是你的错，你会主动低头向我道歉缓和关系，还是非要等我先让步呢？我们也通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去判断对方是否双标，他是否是一个极度好面子、不愿意包容妥协的人。因为我们之前也聊过嘛，本身爱情尤其是好的婚姻它都是双向的，不仅仅是双向的奔赴，也是双向的去包容和双向的去忍让和退让啊。所以如果说遇到问题了，某一个人永远只知道待在原地等着你过来追他的话，你会觉得非常非常累，每一次受伤的都会是你。所以我们也可以用类似这样的问题去判断一下他是否是这样的一个人，会让你未来很内耗的一个人。今天我们说的这些问题的题面啊，都只是给你一个参考的框架，具体该怎么去问，你可以根据你们的平时聊天的习惯啊，你自己来决定。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去教大家去问到对方一些情绪性格方面的专项的具体问题了。来，我们来列举一下啊，首先呢就是情绪失控的一些相关问题，你就可以问他，什么时候你会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看他怎么回答，啊，是在受委屈的时候呢，还是在被欺骗的时候，还是动不动为点小事就会发脾气？另外还要搞清楚他在生气之后是否会摔东西、说伤人的狠话，像这样的问题，其实你都要问的有技巧啊，你可以去套他的话，把他之前生气的一些故事让他说给你听，然后你再来判断他生气之后到底是怎样的，是会到处摔东西的，是会说狠话伤人的，还是会经常发小脾气的，如果是敬而远之。第二个问题啊，你可以问他，假如说我无意之间做错了一件小事儿，让你受到损失了，你是否会一直揪着这件事情反复的指责我啊？这同样啊，这也只是一个提问的框架，你可以把它带入到一个模拟的场景当中，或者也是怎么讲呢，去诱导他啊，说出他曾经类似的经历，看看他是否是这样处理的。如果你遇到了一个人，那他就是一个特别容易翻旧账的人，而且还特别记仇的人，那你们俩一旦发生小矛盾了，你过去所有种种的不开心，你所有的小问题他都会无限放大，然后一遍一遍的用来指责你。好，接着第三个问题啊，关于情绪失控的这个相关的问题啊，就是你可以问他，如果工作受了委屈，你会把负面的情绪带回家发泄在另一半的身上吗？这个问题除了可以问之外，你也可以通过自己的观察来了解和确定。如果有一天你知道他工作不太顺心了，你要看一看他回家之后是如何对待你的。

0: 或者约会的时候，他的情绪是否还和往日一样，是否会对你产生一些负面的不良的影响。另外，两个人在一起的这个占有欲与控制欲其实也很关键啊，也可以通过几个问题你大概的去判断和了解。第一个问题，你可以问他，比如说我和朋友出去聚餐了，里边可能不光是这个同性啊，甚至可能还有异性的好友，我们出去聚餐，我是否需要时时刻刻给你报备我的位置，时时的发照片。有一些男生啊，如果说女孩子问到这个问题，然后男生回答的时候，他可能会站在一个我关心你，然后我放心不下你的角度跟你讲，我当然需要啦，这样我才能知道你在哪里，这样我才能确保你是否安全，你如果需要我了，我才能第一时间出现在你身边。听好啊，姑娘们，不要相信男生这样的花言巧语，他只不过是对你不放心和不信任啊。现在这个法治社会，对吧，你出去吃饭能遇到什么问题？如果说你出去吃个饭都能遇到危险的话，你也要考虑考虑你身边的人值不值你相处，对吧？那这个问题就不是对方的问题了，是你自身的问题了。第二个问题呢，就是看一看对方啊，你要问他，我的手机你是不是会随意的翻看，你能不能够接受我保留一点私人空间。这个其实很重要啊，两个人的信任呢是如果是真爱是无条件的，如果说建立在互翻手机才能够获取对方信任的话呢，那这个感情不值得你们去珍惜的。然后你可以试探他一下，或者试着直接问，如果我和异性的同事正常聊工作，或者是聊一聊工作以外的吐槽啊，吐槽老板吐槽同事，你是否会生气？或者说我和异性的朋友聊天，聊一聊生活里的小趣事，你是否会要求我删掉对方的联系方式？再看看他是怎么处理的。因为未来的这个包容度啊，包括说这个占有欲和控制欲，其实也会决定你们未来矛盾的多与少或者大与小。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你们互相磨合这个方面呢，比如说你可以问他，如果我的喜好你完全不感兴趣，你愿意陪我去体验吗？比如说我就喜欢女孩啊，假如说你是个女孩，你说我就喜欢逛街啊，就喜欢这个做美甲，就喜欢做美容，你没事的时候是否可以在旁边陪着我啊？或者说男孩说我就喜欢打篮球，你是否愿意过来这个跟我一块运动啊？看一看你们在未来的生活方面是否能够达到完美的契合啊，也包括生活习惯，包括作息的时间，包括吃饭的口味，可以了解一下对方是否愿意配合你，相互的迁就，相互的磨合。如果对方不愿意啊，你玩你的，我玩我的，你过你的，我过我的，那你们登陆东海能发。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4: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5: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6: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歌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

0: 古月，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赏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0: 身所思，盘金真真现现皆传情，赞四大名秀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7: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8: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9: 可以加个微信吗？
8: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锁定 FM90.2，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10: 18:0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连上美好》，我是主持人晶晶。本节目由慕贤婚恋独家冠名。听到了特别欢快的节奏开始了是吗？来自王力宏，《不可能错过你》，开启我们后半段的节目。

我记得这首歌曲当时在那个《西红柿首富》当中啊，然后王力宏本人出镜的时候，哇， 一下在电影院里就炸掉了，我当时是在电影院观影，是连云港的第一场，哇，真的非常非常的震撼啊！所以这首歌曲呢，不仅仅说是因为王力宏出镜了，更多的是这首歌真的超级好听，而且还是王力宏非常早期的一首音乐作品，是收录在了他2002年的专辑当中，24年的时间了啊，24年之前这么好听的歌曲，不知道现在来听是否还会让你心动啊？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连上美好，我是主持人晶晶。 来抓紧时间吧，我们继续来聊聊今天的话题，来告诉你我们可以通过哪些问题去认清对方，这个是否和你适配，是否值得你跟他相处，甚至完成人生。刚才是问到了一些情绪方面的啊，还有这个三观方面的，来我们接下来到具体的一些家庭方面了啊。首先你一定要问他，要跟他聊清楚，你要仔细的去问他，他的爸爸妈妈平时有没有矛盾。 要看一下他原生家庭的氛围。另外，你要了解一下的就是，如果他的父母平时吵架了，是会坐下来好好沟通，还是吵架，还是冷战，还是这种比较大的争吵或者互相的指责？因为孩子呢，一般情况下也会遗传父母的性格特点。如果爸爸妈妈遇到事情了，经常在家里吵啊、打呀、闹啊，那你们俩未来的婚姻当中，如果出现问题了，他也可能会延续这种模式。 我想这一定不是任何人想要的答案，对吧？另外呢，你也要去问问他，就是家里的大事小事啊，是他的爸爸妈妈一起商量着啊去做决定，还是其中的一方说了算？就比如说，如果你是一个男生，你问女孩这个问题，如果女孩的答案是在家里我妈妈说了算，那她也有可能会延续这种大女主的性格。 看看你自己能否接受。如果他说是爸爸说了算，妈妈呢怎么样都行，那他一般也会参照妈妈这样的一种生活，所以他未来可能就会指望你来帮他做决定。如果是男生也同样是如此，如果男生的家庭里是爸爸做主导，所有的事情是爸爸来承担，爸爸来做决定，那你相处的这个男朋友大概率也会是如此。如果他的家里是妈妈是女强人，妈妈是占绝对话语权。 遇到事情了，是妈妈说了算，那这个男生有可能身上的这个责任感，就身上的这个肩膀，或许还不够硬啊。你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去了解一下他父母的相处模式，也顺带着了解他担事的能力。然后就是家庭观念与养老了，这个问题是必问的，一定要跟他说清楚，也聊清楚，也问清楚，婚后双方父母的养老该怎么去分担。如果有兄弟姐妹了，又应该如何分担？ 还有呢，就是你要问他，如果你的父母对我有意见，你是会站在客观的角度去调和，还是完全听从你父母的情绪来指责我？你也可以。

大概的去了解一下，你未来在家庭当中的一个地位到底是怎么样的。还有亲子的边界，比如说你要问他，你每个月的收入是否需要上交一部分给家里，就是补贴给爸爸妈妈或者补贴给兄弟姐妹，这个是一定要问的，来帮助排查妈宝男呐、伏地魔。另外呢，重大的决定你会优先自己做主，还是必须要征得父母的同意才能做？第三个的话就是家里长辈如果重男轻女。

0: 里，咱们如果生女儿了，家里人有意见该怎么处理啊？通过这几个问题呢，去了解一下亲子边界。
1: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2: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3: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1: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4: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2: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1: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4: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5: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4: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1: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6: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7: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8: 可以加个微信吗？
7: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锁定 FM 90.2，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0: 来吧，各位，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了，18:20啊，现在天色依然非常非常的明亮啊，看来还有一会儿才能够真正进入到夜生活，我们也抓紧时间，在节目结束之前，继续来帮助一些年轻的朋友去盘点一下，在相处的时候，有哪些问题一定要跟对方问清楚。刚才问到了一些，关于原生家庭的问题，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很关键，就是金钱消费观。这遇到这样的问题就直接问。你们在相处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我觉得你可以比较直接的去问他每个月的固定工资大概在多少，每个月能够固定储存下来的钱能有多少。这个问题非常不适合在刚刚认识的时候去问，太功利了。但是你们如果已经进入到恋爱的状态了，那这个问题就一定要问清楚。如果他对你的回答还模棱两可的话，那说明他对你还没有完全放心，或者说没有真的打算未来就笃定的和你在一起。当然你也要通过这样的情况真正的去了解他的财务状态，还有要了解他有没有信用卡，有没有网贷，有没有花呗等等分期的负债。如果有的话，欠款总额在多少，你好做到心里有数。我之前真的是遇到一个女孩，我大学同学，我们俩之间关系蛮好的，我们也经常会在一块聊天，突然间有一天跟我说离婚了。我说为什么？她说因为这个男的在婚前就隐瞒他欠了50多万的赌债啊，而且后来还是死性不改，依然在赌钱，所以他不愿意再去帮助他填这个烂坑。因此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要去聊清楚，你一定要了解清楚你的另一半他的财务状态是什么样子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他的一个日常消费观，比如说过节送礼物，你可以问他你觉得是心意更重要还是价格更重要，会刻意的抠搜敷衍另一半还是会怎样啊。过节送太昂贵奢侈的礼物其实不合适，但如果很抠很搜啊，然后这个很敷衍，这当然也不合适，所以这一点你也要了解清楚，这也可以看得出他对你的一个重视程度和消费的观念。另外呢，就是出去约会吃饭游玩开销，你可以问他是倾向于完全的 AA 制，还是相互轮流付出，还是一定是要固定某一方出啊，这一点也要了解清楚。尤其是做，说实话，尤其是做男生的啊，男孩子在外面其实也要自我保护，这不是一个梗，而是也要避免自己去遇到一些说难听一点叫捞女啊。第三点呢，也要问清楚，就是买东西的话，你是只看性价比，量力而行，还是会透支超前消费去追求名牌或者追求一些你自己特别喜欢的东西，要了解一下他的一个消费观念。如果他凡事都是超前消费，只顾自己喜欢而不顾自己的实际能力，那未来他也可能会去买一些完全超出你们家庭支付能力以外的无用的东西。第三个关于金钱呢，就是婚后的财务规划。两个人谈恋爱了之后，一旦开始进入到谈婚论嫁的状态了，就要问清楚结婚之后两个人的工资是各自保管还是统一存到共同的账户啊，这一点也要聊清楚，避免婚后发生矛盾。然后就是未来买房首付呀房贷呀打算怎么去分配承担。 另外就是每年是否他会预留一笔应急存款来应对生病啊、失业啊这类突发的情况，这些问题都要问清楚。最后一个板块呢，就是这个感情史了啊。首先要了解对方的上一段感情啊，过去的感情史，你要问他上一段感情到底是为什么分开的，核心原因是什么，分开之后是否还会和前任取得联系。但这个问题你光问他，光问对方不一定能问出一个很真实的答案，你也可以通过身边的共同好友去大致了解，你看到底是因为性格不合，还是因为某一方出轨，甚至有一些恶习。第二点呢，就是你要问他是怎么样去看待恋爱无缝衔接这个事儿，也就是分手没多久就和别人谈恋爱这个事儿，你要看一下他的一个边界感。如果是真的很爱一个人的话，绝对不可能说刚结束一段感情就迅速投入到另外一段感情，那他只是在玩弄感情。还有你要问他，如果前任回头找你，你是会直接拒绝还是会犹豫纠结啊？要看他的第一时间的反应和状态，不要只听他的答案。另外就是异性的边界，这是一个高频的矛盾点，你要一定要问清楚。

你是否有长期单独聊天的异性好友，然后呢，深夜是否会和异性一对一的聊天谈心，然后也要去问他你是否能够接受我单独和异性同事朋友两个人吃饭看电影，或者说你如何看待这个事儿，你是否会这样。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有异性主动对你暧昧甚至对你表白，你是会划清界限还是享受被人喜欢的感觉。这个问题也是一个实际应用的一个问题啊。这个我身边有一同事，他呢是一个老好人，不知道怎么拒绝别人，很优秀的一个小伙子，很帅很年轻，然后他刚来台里的时候也是吸引了很多小姑娘的目光，然后其中就有一个女孩，我们的共同好友，然后经常呢就会去撩拨他，然后也会制造一些肢体方面的接触。但这个男生他有女朋友，我就问过他，我说你难道有女朋友了不该跟这个女孩保持距离吗？你是对她还有点想法还是什么呀？他说完全没有，我只是觉得大家都是朋友，人家也是好心，我不好意思拒绝别人。哎，这就是问题了，可能男生或者说其中某一方他真的只是觉得不太好意思拒绝别人的好心好意善意，但是呢就会给另一半造成很大的困扰，甚至给第三者啊带来可乘之机啊。其实还有很多问题啊，我们明天节目再聊吧啊。今天的时间的关系呢就先分享到这里，还是跟各位说一下我们节目的互动方式，如果想脱单或者在情感方面遇到一些问题了，可以随时添加我的微信，我的微信号码是 FM902JJ 小写的英文字母 FM902JJ。 另外呢就是可以来打开我们的一个软件，打开我的连云港，找到连上美好的小程序，就在首页正中间的位置啊，点开了之后您就可以自主的去相亲了。我们继续再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就结束今天的节目啊！我是主持人晶晶，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连上美好不见不散，听一首超经典的情歌，来自张靓颖，终于等到你。

0: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1: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0: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1: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0: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1: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0: 走遍海州是身体的旅行，访遍老友是心灵的探寻，枕山金海品味文化，与文化相伴，美好触手可及。海州文旅之声，本栏目由海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特约播出。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州文旅之声，我是中原。清朝后期到民国初年，海州出了一位实业界名人沈云佩，他是清光绪20年甲午科进士，历任翰林院庶吉士、农工商部右参议转左参议、邮传部右侍郎、尚书、津浦铁路会办大臣、吏部右侍郎等职。后来在海州创办一系列实业，被誉为实业界的江北名流。在他的极力争取下，陇海铁路东段修到了海州红门，通达新浦、大浦，成为海州经济史上一个划时代的大事件。沈云佩当年创办的实业，如今还能寻访到踪迹吗？近日，地方史专家马建尧发表文章，详细讲述了在民主路发现沈云佩清末商业用房的经过。
2: 青砖黛瓦藏起唐宋诗行，霓虹灯影映亮明清月光。踏上石板路，用脚步丈量时光的厚度，海州名街名巷。
0: 新浦因沿而起，早期新浦的东滩盐田属板浦厂，为运盐需要，于西沿河与龙尾河之间开挖前河，即今天的市化路。1862年，清同治元年，在前河岸边设置运盐码头，约在今南极路与市化路交汇处。随着大海东移，盐田荒废，富安、刘、王、李、赵四大姓看准了新浦河流纵横，舟楫繁忙，分至新浦做起农副产品生意，人口逐渐增多，形成村庄。清同治5年，即1866年，当时12岁的沈云佩与同窗学友到新浦游玩，看到因海水退去而废弃的大片盐田，便建议父亲沈观国买下新浦的荒废盐滩。光绪26年，即1900年，沈云佩经过对新浦多年的考察，与管家商议，决定将海州的沈家实业移往新浦。沈云佩在前河北岸建起大片房产，东起现生庆宫茶庄，西至王巷，也就是今天市化路之北，从海州搬来生泉曹房、生态油坊、生茂杂货店、生茂粮行等沈家企业。这一年正是北方义和团兴起之时，海州偏于一隅，没有遭受影响，给沈云佩在新浦兴办实业提供了时机。沈云佩连续几年在前河北岸开发出杨桥巷商业地段，依托前河运输经营粮食、布匹、油料、

烧酒及杂货等，使杨桥巷处南极北路前身成为昔日老街的商业中心。随着沈氏商业发展，商铺北侧形成的土路变为后来民主路早期雏形。1905年开始出现新浦镇地名，1910年清廷试行地方自治，并镇大镇称市，小者为乡。新浦属临洪市，当时已有居民5000余人。2018年3月，市民俗馆组织地方学者对民主路西段历史建筑进行为期3个月的调查，马建尧受邀参加。调查中发现，前河路5号庄宅院落为清末建筑，该院北临民主中路，南至原前河北岸，东边临南极路，院内东西屋各3间为中式民居，东屋梁架为苏式5架梁，楠木板雕花间壁，青砖墙体保存良好。该建筑檐口为菱角檐，黑木板门，精致的门头砖雕门牙，紧贴木门框的木门套。当时感觉这处建筑可能是清末沈云沛的商业用房，但无史料证实。民主路这遗存的清代建筑是沈云沛当年开发新浦的商业用房吗？为了搞清楚这个疑问，咨询了原房产局工作人员，得知自王巷大众副食品店至南极路口，这片临民主路建筑历史上隶属3家所有，西边为张建书家，中间是庄思道家，最东面是周彦博家。这是1956年对私房改造前的情况统计。经走访知情人了解到，周彦博所住南北2个小院，临民主路有门面房3间，是租用沈仲长的。1918年沈云沛去世，沈氏长子也早逝，家族产业由次子沈仲长负责打理。从原市房产局档案得知，抗战前曾任东海县商会会长的周彦博帮助沈仲长处理过一起商业纠纷。据周彦博孙子诉说，为答谢，沈家允诺将前河路口空地让周彦博盖房，周家在上面盖起2层小楼。日本投降后，两家为产权打起官司，东海县法院判楼上归沈家，楼下属周家。新中国成立后，楼上房屋由锦屏林矿接管，楼下房屋1953年前由民主街借用作为办公使用。南极路经过2次扩修，杨桥巷与周家所住2个小院及前河路口小楼均遭拆除。现在南极路口已是庄自道原房产，也就是前河路5号。大众副食品店是在原张建书家原址上盖的，店后原张家院落已拆除，上面建起居民楼。经走访张建书侄儿，这位1945年出生的老人说，张家有3个院落，院内青石铺地，为张家兄弟3人居住。临民主路有门面5间，开设万新永商号，院内平房23间，青砖灰瓦，北面店铺临街，南面后门进货。当时前河已干涸成沟。2025年，马建尧又寻访到庄自道孙辈多人，其爷爷庄自道兄弟2人，听老人讲过是北洋时期来的新浦，以挑担卖货为生。打奉军那年，庄自道救过一名军官性命，那军官给了许多钱，并在商界联络人脉，庄自道做起大生意。有了钱的庄自道买下民主路这大片房产。庄家孙辈说，在大众食品店至杨桥巷这3处院落中，庄家面积最大，房子最多，也是临民主路开店，南面有门进出。查阅有关史料，北洋时期的新浦为海州镇守使白宝山管辖，打奉军发生在1925年。10月28日，奉军张宗昌部打进海州城，随后占领新浦。11月8日，白宝山在孙传芳帮助下夺回海州，重占新浦。沈云沛在北方闹义和团时开发新浦，沿前河建起大片房产，将海州多个企业迁至新浦。义和团发生在1900年，打奉军发生在1925年，相隔20多年。当年沈家的房产成色仍很新，庄自道相中买下，在情理之中。

0: 沈云佩去世后，沈家企业已不如当年，遂将房子卖出。张建书如庄自道一样，买的也是沈云佩当年的商业用房。时间已经过去120多年，当年的前河成为市化路，新浦大街改成民主路。沈云佩开发新浦的商业用房仅存前河路5号庄家东西屋各3间，还有沿民主路店铺房9间，只是民主路不断垫高，门面房显得那么矮小，门头招牌遮挡，难见当初模样。沈云佩是清末著名实业家，他用实力再造了商业新浦镇。民主路这处沈家商业用房见证了新浦开埠之初的发展，是重要的历史遗存。
1: 青石巷深镌刻千年诗赋，沿河浪涌激荡今朝风流，海州名人录。
0: 职业家沈云佩，咸丰4年3月生于海州高桥巡检司恒兴号堆房，后居海州城西门内沈氏祖宅。1972年中秀才，第二年中举人，1894年中进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开始步入官宦生涯，先后为海州团练大臣、工部典农司校尉、商部右参议、左参议、农工商部右丞、右侍郎、邮传部右侍郎、左侍郎、署理尚书、资政院帮办大臣、吏部右侍郎、必德院顾问大臣、金浦铁路帮办大臣。民国后任参政院参政、中华实业协会会长、上海实业协会会长、浦信铁路督办等。沈云佩于1873年中举后，致力于实业救国，当年即在家乡洪门与六里河小围兴建码头，先后购置声茂号火轮3艘，从事贸易业，后又在南京成立运输公司，贸易范围远达新疆喀什、外蒙古、俄国以及东南亚一带，使海州的进出口量为大运河咽喉淮安港的6倍，海州成为全国瞩目的商埠。1893年，沈云佩在海州兴办种植试验场，试种胡桑、蓝靛、铜麻、棉花、花生，开中国农业种植试验之先河。特别是通过试验，打破了海州盐碱地不能种棉花的传统说法，揭开了海州地区的种棉史。他投资16万元，兴办洪门果园，引进谷氨梨、鸭梨、黄梨、美国葡萄等。1898年起，沈云佩与候补道台、宋志基等采取集资以工代赈等法，在海州云台山兴办茶叶公司，大力种植推广云雾茶，并获用开劝亚会金奖。1899年，沈云佩又追加4万元，拓展其祖父沈寿恩开办的洪门生泉槽房，其生产的玫瑰露酒获世界博览会金奖。1901年，沈云佩为了发展家乡海州的邮政事业，出面与朝廷商部及江苏省斡旋协调，使新浦汉路邮路得以于当年开通，随邮件尚需从镇江及清江浦转寄，也大大改善了海州地区对外通讯状况。1904年，与人合作开办海州削皮制革总厂，并在河南周口、宜州、天津开办分厂，成为全国规模最大的皮革制造企业，开中国皮革削制业之先河。他还兴办海干垦木公司、榨油厂、织布厂、南京榨绸厂、南京供销运输公司、南北货贸易公司、当铺以及锦屏磷矿等，成为全国排名第2的实业巨子。在他的争取下，1905年8月，光绪皇帝批准海州自开商委，使海州成为中国率先对外开放的商埠之一。他先后15次筹谋陇海铁路，采用以工代赈之法，保证陇海铁路顺利修筑。1925年从徐州通至新浦，1935年通达连云港。沈云佩在朝廷为官，特别是入主农工商部、邮传部后，力主发展农工商业，推行一些新法，帮助光绪皇帝搞维新，成为帝党维新派人士，被光绪皇帝视作前夕无仇之朝中。

0: 第二人可比，被朝野誉之人日无双之翘楚，对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与近代交通产业的发展做出了全局性的贡献。
1: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识，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记忆中的海州是一个温馨的港湾，在一次温柔中隐藏着一份宁静，不紧不慢，尽显从容。抚今追昔，海州这座千年古城从未停下发展的脚步。或许今天您对海州的无意一瞥，也将成为明天海州记忆中最难忘的一帧。好了，今天的海州文旅之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现在时刻19点整。
2: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3: 当你听一首歌。

0: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是郑钧在2003年11月发行的音乐专辑，专辑中收录的歌曲可以分成内陆电影插曲和港台流行音乐两个部分，而郑钧挑选的都是20世纪60、70年代的电影插曲，他觉得这些电影插曲都是他小时候的重要记忆，值得回忆和分享。有请郑钧带来歌曲

0: 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妻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它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

0: 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席慕容在散文诗《回眸》中写过一句很美的话，前世的500次回眸换得今生的一次擦肩而过，我用1000次回眸换得今生在你面前的驻足停留。茫茫人海中，多的是与我们擦肩而过的过客，能回眸相遇的人都是冥冥之中的缘分。一段感情往往因为常联系而相互吸引靠近，一段感情也会因为不常联系而渐行渐远。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曾经我们都以为那些说好一辈子不会变的感情真的不会走散，正如莫文蔚唱的那句歌词一样，开始总是分分钟都妙不可言，谁都以为热情它永远不会减，然而经历过了才明白，人心易变，感情也会退却，无论多深厚的感情，若不联系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淡，无论多珍贵的人，若不联系，彼此的距离也会越拉越远。接下来来听这首《阴天》，来自莫文蔚。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2: 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任何感情最怕的不是激烈的争吵，也不是无情的数落，而是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做，把感情晾在一边置之不理。却不曾想到，一段感情最容易在不联系的时光里慢慢被消耗掉，最后画上了句号。感情经不起等待，也耗不起不联系，因为不联系的感情最终会走散。

不应该任由这份感情慢慢凋零，而是要用心经营，认真维护。要知道，感情放着放着就会自动冷却，如果常联系才能让一段感情慢慢升温。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非常愿意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也欢迎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给我们留言，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从今天开始，我们在家吃饭都要使用公勺公筷哦。
1: 不是吧，妈妈？我们在家还要用公筷呀？
2: 是啊，在家也要用公勺公筷，这样可以避免病毒口口相传，一定要记得哦。
1: 好的，爸爸妈妈，我记住了，以后吃饭要用公勺公筷。
0: 小公筷，大关爱。人美，情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在每个华灯初上的夜晚，我们刚结束一天的疲惫，又在第二天车鸣的清晨拖着沉甸甸的身体从床上爬起来。在快节奏的世界里，每个人都习惯了超负荷运转，承受着不该承受的压力，但逐渐疲惫的身体带来的却是日益严重的亚健康。

其实生活里的累，一半源于生活，一半源于我们对待生活的态度。生活在当下的我们，要学会在高压下寻找合适的时间，放空身体，恢复活力，拒绝没必要的邀约聚会，让自己彻底放松。就像庄子养生哲学中的坐忘，只有忘乎形态，彻底放松，不被束缚，才能身心合一。人生本来就是一路奔波，一路疗伤，不给自己疗伤的时间，怎么才能更好地走向未来？如果累了，就狠狠地放空自己，清理掉不必要的事实纠葛，缓解好身体，摆脱负重前行的疲惫。只有无忧，才能真正做到无畏。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2: 有人说，活着就应该让自己快乐一点。人心就是一个容器，装的快乐多了，烦恼自然就少了。看过一个故事，从前有两个人同行赶路，途中觉得口渴，于是便去打水。一人拿出金杯，另一人拿出了土杯。拿金杯的人觉得自己高人一等，自然笑容满面，而拿土杯的人觉得自己很丢脸，自卑不已。然而他们却忘记了自己真正需要的是水，而不是盛水的杯子。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此刻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

人赤条条而来，赤条条而去，不要为自己不需要的东西苦恼。生活是自己的，不必过给别人看，不必在意别人的看法，取悦自己，忠于本心，为自己而活，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活出自己喜欢的样子，才是人生最快意的活法。正如《无问西东》里说，愿你在被打击时记起你的珍贵，愿你在迷茫时坚信你的珍贵。爱你所爱，行你所行，听从你心，无问西东。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要接近尾声了，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2: 现在时刻20点整。
3: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5: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4: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2: 人美景美情更美。 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它奠定了新疆纳入中国版图的基础，它是黑暗历史中的一盏明灯，它是晚清非科举制度下第一良辰。正所谓呆心报国不畏死，台翅入江第一功，他就是左宗棠。请听有声小说《西方烈》，作者薇亚军。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第33集，
3: 左宗棠等人被困在戈壁上，找不到回去的路。这时啊，都立来报，他已根据老者说的辨别方向的方法找到了返回的方向。季高，那我们走吧，大营那面肯定等急了。左宗棠才回过神来，哦了一声，随于少南下了山包，上马向回返去。西域哈密，哈密是进入新疆的东大门，也是丝绸古道上的重镇。五月底，哈密正是盛春季节，边塞的春风把古城染绿的时候，最能体现边疆春天景致的就是正在怒放的沙枣花了。沙枣花不大，状如米粒，淡黄色，开起来一串一串的，细密如蜂巢，相拥拥挤，又能各自找到缝隙，将自身的魅力展现在春的暖阳下。尤为称道的是沙枣花的馨香，这种香犹如南方的桂花，香气浓郁凝重而不妖媚。这种香是一种纯净的，透着一股清新的甘露般的芬芳，能传十里地。哈密的沙枣花到处都是，所以沙枣花就多，花的香气浓重的似江南水乡初冬的晨雾，抓一把都能捏出香水来。就在这种香气铺天盖地罩住哈密的时候，征讨新疆的西征大军全部按照大帅左宗棠的部署进驻哈密八里坤一带。 各路人马迅速铺开，按各自担负的或近或守任务到了各自的岗位。这些西征军中大多来自江南水乡，经过一个多月的荒凉戈壁的艰难行军，一接触到哈密四周浓郁的沙枣花的香气，顿时有了精神，长途行军的疲惫消除了不少。有些兵勇折下一把沙枣花放到鼻子下闻着，陶醉在故乡桂花的回味之中。沙枣花和桂花简直如出一辙，花的形状也像，颜色分不出彼此，只是沙枣树的躯干和桂花不同。沙枣树是那种更像树的庞然大物，而桂花树则显得小巧了，并且听说沙枣花开过之后还会结果实，他们更觉得新奇，这种不长刺儿的枣树能结出枣来真是奇迹了。各路军集结哈密后，哈密城沸腾了，到处是兵勇军马，大街小巷如逢集一般，人挤人，马挤着马。几天下来，人和牲畜的气息将沙枣花的馨香冲淡了不少。更为可叹的是，哈密城大小店铺的吃用货物被购买空了，店铺老板销售了陈年的积货，正满头泥汗地到处跑着进货呀。他们高兴地手舞足蹈时，居住哈密的百姓那可就惨了，他们什么生活用品也买不到，日常的生活都被打乱了，并且有了危机感。西征军总行营营务前沿总指挥刘锦堂大将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迅速与驻守哈密的松武军统领张耀会晤，将大帅军令传达后，即拔营率部前往吉木萨与乌鲁木齐都统金顺会合，共商进攻乌鲁木齐大计。刘锦堂牢记着左大帅临行前的交代，一到吉木萨，与迎接大军的金顺挽手入城，这叫金顺很感动。金顺自出关进江，与景莲发生了不少因粮草方面的争执，一直窝着一肚子的火气呀。这次见西征大军入江，左大帅身边最得力的大将刘锦堂对自己这般的尊敬，心里热乎了不少，一进大营便急不可待地对刘锦堂说呀，将军威名远扬，这次能与刘将军这样的英武人物共同作战，那是金顺的福分。刘锦堂恭恭敬敬地说，金将军过谦了，您才是智勇双全威震西北的善战大将，锦堂这次能与金将军并肩作战，可以从您的身上学到不少难得的军事战略，还望金将军今后不吝指教。金顺高兴极了，脸兴奋地发光啊，谦虚地说，刘将军，是您指教金顺才对呀，我已接到大帅军令，此次征讨末将听从刘将军调遣。金将军千万别这么说，您是长辈，有身经百战，战功卓著，是锦堂学习的榜样，你我并肩作战，共同抗敌。刘锦堂的这几句话说的金顺心里更舒服，没有一点对抗和嫉妒之心，俩人像相见恨晚的朋友一样，那是。

金顺在此之前接到左大帅的军令，心里还有那么一点对刘锦堂任前沿总指挥不太服气的心思，现在便荡然无存了。刘锦堂也看到这个满清大将没有一点满人高傲狂妄的气势，便对金顺产生了不少的好感。虽然说的这些话全是官场上的套话，但都透着真诚和信服。在与金顺会合之前，刘锦堂还有那么一点点的担心，他自己年轻又委以总指挥重任，金顺会不服气，处处的刁难。现在看来还是大帅高明，他将金顺的性情摸透了，要刘锦堂团结金顺定能通力合作。这么一来，对金顺恭敬两心相交那点担心是多余的了。金顺很认真地对刘锦堂说，刘将军，以大帅高见，先夺北疆重镇乌鲁木齐，先兵临吉木萨，从吉木萨向西240里是富康城，又西100多里地是古墓地城，再从古墓地往南20里便是乌鲁木齐，不知刘将军有何高见来攻陷乌鲁木齐呢？刘锦堂说，金将军，您是深谋远虑的老将军，又进疆早些，对此地情况摸得透彻，定有攻陷乌鲁木齐的高见，何不说说让锦堂也学习学习呀？学习倒谈不上，刘将军你我一见如故，我也就将乌鲁木齐的一些情况摆一摆，也好给刘将军做个参考。金将军，太客气了，锦堂静听您的高见。其实啊，在我出关之前，左大帅已给末将言明了乌鲁木齐的情况，我又派探马几次去探过，乌鲁木齐城南有寿山耸峙，城东南3里又有红山屏蔽，易守难攻，主要又盘踞着依附于阿古柏的本地势力和白燕虎的叛逆，该敌没有多少战斗力。

其实乌鲁木齐城内兵力空虚，北路敌人的主要据点是乌鲁木齐东南20里地的古墓地，敌精锐多集中在这里。就是说，要攻陷乌鲁木齐，必先攻陷古墓地。这刘锦堂来了精神，说：“金将军，果然高见，我等就先夺下古墓地，把乌鲁木齐的障碍给清理掉，进攻乌鲁木齐也就容易得多了。事不宜迟，我这就给大帅写信，请求发兵西进，夺取古墓地，攻陷乌鲁木齐，为西征大军奏响第一曲凯歌。”当即，刘锦堂给左宗棠写好进军的请示，差人火速送到哈密。此时啊，左宗棠已驻扎哈密，设立了大本营，收到刘锦堂请求进军的信，左宗棠细细地看了两遍，才递给于少南，说：“一斋性急，从吉木萨到古墓地有300多里地，有多是戈壁，行军上难，一有动静，敌军定会防备，似我攻入，设法引我坠其诡计，乃冲突抄袭，我部行军疲惫，人困马乏，防不胜防，必吃大亏呀。”于少南看完信后说：“既然这样想，何不将大军节节推进，养精蓄锐后再战，这不正和你提出的缓进速敌战之战略吗？”左宗棠说：“我也是这么想，但此次征讨，乌鲁木齐一战事关整个西征大局，如敌人从别处搬来救兵固守乌鲁木齐，我在节节推进之际给敌军提供了救援的时机，那就难攻了。如乌鲁木齐攻不下，拖些时日，我军士气有损，西征大计也就跟着受损。”于少南拿来了地图，摊在了桌上，指着北江沿线对左宗棠说：“那就改做一次推进，在一个地点集结，待消除行军疲劳，一鼓作气将乌鲁木齐给攻下。现在就停滞不前，给敌造成假象，叫敌摸不准我行军何方，等时机成熟，迅速西进，乱敌阵脚，何愁乌鲁木齐攻陷不下。”就这么办，我看就将富康作为集结地。一斋信上说，攻乌鲁木齐必得先拿下古墓地，扫清障碍，直取乌鲁木齐。对，以此战法必胜无疑。左宗棠当即给刘锦堂做出了新的进攻部署。刘锦堂收到大帅军令，与金顺研究了一番，便把大军分扎在吉木萨周围，一边休整，一边打探乌鲁木齐方向的敌情。在吉木萨住了一月，于6月初1日，刘锦堂和金顺各部突然拔营开进，4天后，两路军到了富康。金顺进驻富康县城，刘锦堂部进驻富康城东的九营街。富康过去曾是一个比较繁华的小城镇，但遭受到阿古柏匪帮的破坏，已经变成没有多少人烟的荒芜之地。在富康西南100里之遥，那就是古墓地了。西征大军主力一到富康，即扎营休整，乌鲁木齐城里的贼首白彦虎闻讯，即从乌鲁木齐移营古墓地，准备对抗。
同时也得到探子来报，阿古柏从南疆兴业坚城派兵来援助乌鲁木齐。刘锦堂决定立即发起进攻，夺取古墓地，攻陷乌鲁木齐，不给敌人增援的机会。根据左大帅的安排，刘锦堂从金顺部抽出一半的兵力归己指挥调遣，金顺又抽出十营兵力进到富康以西，固守昌吉一带，防止敌人败窜马纳斯等地。富康通往古墓地的大路在富康城西20里，由西树头子开始往西50里的黑沟驿这一段尽是戈壁，没有水泉，中间只在甘泉堡有一口枯井。刘锦堂差人去探回报称，说这口井重新开凿后也仅能供百人一日之需，这就给进攻古墓地设置了一个天然的大障碍。白彦虎弃戈壁大路不守，想引诱西征军沿大路走戈壁，目的在于断绝西征军的饮水，同时呢又在黄田筑卡树栅，严密防守。刘锦堂亲自考察了周围的地形，发现西村树头子上有废渠，可以引城西之水以供给饮。黑沟驿之上为黄田，该地水营沟会，上流即为古墓地。进攻古墓地必先拿下黄田。经过了一番调查，刘锦堂决定将计就计，麻痹敌人。与金顺商议之后，调十营兵部旗进抵富康40里的地方修通沟渠，节节疏通，引水至西树头子，就地筑垒。一日又命十营马步列队甘泉堡佯装掘井，做出将由大道跨越戈壁进攻古墓地的态势。黄田方面的敌军派出探子前来甘泉堡附近侦查，过了两日也没有调兵在甘泉堡设防，仍将兵力屯驻黄田。刘锦堂诱敌的计策难以实现，刘锦堂又命在甘泉堡掘井的于虎恩、黄万鹏等将大营扎在甘泉堡，故意将营帐扎得很大，能容纳万余兵俑的阵势摆开，叫一部分兵俑在营内不停地出出进进，做出人多忙乱的样子，给敌人一个西征大军将移至甘泉堡的假象，诱敌前来防范。另外又命谭和义、唐国华两营兵俑在西树头子做出水土不服，尤其是引用了引来的河水换了痢疾，将赤痢拉得到处都是，以迷惑敌人，此路不宜进军，水源有问题，西征军有移营于甘泉堡的可能。这些兵俑大多是南方人，饮用碱性太大的河水确实有些个不太适应，谭和义、唐国华为了更进一步诱敌上当，又给兵俑服了些巴豆，这下好了，数百人拉起了痢疾，一天下来大营内外到处都是粪便，那是臭气熏天。两天过去了，兵俑们拉痢疾拉得快虚脱了，也没见敌人有一点动静。刘锦堂亲自到西树头子去看了，见兵俑身体虚弱，都快支撑不住了，如果再拉两天非丧命不可呀。刘锦堂心急如焚，叫谭和义和唐国华速去弄雷。

0: 药草，让兵勇们服用，别丢了性命。谭和义面有苦涩地说呀：“将军，我们就这样白受了几天罪呀。”刘景堂叹着气说呀：“兵勇们性命要紧呢。”唐国华却支支吾吾地说：“将军，这就前功尽弃了。”刘锦堂说：“难道你有什么高见吗？”唐国华说：“这样放弃实在太亏了，弟兄们拉痢疾受了不少罪，说不定此时敌军已经有所动心了。”我们刘锦堂愁苦地说呀：“我也不甘心啊，可眼下这情形不容我们再拖下去了，不如治好兵勇，我们冲锋一次，与敌正面交一次手呢。”谭和义说：“将军，我们不熟悉周围的环境，贸然进攻会吃大亏的，不如再拖两天，看看敌人的反应。”“不可。”刘锦堂说呀：“不敢再拖了，魏林敌阵先亡士卒，会损士气的，这个风险不能担的。”唐国华这时说道：“将军，小人有一计。”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街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马长辉，欢迎您继续收听。他奠定了新疆纳入中国版图的基础，他是黑暗历史中的一盏明灯，他是晚清非科举制度下第一良臣。正所谓，担心报国不畏死，台趁入江第一功。他就是左宗棠。请听有声小说《西方烈》，作者温亚军。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34集，
0: 唐国华给出了一个主意，说：“将军呐，小人倒有一条小计，不知道当不当说呀？”刘锦堂心里一动，那快讲来听听。我们何不挑些个兵勇，

0: 就是拉痢疾严重的，放他们出营，做出奔命逃离西树头子的样子，叫敌人抓几个回去，不就让敌人相信我部在西树头子已经坚持不下去了，必须去甘泉堡走戈壁了。刘锦堂一听啊，说这不失为宜，不大会误战机的，待阿古柏匪帮救兵一到北疆，攻陷乌鲁木齐就比较难了，那时会损伤更多的兵勇，这个让我考虑考虑。刘锦堂倒背着双手在地上踱来踱去，半晌才做出决定，那就放出十人吧，少了将军，10000余人的西征大军只有10人，那敌人怎么相信呢？30人如何？还少。50吧，再多我心何忍？还少了点。刘锦堂不吭声了。这时谭和义说呀，将军，我们可以给这些兵勇备些草药带上，一旦成功再服药，不就危及不到性命了吗？
1: 不可。
0: 刘锦堂说呀，这样不就告诉敌人我们是故意这么做的，敌人一旦抓到我们的兵勇，那一搜身就露馅了。唐国华说，将军说的完全对，我们赶快行动吧，就是人少了。刘锦堂盯着唐国华说，你多少人最好？不下100人吧。唐国华说，太多了，这样吧，就80，再多一个也不行。刘锦堂终于下定了决心，以80人诱敌上钩。好吧，那小人这就去挑选。唐国华去挑人了，刘锦堂命谭和义速去办理草药，救治余下的兵勇，要好生的调息，尽快让患者复原，准备投入战斗。刘锦堂指示道，遵命。过了一会儿，唐国华挑选的80人集合到了一起，给讲明了这项特殊的任务。刘锦堂走过来说，唐营官，一定要记下这些兵勇的姓名，将来无论是什么样子，一定要抚恤他们的家属。遵命。刘锦堂走到队列前，望着眼前80个被痢疾折磨得不成样子的兵勇，心里一酸，差点掉下泪来。他控制住自己的感情，细细地将他们扫视了一遍。突然，他发现了一个熟悉的面孔，你是……一时却叫不上名字了。回将军的话，小人叫迟有田，你是迟富才的儿子？
2: 是，将军。
0: 那你就别去了，你爹只有你一个儿子，他年事又高。
2: 不，
0: 迟有田答道，将军，这些都是小人的兄弟，小人是百夫长，绝不能和弟兄们分开。刘锦堂的眼睛湿润了，心颤抖着，一时说不出话来。面对80个生死未卜的兵勇，说什么都是多余的。石富才有一个好儿子，他感叹道，去吧，石有田，你爹在大帅的身边，会得到照顾的，你就放心去吧。
2: 遵命。
0: 迟有田带着80

十个人，虚弱不堪地走出了大营。刘锦堂一直望着八十个人在视线里消失了，还呆呆地望着。唐国华小心地对刘锦堂说呀，将军，回帐吧，他们已经走了。刘锦堂这才回过神来，自言自语地说道，但愿他们能够死里逃生，哪怕此计不成。敌军抓获了不少西征大军营中逃出的弱不禁风的痢疾患者，相信了西征军在西树头子已待不下去了，将移营于甘泉堡，从大路进攻古墓地，便将驻守在黄田的大部分人马调离，前往甘泉堡附近，准备阻碍西征军前进呢。刘锦堂见大计成功，于八月十日深夜率大军突然袭击了黄田木栅，将睡梦中的敌军给击溃，进逼古墓地，将古墓地围了个水泄不通。驻守在甘泉堡附近的敌军才知上当，返回黄田，想去增援古墓地，被谭和义和唐国华两营堵住，迎头痛击，敌四处逃窜。翌日黎明，红庙子的敌军有数千骑前来增援被围困的古墓地。刘锦堂命令于虎恩、黄万鹏等率领骑兵驰赴南山前，严阵以待，另斥步兵侧后，又以步兵分两路进攻南山关垒。这时安设在城东南的炮兵轰击山垒及城关守，顷刻间炮声隆隆，硝烟翻滚，古墓地被炮火笼罩了。步骑兵乘势冲入南山关垒，杀声震天，守敌即崩溃。西征军占领了南山关垒、城关以及古墓地周围的防守点，古墓地已在西征大军的合围之中成为孤岛。八月十五日，西征军步骑炮兵协作立攻古墓地，一声炮响，数门大炮相继打响，古墓地被炮火轰倒成墙。激战二十，董福祥部回军由古墓地城东南角打开缺口，一拥入城，各军亦蜂拥登城，在巷战中击毙大量顽抗的悍匪，救出难民妇幼孩童数众，古墓地一举攻陷。从收复黄田到攻取古墓地，先后毙俘阿骨百部，浩海一兵三千五。

10余名，缴获洋炮、硝磺、高油、旗帜，刀矛无数。经古墓地一仗，击获敌人马匹200余匹，守城头目王之、金忠被炮火击毙。 于虎恩在古墓地战役中得到乌鲁木齐城内敌人给古墓地敌手告急求援的复信，急忙送到总指挥刘锦棠的手中。刘锦棠一看，信上写着：乌鲁木齐城内精锐全部调去古墓地，城中防守乏人，南疆之兵没有素质，尔等可守则守。 否则退回乌鲁木齐，并立固守亦可。刘锦棠一看，大喜呀！乌鲁木齐是空城一座，精锐全在古墓地，古墓地已被我攻陷，攻取乌鲁木齐易如反掌。急召各路统领、营官，做攻陷乌鲁木齐军事布置。 各位呀，古墓地一战拉开了西征战役的帷幕，首战告捷，扬我大军威风，显士气饱满，正是打大仗的时候。本将军又得到消息，乌鲁木齐城内空虚，现在是攻陷乌鲁木齐的大好时机。 西征军如果趁此机会收复了乌鲁木齐，不但在战略上占据了有利的地位，而且给阿古柏匪帮以沉重的打击。我亦不给敌人喘息的机会，趁势进攻乌鲁木齐，一切听从将军命令。众统领齐声答道：“好。” 金将军率部已从富康跟进，我部无后顾之忧，故命各部迅速集结，向乌鲁木齐出兵。刘锦棠不知道，命于虎恩、陶生林、陶鼎金部三个马队营包围乌鲁木齐的东面。谭拔萃、习大成、张春发。 唐仁和率步兵4个营随后跟进，黄万鹏、崔伟、毕大才、宇义长、马正国、宇中海率骑兵5骑包抄乌鲁木齐西面，台上联、萧元亨、戴洪胜、陈广发率步兵。

便进军攻打乌鲁木齐。古墓地攻陷，乌鲁木齐城内的敌军已惶惶不可终日。18日拂晓，西征军各路人马呼啦一下涌到乌鲁木齐，没有动一刀一枪，已取下6道弯和7道弯，在6道弯山梁上，谭慎典、汤秀斋、张俊炮队把大炮一架呀，劈山炮一放，巨大的炮声响过，红山顶上的山岩被炮弹炸得飞溅。敌军首领马仁德和白彦虎已吓破了胆，仓皇弃城南逃。刘锦堂即命东路的于虎恩、陶生林、陶鼎金率马队3个营从左路追击，黄万鹏、崔伟、毕大才、于义长、马正国率领骑兵5骑从右路包抄，自己率余下所部直进乌鲁木齐，占领了这座空城。同时呢，金顺部已到达昌吉，与刘锦堂在乌鲁木齐匆匆见了一面，即持抵马纳斯南城，令提督刘洪发驻城南，总兵张大发驻城东北，副将方春发驻城东南，营官何振兴驻扎城西。金顺亲率提督孔才、参将于志和驻城北，将马纳斯南城围在了中间，经过几日的围困，发起了强攻。总兵邓增、都司张玉林用后膛开花大炮猛轰马纳斯城城东北的角楼，轰开缺口有丈余。刘洪发、方春发在炮火的掩护下向城墙接近，乌鲁木齐的领队希伦率先登上缺口，敌凭借坚固城墙拼死的抵抗，从城上抛下顽石，将总兵李大红、熊幼林、陆辉元和数百兵勇砸死，攻城失败。金顺急红了眼，命方春发、张玉林率队猛扑，张大发、于志和率兵继进，轮番的进攻只是长头狭窄，兵力施展不开，又败下阵了。金顺站在阵前，心急如焚，大声命炮击。一串炮火过后，坚固的城墙上只炸开了几个缺口，要登上去比较困难。金顺气急，大声叫道：“谁与我前去攻下此城，卑职愿往！”提督马玉坤冲了出来，对金顺说：“将军，小小一个马纳斯，难道比乌鲁木齐还要坚固吗？卑职去拿下他。”跃马率部冲了上去，金顺在后面喊着：“马提督小心了！”又命副将游击胡耀、于志和上去助战，马玉坤带人前登西北角，斩首城墙上敌人10余人，因在搭起的木梯上上不了城墙，终被敌人乱石打退了下来。马玉坤负了重伤，胡耀被乱石砸死，金顺急命收兵，再商议攻城对策，在马纳斯城外10里地挨营扎寨。是夜，见马纳斯城墙上敌人用绳索捆系柴草，灌油燃烧，亮如白昼，又将那大炮轰开的缺口用芦席裹上沙土填漆，在盐城屋顶架上洋枪，以防西征军夜袭。第二天，金顺正要发令攻城，敌军却已派出1小队人马出城反扑。金顺命刘洪发、李大全率队截杀，敌人不战而退。

0: 西征军趁势追击，又开始攻城，敌连环施发排枪，攻城又败下阵来，攻而复退，退而复攻，双方拉锯战坚持了五日之久。金帅失去大大小小13个统领营中，心里痛恨至极呀，但一时又攻不下马纳斯城，便命各路军暂停攻城，严密防守，要将城内的敌人给困死。乌鲁木齐这面，刘锦堂所部已将马仁德、白彦虎匪帮追击至城南30里的盐池墩，双方交战，打得敌人落荒而逃，成了散兵游勇。刘锦堂命部分人马四处散开，追击散敌，一部分人马撤回乌鲁木齐，谨防敌人聚拢反扑。等了数日啊，也没见一个敌人反扑，便把精力放在了关注金顺这面。马纳斯久攻不下，等得刘锦堂性急，想起来左大帅给他临出征前讲的关于金顺所部的战力情况，便派湘军营务处道员罗长佑、总兵谭拔萃、提督黄万鹏、总兵董福祥4位勇将驰援攻打马纳斯南城。伊犁将军荣全也率部赶到马纳斯援助。金顺见一下子来了这么多的援兵啊，那是精神大增，将马纳斯城内的情况做了介绍，听取各路统领的攻城大计。罗长又说呢，金将军，马纳斯城城墙坚固，硬攻防守又严，何不挖掘地道从地下攻城呢？金顺说，这个我也想到了，但城外四面平坦，没有障碍物，一挖地道城墙上看得清楚，敌人必会从中掘地破坏。
1: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 红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日常生活中，有人会将爱干净视为洁癖，或者自嘲有洁癖，而实际上爱干净和洁癖是两回事。医学概念上的洁癖是一种精神疾病，属于强迫症的一种，主要表现为对清洁的过分关注和强迫性清洁行为。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主任医师王震提到，不少人很难识别洁癖和爱干净的界限，而判断洁癖的简单办法，除了症状本身外，主要看两方面。一方面是其本人是否因为这些行为感到痛苦，或一起生活的人是否感到痛苦。另一方面是这些行为是否耗费了大量时间。洁癖无一例外地给这些人的家庭带来大大小小的矛盾和影响。另外，许多洁癖患者还有一定的控制欲，会将自己的情绪和要求延伸到家庭成员身上，让他们也倍感困扰。一些认识到或者确诊过的洁癖患者，尽管知道是疾病在作怪，但也不时会心生自责和内疚。而作为强迫症的一种，洁癖的治疗过程较为反复和漫长，这对患者本人和家庭都是很难的磨练。更多的理解这个疾病以及被他困扰的人所经历的痛苦，妥协与和解，或许是疗愈他的第一步。今天的节目当中，董董和你一起关注那些被洁癖困住的人。

吃西瓜在40岁的徐婷家中算得上一件麻烦事。西瓜在案板上被切开，家里的成员需要按固定顺序进入厨房，先是两个孩子，接着是她的父母，最后是她和丈夫。家庭成员们站在厨房水池前，身体前倾，弯下腰，脸、西瓜和手必须停留在水池的正上方，确保咀嚼时汁水或者口水不会滴落在地上。吃罢的人从厨房里走出来，后面的人就会自然补上。这是徐婷66岁的父亲定下的规矩，4年来全家人对于其中的流程已经相当熟络。除了西瓜，想吃橙子、芒果、薯片、瓜子、花生一类会掉渣或者淌汁的零食都需要这样做，但由于流程过于繁琐，一家人现在几乎取消了室内吃零食的活动。身为独生女，徐婷从小就渴望玩伴。小学3年级那年，她将一位朋友带回家中，大约2-3次之后，面对她的再度邀请，朋友做出为难的样子。她有些纳闷，便继续追问。朋友犹豫着说出理由：你家太干净了，玩得不舒服。她这才意识到，原来自己家和别人不一样。徐婷父亲40多岁以前，在一家国企里当电焊工人，过着朝九晚五的规律生活。每天早上6点，父亲就会起来擦地，一直到不得不出门上班。徐婷早上起床后，总能看到父亲正跪在地板上仔细擦着地板家具。他小心翼翼越过父亲用抹布堆起来的小灰堆，要是踩到了，我爸就会生气嚷嚷。在他的记忆里，无论哪个季节，地板家具都是湿漉漉的，很少有干爽的时刻。来自浙江台州的张怡然和徐婷一样，长期因母亲对整洁的过度追求而困扰不已。不过幼年的张怡然身处其中，并未感觉到有不对劲儿的地方，甚至家中的整洁一直带给他隐隐的骄傲感。小学时，母女俩住在位于城乡结合部的一栋3层小楼里，母亲将1、2楼出租给外来务工者，自己和女儿住在3楼。母女俩走到2楼转向3楼的第一个台阶就要换一次鞋子，我妈觉得别人踩过的楼梯不干净，等到了3楼家门口时，他们又需要换上客厅专用的鞋子。家里每个房间门口都会摆上2双拖鞋，即便只是客厅到卧室5、6步的距离，每隔上一段时间，母亲还会换一批新的拖鞋。幼年的张怡然对这一切繁琐的流程早已习惯，甚至在别人家，他也会暗暗比较。面对朋友去你家里玩需要不停换鞋的抱怨，他反而有些窃喜。生活在苏北农村，周蕊从小就敏锐觉察出家里有些不一样，而这些异常均来自母亲的个性，无法接受和一切外人的肢体触碰。母女俩生活的村子里，串门是极其常见的事情，但周蕊发现，即便自己家里大门敞开，也鲜有人愿意走进来，她也因此没有朋友。母亲则在她整个成长过程中不停灌输一个观念，外面的一切都很脏。周蕊是独生女，母亲对她格外呵护，因此小时候她对于母亲的话总下意识地听从，严格遵守着母亲的一切规矩。她被路人撞倒，母亲给她擦拭衣服，她同样地对路人产生厌恶的情绪。1997年出生的刘妍妍，在2021年的某一天，毫无征兆地开始极其爱干净。她带着刚出生几个月的女儿回娘家住了一段时间，回家后，她在衣柜里发现了一些老鼠屎。接下来的4、5天，她洗掉了衣柜里几乎所有的衣服，她被一种兴奋感包裹。带完孩子就洗衣服，
一洗两三个小时，使不完的劲儿。那时候家人们也惊讶于他突如其来的勤劳，不过也并未过多留意。之后刘妍妍出了一趟门，跨出家门后，她感觉到自己有些变了，她开始恐惧路面、草丛、路灯、栏杆以及外面的一切。她抑制不住地想象外面一切物品的肮脏过往，比如路面是不是有人吐过口水，是不是还有粪便残留。想到这儿，她的双脚变得沉重，她想挪开，但觉得每一寸地面都有脏东西。出门对她变得困难，她总是犹疑着该如何下脚，下一步又该踩在哪里。上初中时，张怡然偶然了解到洁癖的概念后，立刻将这个词和母亲的行为挂上了钩。家里所有的物品都被整齐地关进柜子里，地板和玻璃洁净地反光，光影里总有个黑影起起伏伏，那是母亲佝偻的身影。他想要分担一些，但总被母亲判定为添乱分子。比如每次洗完碗，母亲都会嫌弃他把水滴在了地上，他去买水果回来放在灶台上、餐桌上或者冰箱，母亲总是说放得太乱，但他至今都不清楚怎么放才是正确的。于是在母亲充满怒气的劳作中，女儿先是心疼，然后是忐忑不安，最后她只剩下麻木。长时间下来，张怡然偶尔会产生叛逆的情绪，具体表现为她逆着母亲的命令坐在客厅吃饭，或者进卧室的时候偷懒不换拖鞋，两人经常因此拌嘴，随即升级为争吵，然后是人身攻击。她忍不住骂母亲有病，母亲则用差不多的话语回击她。洁癖带给家属的痛苦是具体的，家庭内部的情绪斗争很容易被这些细碎而无法被理解的行为点燃。21世纪初，徐婷许多同学的父母也和父亲一同下岗了。在他记忆中，那些叔叔阿姨都在想方设法地赚钱，而父亲似乎满脑子只有擦地。不久后，徐婷考上大学，在大学期间，她的生活费很少，衣服款式总是过时的。一次，徐婷在和父亲的争吵中说出多年的委屈：你有那个时间擦地，怎么就不能用来赚钱呢？父亲生了很大的气，指责起家人忽视自己的劳动成果，但那之后家里也没有什么改变，反而随着年龄的增长，父亲花在家务上的时间越来越多，并且在父亲的观念里，这就是正常人该有的生活方式。他还将是否爱干净作为评判一个人的重要品质。刘妍妍和家人的矛盾也在隐匿生长，当她发现自己无法完全掌控家里的清洁时，她开始向同一个屋檐下生活的人们求助，或者发号施令。她要求家人们从外面回来后换衣服、洗衣服、洗澡，家人们配合了一段时间，便不再有耐心。女儿还小的时候，刘妍妍给她换衣服基本不需要经过同意。2、3岁后，女儿有了自己的想法，从外面回来穿着鞋子在家里来回走动。她要求女儿换衣服，女儿不肯，她只好拿出零食央求对方做一笔交易。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0: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洁癖深深影响着代际关系，参与访谈的八名家属都曾表示，在成长过程中因此困扰颇多，很多人甚至无法正常交友，也曾在某个阶段产生恐惧回家的情绪。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关注被困在洁癖里的人。周蕊母亲见不得她和朋友们过分亲近，因此整个小学和初中阶段，周蕊几乎都没有朋友。她的第一批朋友是在中专时住校才交到的，她从未对朋友们说起这些，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她和朋友们一起逛街下馆子，但这些行为却被母亲视为反叛。有一天，她和朋友们玩到晚上快10点才回家，期间母亲一直打电话催问。回到家，她发现母亲坐在椅子上等她，母亲立刻嗅到了她身上的烟味和饭菜味，要她脱完衣服再进屋子。或许是太累了，也或许是想对抗母亲，周蕊坚决不换。又一次，母女俩开始争吵推搡，多年来的委屈一下子冲上来，她两眼一黑晕了过去，醒来的时候已经在医院。刘妍妍清晰地知道，洁癖在折磨自己的同时，也将家人拉进泥潭。她和洁癖抗争过，方法是不洗这些衣服鞋子，但每看到一次，她就忍不住洗一次手。大多时候，她都处于一种极度疲累的状态，吃不好也睡不下。当她强迫自己起来做家务或者运动一下，总感觉桌子椅子什么的很脏，不想去碰，于是她又陷入对自我懒惰的批判中。她还尝试过用工作来转移痛苦，她在一家服装店工作过几天，店里来往的客人多，她逼迫自己不去想太多，但店里的马桶她从来不用，能不喝水的时候不喝，想上厕所也会尽量忍着回家。就这样，她坚持了几天，感觉到自己似乎好一点了。直到有一天，一位妈妈带着孩子来店里上厕所，对方出来后，刘艳艳发现马桶上全是尿渍，她做了很久的心理建设才决定收拾马桶。清洗过程中，她觉得那些尿液在一点点侵蚀自己的身体。接下来的时间，她一直心不在焉，满脑子都想着要赶紧洗澡、洗衣服、洗鞋子。第二天一早，肮脏的马桶不停出现在她的脑海中，她没力气再挪动一步，于是她拨通了店长的电话，放弃上班。刘妍妍发现自己无法出门后，将自己对外界的恐惧告诉了母亲。母亲在网上查阅后发现，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洁癖是一种心理疾病，并劝她就医。而在其他受访者的描述里，很多当事人可能一辈子也难以意识到这一点，而简单的将其归纳为爱干净，甚至认为这是优良的品质。由于认知的匮乏，强迫症的就诊率很低，近些年来随着科普的增加，就诊率才有所上升，但也仅仅略高于1/10。而作为强迫症其中一个小分类的洁癖，因被很多人认为只是爱干净而就诊率更低。没多久，刘妍妍在丈夫的陪同下去县里看了心理医生，医生给她开了一些药。最初的几天，她能明显感觉到自己情绪有一些好转，但恐惧并未减少。一星期不到，她又回到之前的状态。确诊后，刘妍妍不愿和他人聊起那些令她感到恐惧的细节。她曾向姐姐具体描述过，姐姐回家后发消息告诉她，自己也开始担心路上有没有口水、粪便，这让她心生愧疚感。刘妍妍的生活空间变得更加逼仄，她先是减少出门的次数，后来觉得家里对她而言也不再安全。家人们从外面回来，如果衣服鞋子不立即洗，就摆在门口， 他就无法抑制地认为整个家都被污染了。从前他的性格开朗，外面的世界对他充满了吸引力，春天的花草，夏天夜晚的烧烤，秋天的落叶和冬天的雪花，一切都会是他出门的动力。但如今外面与他而言几乎只是一个由肮脏组成的世界。在家人的鼓励下，刘妍妍从县里到市里辗转多个医院寻求治疗，但病情总是反复。唯一一次让她彻底忘记强迫性洁癖症的经历是在一个晚上，她从外面回来后想着马上又要出门，干脆不换衣服不洗澡了。于是她第一次穿着脏衣服再度出门。她骑着电动车去了小区楼下附近，总共路程也就五六分钟。那五六分钟里他没有想到口水和粪便。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董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北京的治疗过程中，刘妍妍曾被医生仔细询问童年以及过往的经历，但她觉得自己出生成长在一个极其平凡的农村家庭，所拥有的一切都很普通，没有经历过重大挫折，也从未获得格外的关注。她唯一能联想到的是和自己生产后的激素分泌以及成为母亲后的压力增大有关系。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关注被困在洁癖里的人。

生下女儿后，刘妍妍很长一段时间都有些无法适应母亲的角色，有时候她会看着怀里的小人出神，不敢相信这居然是自己生的。丈夫上班后，她总是一个人抱着女儿在家务之间穿梭，持续一段时间后，她发现自己开始常常担心未来的事情，比如女儿的未来，将来家庭的经济，自己要不要出去工作等等。产后患上强迫症的患者在王震的门诊里也十分常见。生产之后，女性的内分泌变化加上照顾孩子的需求，会让有些妈妈压力加大，从而造成情绪上的紧绷和焦虑。如果她原本就有患强迫症的风险因素，很容易导致心理应对阈值降低，造成强迫行为的发生。她说，洁癖也是其中很常见的一种。家人为什么会有如此严重的洁癖？很多人也试图探究过其中的原因。一种说法是，这种属于强迫症的洁癖往往和遗传有关。王震解释说，有人具有天生的强迫症易感性，但如果生活平顺，心理应激较小，即便易感性高也可能不会发病。但如果生活中遭遇重大变故和心理应激过大，易感性低的人也可能会患上强迫症。张依然曾在17岁无意间翻到母亲抑郁症的确诊单，她并不意外，她早就感觉到母亲的痛苦状态早已超出常人。母亲总在做家务时候充满焦虑和愤怒，夜里总是失眠。或许母亲不是不想躺下好好睡一觉，或者悠然坐在沙发上看个剧，母亲无法控制自己。但崭新的药瓶并未拆封，那代表母亲抗拒药物治疗。张依然听说母亲并不是生来就有洁癖，在人生的前30年，母亲一直表现得很正常。母亲从小学习成绩一直很优秀，高三时因外公生意破产被迫退学。退学后，母亲仍然坚持学习，据说在杭州一家大公司当起了职员，事业风生水起。那时的母亲是个不婚主义者，从未想过回归传统的家庭生活。外婆眼看着母亲接近30岁还没成家，便找了借口将母亲从杭州骗回家，把母亲锁在屋子里。外婆已经安排了一门婚事，母亲被锁了一段时间后被迫成家。之后不到一年，母亲怀孕生下她。张怡然无意间曾翻出过父母离婚官司的资料，发现母亲从怀孕期间就开始打离婚官司，父亲恶劣行径不少，赌博、骗钱、出轨等等。这场离婚官司一直打到张怡然5、6岁才结束。他猜测母亲的精神就是这一段时间被击垮的。没过几年，母女俩遇到继父，在母亲不得不全身心投入地照顾她的那些年里，继父成了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张依然说到这段经历有些难过，她可以想象曾经那么独立的母亲最后不得已向他人要钱，是多么挫伤尊严的一件事。或许是对女儿倾注的太多，母亲对张怡然的一举一动都十分关注。母亲总是给她打来电话查岗，询问她在做什么，和谁在一起，夸张的时候一天能打上10几个。王震还提到，不安全感是强迫症患者内心

恐惧的重要来源。不论是对外界失去秩序的恐惧，还是对他人的不信任，本质都是因为没有安全感。在周蕊眼里，母亲身世坎坷，她是外婆的长女，刚生下来看着就病殃殃的，外婆认为活不久，就把这个女儿扔进烂泥沟里。外婆的母亲看不下去，才捡回来抚养了几个月。母亲年幼时因为发烧没有及时医治，得了脑膜炎，从那之后就看着和正常人不太一样。母亲有两个弟弟，弟弟们被送去上学读书，母亲从3、4岁开始就帮忙做一些家务。母亲有时候只能偷偷溜到学校旁边偷听，还学会了算术。外婆也总是在教母亲如何做好一个姐姐，比如一定要让着弟弟，有什么好东西要先给弟弟。我妈是被洗脑得很成功的伏地魔，周蕊这样总结。她认为母亲之所以对外界那么恐惧，很可能是因为小时候没有得到过充足的关爱，或许更多隐秘的因素还难以挖掘出来，但在理解这个病症的过程里，一些妥协与和解在产生。徐婷工作后没几年就去了日本，之后和丈夫在日本定居生子，她曾不止一次为自己逃离那个湿漉漉的家庆幸。随着小儿子出生后，这个双职工家庭实在运转不动，父母不情愿地离开家乡来到日本帮女儿带孩子。起初徐婷丈夫早起看见岳父跪在地上勤恳地擦拭，常常感到愧疚，便和岳父一同进行这场劳动。坚持了几天之后，她发现岳父每天都要擦地，不知道在擦些什么，之后她便不再帮忙。对于之后家庭因卫生问题频繁产生的争执也逐渐不耐烦。徐婷家在3楼，父亲每天起床后都要把自己的床单和被子拿到阳台抖上好几下，他坚称上面有灰，他还把用完的抹布伸到窗外去拧，这样自己家里就不脏了。楼下邻居不乐意，光是因为抖被子就举报了徐婷家5次。后来在徐婷的严令禁止下，父亲收敛了许多。由于长时间跪着擦地，父亲的膝盖和腰部都患上疾病，严重时好几天都不能正常行走或者弯腰。看着父亲这样，徐婷又生气又心疼。从前她总是埋怨父亲，自从知道洁癖是疾病后，如今她多了一些理解。可能她有很多不如意的事情没什么发泄渠道吧，比如下岗后的一事无成，再到现在60多岁可能也开始恐惧死亡了。父亲不看球赛，不下棋，也不爱交友，总是孤零零地在屋子里待着，擦地好像是他为数不多的发泄渠道，他除了忍让似乎也别无选择。

0: 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董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许多子女在长大后都动过带父母去治疗强迫性洁癖症的想法，但实施起来却有着不少障碍，能让父母接受这是一种病症就尤为困难，何况还要受个人表达能力、经济因素的限制。周蕊曾经想带母亲多出去走走，别太恐惧外面，但母亲出门后，她需要时刻提防母亲是否会因为和其他人触碰发生争执，实在疲惫。还有一次，她带母亲去隔壁城市旅游，但母亲从高铁站的安检员到路边等车的路人都给骂了一遍，让她十分难堪。她还计划过带母亲去治疗，但母亲智力方面有障碍，甚至无法清晰流利地表达，如今的她已经放弃治疗母亲。作为患者，刘妍妍仍在寻求治疗。去年年末，她转去北大六院强迫症科求医，医生告诉她，很多洁癖症患者因为恐惧根本没有勇气走到医院来，长时间就被困在一个自认为干净安全的地方，能来医院的都很勇敢。医生给他推荐暴露疗法，指的是通过让患者频繁接触自己恐惧的东西，从而达到脱敏的效果。王振有多年的强迫症临床治疗经验，他向记者解释说，目前关于强迫症的治疗临床上常用的方法有三种，药物治疗、心理治疗，尤其是认知行为治疗，这其中使用更多的就是暴露疗法、神经调控。把自己暴露在不洁的环境里，刘妍妍在家尝试过，但几乎都以失败告终。这次在医院，医生陪她进行过一次暴露治疗，她恐惧垃圾桶，吃完饭医生要求她自己把剩饭倒进垃圾桶，她成功了，因为她不倒就没人倒。但那之后，医生只是偶尔过来询问病情，没有再陪她做暴露疗法。她认为这和在家自我治疗区别不大，一周治疗费用是7300元，钱是丈夫出的。虽然多年来丈夫在治疗费用上很慷慨，但她总忍不住自责。在北京治疗不到一周，她就出院回家了。对很多强

边人都不抱希望了。有时他觉得这个病正在夺走自己的一切，家庭之力。她和丈夫恋爱、结婚、生子，一切都很顺利，但突如其来的洁癖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夫妻关系。丈夫邀请她出门约会，她怕脏不去。三年来，丈夫的话越来越少。她想再一次步入社会，找一份女装店销售的工作，但几乎所有店主听说她有强迫症后，都拒绝了她。徘徊一周后，她找到一个录音的兼职，干了半天，赚了50元。回来的路程上，她在街头看见一个乞讨的流浪汉，她立即感觉到自己脏掉了。她回去洗了澡，第二天又完全失去出门的信心。最让刘妍妍内疚的是母亲。谈起母亲，她忍不住在屏幕那头啜泣。母亲是家里唯一无底线包容自己的人。患病后，父亲和哥哥都指责过她，这病是闲出来的，矫情。只有母亲仍然坚持替她分担，总是在她脱掉衣服鞋子后，立刻默不作声地洗干净晾晒好。也是因为母亲的这份包容和支持，刘妍妍时常还是会燃起希望，劝自己好好治疗下去。张怡然原本担心母亲会一直陷在痛苦和不安全感之中，好在这几年母亲有了一些转变。母亲在几年前养了一只小猫，那之后她的状态好了不少。后来母亲又养了第二只猫，在她看来，母亲正在慢慢被小猫治愈，虽然疗效甚微。她明显感觉到母亲更有安全感了。她曾经很难想象母亲这样一个洁癖患者居然能够养猫，还养了两只。母亲对猫比对她有耐心得多，将猫也养得和年轻人一样精细。母亲每天会给小猫用宠物湿巾擦拭身体，小猫每天都能和母亲一起在床上睡觉。为了防止掉毛，母亲经常给小猫吃鱼油，房间的各个角落都有母亲为小猫置办的玩具，猫爬架、猫抓球、猫沙发，这些玩具上几乎没有猫毛，我妈每天都擦。张怡然每次从外面回家，母亲都会要求她喷完酒精、消完毒才能摸小猫。猫只要一拉屎，母亲就会冲过去铲起来，然后下楼扔掉。如果睡前猫没有拉屎，母亲会对小猫念叨，你快去拉，拉完我就可以睡了。第二只小猫曾被5、6个主人转手，尤其没有安全感，夜里总是喵喵叫。母亲常常抱怨这只猫太吵，但从来没有表达过把小猫送走的意思。王震表示，通过养宠物治愈洁癖的案例还并未有过，但对于部分人来说，确实能够起到缓解焦虑的作用。他把关注点转移到宠物身上了。张怡然觉得母亲的洁癖可能无法治愈，但能感觉到母亲幸福了一些。他并不想强迫母亲去改变强迫症，妈妈已经很累了。从几年前开始，每年张怡然都许相同的生日愿望，希望妈妈开心一点。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被困在洁癖里的人。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1: 新九月出生之时，老太爷离奇死亡，究竟是何人所为？老五锒铛入狱，长兄四人卷遍家财逃离老宅，是什么导致新家一夜之间分崩离析？新九月的命运遭到怎样的改写？
2: 一家团圆，遭逢大变，妻儿亡去，父女三人该如何面对？
1: 欢迎收听《民国往事》，作者张荣。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五集，四个舅妈对姐弟俩都好，不管是不是表面文章，至少姐弟俩在吴家受到了和表兄妹们一样的待遇，没有遭到冷言冷语，也没有被特别的另眼相待。他们有自己的房间，接受正规教育，吃穿都是南京上等人家才有的。刚开始时，寄人篱下的九月总会自己收拾屋子，有时还打扫院子，将垃圾集中到院门外的垃圾篓子里。后来外婆告诉他，这些活自有人做，
8: 你做了就有人没得做，没得做就意味着不需要他了，我就会开除他，以后这些活就一直由你来做。九月呀，你这样做反而会让一个人丢掉饭碗。你说

0: 丢饭碗那人该怎么生活呢？
1: 外婆很认真地看着这个勤快的外孙女说。九月似懂非懂地点点头，从此便告诫自己，这里是南京的外婆家，不是廊房那有爹的家。若是为了别人着想，自己是不该勤快的。在这里，你要做的就是大户人家的小姐，是小姐就该有小姐的样子，双手不能沾上阳春水。九月的曼妙身姿，就在秦淮河岸落英缤纷的杨柳絮中越发明朗起来，像秋天的秦淮河水，温温润润的，随着清风曲折摇曳。八月的个子也猛蹿起来，开始到九月的耳朵边了。而时常教他做人，像只老母鸡一样守护着姐弟俩的外婆，却在一天天的老去，精气神也大不如从前。每当九月姐弟俩出现在视线里时，他便双手摸索着拐杖，目光软软地盯着他们，眼神里充满了担忧。这个时候他总在沉思，九月喊过好几声他都没反应，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这年夏天发生了一件大事，直系和皖系军阀在七月爆发大战，战争在廊坊和涿州一带进行。大战过后，两地一片狼藉，外婆放心不下新五国，赶紧让吴生道差人去打探他的下落。数月后消息传来，新五国并没有什么事。九月虽不明说，但他对父亲的牵挂却溢于言表，外婆便让人带口信让新五国到南京来，一来可以和孩子在一起，了却一家人的牵挂之心，二来这边也有人照应，大姐心里都踏实。九月和八月也盼着父亲能来，但心高气傲的新五国却回话，认为自己没有脸面再见吴家人了。外婆这才作罢。想想也是，尽管外婆一家从不把自己当外人来看，但九月还是觉得没有在自家自在。父亲那样一个男人，更不会靠着死去的妻子娘家活命的。九月和八月也只得死了和父亲团聚的心。转眼九月16岁了，开始有穿红戴绿的媒人频繁进入吴家大院。看到九月，媒婆们笑嘻嘻地上下打量，嘴里啧啧啧地赞个不停。九月有点尴尬，面红耳赤地逃脱他们考量的目光，躲进自己的小屋里，心里有点气恼。见姐姐不高兴，一同放学归来的八月就很生气地大嗓门地嚷嚷，
0: 看什么看，一群老婆子。
1: 外婆借口九月年纪尚小，很坚决地将媒婆一一打发走。外婆有自己的打算。这年初夏的一个晚上，正在熟睡的九月突然听见重物敲击木地板的声响，猛地惊醒，发现外婆端坐在书桌旁的椅子上，正双手拄着拐杖，目光炯炯地盯着自己。
0: 小丫头片子，我都进来这么长时间了，你还呼呼大睡，怎么也没个警头？
1: 外婆嗔怪地说着九月。九月光着脚丫子从床上蹦下来，跑到外婆身边，也不答话，嘻嘻地搂着外婆的脖子笑着。
0: 九月呀，外婆来找你说件事情。
2: 嗯。
0: 外婆给你找了户人家，你就嫁了吧。
2: 啊，婆婆。
1: 九月愣住了，他可真没往这方面想过，尤其还是最疼爱的

0: 她的外婆想把她嫁出去。听我说呀，孩子，外婆年纪大了，说不定哪天两腿一蹬就见你妈去了，那个时候谁来照顾你们姐弟俩？你几个舅舅对你们当然没话说，他们打小就疼爱你们，可是那几个舅妈就不好说了。虽然你来这么些年，他们没给过你脸色，也把你们姐弟俩视如己出，但是我一走谁知道呢？那个时候你的舅舅们还有没有能力像我在的时候善待你们姐弟俩，都很难说呀。
1: 外婆抚摸着九月的黑发，忧心忡忡地说：
0: 九月呀，我就你妈一个女儿，她走得早，我就把你当成她，说什么我也得把你的将来给打算好呀。你将来无忧了，八月才能无忧啊。比起你妈，你聪明有余，魄力不足，你太善良了，这样要吃亏的呀。我必须给你找个合适的婆家。
1: 窗外无风，月光如水，高大的榆钱树直直地矗立在院子里，榆钱的芬芳溢满九月的鼻翼。花香中，外婆眼角泪光闪动，九月知道外婆这是真心对自己好，但事情来得突然，她一时愣在那里，不知道如何回应外婆的话。
0: 我睡不着啊，九月，我就怕见到你娘后你娘问我，娘啊，你来了，我家九月怎么办呢？九月呀，我这么多孩子，最疼的是你娘啊。
1: 九月的泪无声地顺着光洁的脸颊咕咕而下，他抬手轻轻地抹去外婆脸上的泪。
2: 婆婆，我听您的，我嫁。
1: 九月的声音还是柔柔的，软软的，外婆为自己流泪让她心如刀割，就应了外婆吧，女子总归是要嫁人的。
0: 九月，下官张家我知根知底，你外公在世的时候和张家老爷曾在一所学堂里上过学，我们两家有过来往。后来张家老爷年纪不大，就得了急症走了，张家夫人一个人撑起了张家，很能干。他有个独生子叫张业礼，那个孩子我两岁前见过一面，一表人才。九月，你嫁过去不用操心主理关系，也不用担心家财分配，张家迟早是张业礼的。我也打听过了，张业礼待人接物很有风度，不是凶恶之人，不会亏待你，你也就可以更好地照顾八月了。
1: 九月的眼睛红了，外婆为她操了多少心呢？
0: 还有啊，张家夫人已经答应了，你嫁过去后还可以继续上学。张业礼比你大一岁，现在正在东方公学读书，你正好可以和他一起去东方公学， 那可是好学校啊。你的几个表哥当初想去那里，托了关系找了人，花了不少银两，还是没去成啊。
2: 啊，
1: 九月一阵惊喜，
2: 我嫁人后还可以继续读书。
1: 对于九月来说，去哪里读书倒是无所谓，只要能有人带着领着，多学点东西，多了解外面的世界，即便身体被局限在一处，那又有何妨呢？心灵的世界够大就好。
0: 是的，是我提出来的。我说我家九月自小就在读书，书多读点儿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将来也好帮夜里打理家业，张家夫人也就答应了。
2: 那八月呢？
1: 九月自然是不放心弟弟的。
0: 八月搁我这儿，我带他，自然是不会让他受丝毫委屈的。你若不放心，嫁过去以后就跟老婆婆提，他家人丁单薄，再说也不是不讲理的人，会同意你把八月接过去的。
2: 八月也不用和我分开，太好了，婆婆。

0: 九月一把抱住外婆，声音有点哽咽。
1: 不过九月呀，张家夫人是个厉害的女人，她不厉害，那一大家子也就撑不起来了。你嫁过去后可要会看颜色，不要明着忤逆她，凡事多站在她的角度想，知道吗？
0: 外婆不放心地叮嘱道。
1: 九月，你还小，有些事儿，有些理儿，你得在平常日子里慢慢摸索。但无论什么事，无外乎这两句话，再小的事都要三思而后行，再大的事都要喜怒不形于色，知道吗？
2: 知道，婆婆。
0: 月光盈盈的，有点朦胧。九月就这么一手搂着外婆的肩膀，一手握着外婆一只皱纹横生的手，他们头靠着头，脸贴着脸，紧紧依偎在一起。屋子地面上就有了一个团团灰灰的完整的影子。月光如水，屋里暖暖的。
1: 九月，你要不要先去看看张夜里长什么样？
0: 过了半晌，外婆突然呵呵笑起来。
1: 绝对是个不错的孩子，长得可俊了。哎呦，我要是你这个年纪，没准儿会喜欢上他呢。
0: 外婆的口吻越来越轻佻起来，像个正准备做坏事的半大不小的毛孩子。
1: 只比你大一岁，怎么样？赶明儿找个时间，和八月到东方公学门口瞅瞅去。
2: 啊，这样子呀，行吗？
0: 尽管觉得不妥，还有点犹豫，但受到外婆的感染，九月也快乐起来。
2: 那好吧，咱就去看看。
0: 十六岁的年龄，情窦根本未开，也就是一个孩子。九月突然就觉得，到学校门口偷看要结婚的对象，是件很好玩、很有意思的事情。本来九月以为去学校门口看结婚对象，是昨夜外婆安抚他的玩笑话。谁料第二天早晨起来，就看到外婆站在大厅的门槛处，满面笑容地向他招手。外婆老小孩一样的兴奋，神秘兮兮地拿出一套男士的长袍马褂，说：
1: 九月，拿着，我给你准备好了。
0: 九月不明白地看着外婆，外婆笑嘻嘻地说：一切都打听好了。他向九月娓娓道来，包括张夜里所在班级、张家接送人力车的位置、张夜里大概的外貌，他说得一清二楚。然后外婆一个字的撺掇着九月的小跟班八月，让他赶紧和姐姐一起去看看未来姐夫的样子。十三岁的八月很兴奋，催着姐姐换上男装，然后抓住他的手就往外跑，一边跑一边大声地喊着早已经准备好的车把式。东方公学位于新街口的碑亭街，九月到学校门口时，三三两两的学生正往校园里走。调皮的八月声音清脆，口齿伶俐的，见到差不多年纪的男生就问知不知道张夜里，弄得九月满面通红。九月穿着藏青色的长袍，外面还套着一件丝绸做的卡其色背心，一顶卡其色的西瓜帽罩出了光洁的额头，有风吹过，耳鬓几根发丝扬了起来。这副俊俏的样子引来许多学生往他身上直看。能在东方公学上学的，家庭非富即贵， 许多学生的服装质量上乘，但在俊俏的九月面前都失了颜色。张叶里也注意到了九月，但他首先看到的是八月。他还未下车，就看到一个模样俊朗的小男孩，麻雀一样见到人力车就蹦跳着跑过去。正奇怪着，小男孩泥鳅一样滑了过来，咧着嘴儿站到他面前。
2: 你是张叶里吗？
1: 正是。
2: 啊啊啊！
0: 小男孩突然一挺胸一昂头，就发出很奇怪的叫声，两只胳膊还不停地向一个方向四下挥舞。顺着那个方向望去，张叶里看到了那个俊俏的红着脸的小男生。小男生正满脸通红地将右手的一根手指压在红嘟嘟的嘴唇上，示意男孩近身，还一边直跺脚。张叶里不解地径直走了过去。
1: 是你找我吗？
0: 小男生身材娇小，只抵在他的下巴那儿，正窘迫地低着头，而那个蹦蹦跳跳的小男孩却一蹦一跳地跟了过来，还一个劲儿地点头，围住他左看右看，傻呵呵地笑着。
1: 我们认识吗？你找我有事吗？
0: 张叶里轻声地问。
2: 有事有事。
0: 见姐姐不吭声，机灵的八月赶紧接话，可又想不起来有什么事，就停下来看着九月。九月不敢开口，也不敢抬头，怕一出声音就露了馅儿。三个人就一直愣怔在那儿。
3: 对不起，我得上课了。如果没什么事情的话。
0: 张叶里有点犹豫地看着站在自己面前低着脑袋的九月。九月急了，话不说，心下却道，
2: 这人的样子我总得看清楚了，不然就白跑了。看上一眼，回去好歹能和外婆乐上一阵子呢。
0: 于是便赶紧抬头，一下子他的眼神就撞进了张叶里的眼睛里，两个人同时怔住了。虽然九月穿了一身男装，但近在五公分不到的距离，笨蛋都能看得出来，这是个细皮嫩肉的女孩子。而九月看到张叶里清澈的眼神，心一下子就静了下来。他恍惚了一下，竟然笑了出来。外婆真有眼光，尽管笑声低低的，还是落进了张叶里的耳朵里。毋庸置疑，这是个如假包换的女孩。
1: 叶里，还磨蹭什么？再不走就迟到了。今儿第一节是老夫子的课，你想一天都没有好心情啊？
0: 还没来得及说话，就传来了同学大声招呼的声音。
1: 就来。
0: 张叶里应了一声，深深地望进九月的眼睛里。
2: 你找我？是的，是我找你。
0: 轻启朱唇，清脆柔软的女声像春风轻轻地拂进对方的心里。
2: 什么事？没什么事，你去上课吧。
4: 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上线了，
5: 现面向全国各大城市火热招募独家运营合伙人。
4: 移动互联网时代，有声书成为一匹黑马，异军突起，成为炙手可热的行业。
5: 进入有声书行业，一操作竞争少，市场广阔，前景光明。创业全程由一路听天下平台14年专业能力指导扶持，渴望财富自由的朋友们加入我们吧，一起在有声书市场再攀高峰，共襄盛举。
4: 音频付费时代，把握未来风口，就要做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的城市独家运营合伙人。了解加盟政策，可登录一路听天下官网，来电咨询即送价值198元的全年听书体验卡。合伙人加盟热线： 4006331

0: 4006331678。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海洛因，欢迎继续收听。
2: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辛九月出生之时，老太爷离奇死亡，究竟是何人所为？老五锒铛入狱，长兄四人卷遍家财逃离老宅，是什么导致辛家一夜之间分崩离析？辛九月的命运遭到怎样的改写？
0: 一家团圆，遭逢大变，妻儿亡去，父女三人该如何面对？
1: 欢迎收听《民国往事》，作者张荣。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山。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六集，九月抓住八月猛拽自己衣襟的手，八月嘟着嘴，有点悻悻地看着九月。
5: 夜里，快点儿！
4: 催促声再次传来，张夜里皱皱眉头，目光探究地看着九月。真是个奇怪的女孩。
5: 那我走了，你们……
6: 我们也走了。
4: 九月拉起八月的手，转过身去，身姿婀娜地离开。张夜里看向那袅娜的背影，有点惆怅。这一刻，一面被眼前的女孩吸引，一面又担心被老夫子责骂。他并不知道，就是这个外表柔弱的美丽女子，从此将融入他的世界，在风雨飘摇的民国岁月里，和他一起支撑起张家。当寡母陈妙香告诉张夜里，他必须得结婚时，张夜里没有半点推脱与不快之意。张夜里的个性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孱弱的，尤其是面对自己母亲的时候。父亲是什么样的，他毫无概念了。只知道这个家没有了母亲就完了。陈妙香对他向来严厉，张家需要一个男人，一个顶天立地能独挡一面的男人。陈妙香从这么多年来独自打理家业的不易中得到这个概念，他一心想儿子快点长大，继承起这份家业，好让自己能早点歇息下来。张家的产业在南京首屈一指，无论是城南的百货业，还是下关的水运码头，张家都经营得有声有色。只是他太累了，商场上的尔虞我诈，风云变幻，使人身心疲惫。虽然多年来自己总算是应付自如，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力不从心的时候越来越多了。当他全盘衡量儿子做商人的可能性时，却突然发现，正是因为自己的严厉和事必亲为，反而使得儿子唯他是瞻，缺少主见，更缺少霸气。他得为他找一个媳妇，一个比较厉害的媳妇。两年来，他将南京城里门当户对的人家的女儿都思量了一遍，都没看上眼。这个媳妇不好找，既要是个厉害的角色，又要知书达理，能谦让丈夫，孝敬父母。但那些女孩子，要么个性锋芒太露，霸气是有了，但却没有多少文化。有知识有文化的，性格又过于温良，做小家碧玉还行，但要在商场上打拼，帮着丈夫撑起一个家，就难为人家了。直到有一天，城南吴家的老太太过来说起了她的外孙女九月，她才眼前一亮。老太太跟她说了九月的一件事，那就是九月如何为了保护弟弟八月被后母虐待的事。一个八岁的小姑娘竟然能够如此坚韧，这种韧劲儿可不是一般人能有的。陈妙香立即就差人将张夜里和九月的八字送到栖霞寺，找高僧合了一下，得出大吉大利的结论，两家就定下了婚约。他 无需和儿子商量，儿子不会忤逆他的。张叶离也只是在答应结婚的时候，心头不经意地闪过那个女扮男装的姑娘的身影，还有那像春风一样的眼神。他也只是想了一下而已，叹了口气，他的身影也就随着那口叹出来的气飘走了。能被素来挑剔且家大业大的陈妙香看上，九月在吴家的身份又高了一筹。九月就像《红楼梦》里的林黛玉，去了贾府，虽是小姐，到底是寄人篱下，下人们对她虽也恭顺，但总不及原汁原味的小姐少爷来得名正言顺些。这时候下人们对她就比平时更恭敬了。南京人谁不知道，不说下官，整个南京城张家跺一下脚，这柴米油盐的价格就会出现异动。尽管张家无人围观，但南京商会是极其看重张家的。定规则前，那都是要征求张家夫人意见的。吴家虽也是家大业大，但比起张家，显然是有差距的。九月能嫁给张家的独生子，那张家迟早也就是他的了，谁能不向他示好呢？谁又敢怠慢他呢？在外婆的示意下，吴家用了两个月的时间进行婚礼筹备。按照南京人出嫁闺女的风俗，南京城内数家有名的丝绸店、成衣店的老官们都带齐了男女老少各种服装样品，住在吴家一个月。除了给新娘做嫁衣外，还给吴家大小缝制新衣。新娘的嫁妆包括春夏秋冬四季服装，从里到外各做六套，从传统的大褂、旗袍到时下流行的大衣、花裙，精美之至。此外还有四季被服和毯子，共计32床，香妃竹的茶桶和黄杨木的香桶各8对，24孝落地屏风一组，清代鸡翅木雕龙刻凤大床一张，寓意连身贵子的陪嫁品象牙雕娃娃6对，莲霞、莲香各16个，各式头饰，金的、银的、玉的，该做的、该有的，一个不省，一个不缺。最为人注目的是，秦淮河畔的一座茶楼也成了九月的嫁妆。外婆寓意明显，谁都看得出她对外孙女的重视，也让下官张家对九月怠慢不得。10月里，九月凤冠霞帔，风风光光地走出了吴家大院。南京城在这一天，从黎明开始，唢呐从城南响到了城北，整个城南的百姓都吃到了吴家散发的喜糕和喜糖。下官张家更是张灯结彩了6天6夜，流水的宴席、流水的客川流不息。窗外的喧嚣让室内浑浑噩噩的九月有点困乏，大清早就起床遭人摆布，描眉上粉、梳头换衣，上了花轿被人抬着7荤8素的走了半个时辰，又被搀着扶着上了一辆小汽车，轰隆隆的开了老半天才到了下官。还没休息呢，又是拜天地、拜高堂。他像个衣着华丽的木偶，被人牵着手脚，说干嘛就干嘛，折腾死了。怪不得如今西式婚礼这么受人欢迎。好歹进洞房了，媒婆把他扶到床边坐下就出去了。这一坐又有了些时辰，他半依靠在紫檀木的床框边，有点羞涩又有点困乏。大家都在乐呵呵的忙，他结婚 醉乐呵都成了别人。

0: 己只能干巴巴地枯坐着。要知道，他也是很期待西式婚礼的。报纸上宋美龄结婚时的婚纱真的美不胜收啊，那头纱微一数米，随着新人的脚步在移动，像夜动的蝴蝶。只是没有人知道他这个心思，吴家与张家做主的都是上了年纪的老派，喜庆的日子里自是看不惯白色，红色那才是正道。好在知道自己的丈夫还不错，所以心情还是很愉悦的。心情一乐呵，就想起了儿时在老家听到的童谣：车轱辘菜叶又叶，我是娘家小二姐，骑好马戴好花，一口气跑到姥姥家，姥姥给镜子照，舅妈给官粉擦，一擦擦到十七八，咱姑娘嫁谁家，嫁给东姑老曹家，十二头猪十二头羊，十二头骡马排成行，大马系在高山上，小马系在古树上，登着高山向南望，望到一户好人家，前园桑后园柳，姊妹三个梳油头，大姐梳个盘龙髻，二姐梳个水木油，三姐没有什么梳，梳个狮子滚绣球，大姐戴的金簪子，二姐戴的银簪子，三姐没有什么戴，戴的蝎子盖，大姐坐的金板凳，二姐坐的银板凳，三姐没有什么坐，坐的耗子洞，大姐抱的金娃娃，二姐抱的银娃娃，三姐没有什么抱，抱个癞蛤蟆掉在地上乱爬着。想着想着不由抿嘴一笑，自己暗自拿自己打趣，都想什么呀，也不害臊。而在外敬酒陪客的张掖里，内心深处还是有点闷闷的，乱糟糟的噪音也冲不垮心中莫名的情绪。那种情绪到底是什么，他也无法用语言描述。好在婚礼前母亲已经交代过他，自己和新娘的年纪都尚小，可以暂时不要同房，这多少让他轻松一些。客人的哄闹声中，张掖里进了洞房。正中的八仙桌上已经摆放好了一杆秤，该掀开新娘的红盖头了。新娘会是什么样，他心里倒是有点底子的。按母亲的挑剔的眼光，不会把太过于难看的姑娘给放进张家的。那杆秤小心翼翼地从底端的流苏里探进红盖头的时候，九月已经睡着了。所以张掖里挑开红盖头后由惊讶到欣喜的表情他是没有看到。但第二天早晨，两人手牵着手跟在陈妙香后面去看张家的产业时，张掖里亲口告诉他，红盖头掀起的那一刻，他看到漫天遍野的蒲公英突然一起飞起来了，轻盈的满眼都是，像许多小小的仙子在飘。张掖里空着的那只左手扬了起来，无名指跟着飘子音轻轻的一跳。九月抿着嘴儿没敢笑出声来，但他对这个比喻很喜欢。多少年以后，他还是会想到张掖里说这话时有点羞涩的表情和微微跳动的那根修长的手指。而这个新婚之夜，张掖里所能做的就是帮九月将头上的喜冠拿下，将他轻轻地挪放到床上，让他睡得舒服些。然后忙碌了一天的自己就倒在他身边呼呼大睡起来。第二天被门外的咳嗽声惊醒的时候，九月的大脑还是有点懵懵的，看到屋里一片鲜红，一时间竟然有点不明白。直到看到身边有个年轻的男子微微地打着呼噜， 才面红耳赤地反应过来。于是他轻手轻脚地坐起身来，很认真地细细地打量着他。眼前这个男人额头广阔丰隆，鼻子高挺，眉尾凝聚，即使在睡梦中，他的嘴角也不时地向一侧翘起，弯成好看的弧度，想来是有了好梦。九月心里害羞了一下，又有点小小的得意，看来他是喜欢自己的。门外的咳嗽声越来越响，从慢咳到巨咳，声音干干的，涩涩的，喘着气的用力着，这难为门口那人了。看到窗外都日上三竿了，他才用左手食指轻轻地点了点他的胳膊。
1: 我们该去见母亲了。
0: 九月轻轻地说。
2: 嗯。
0: 张夜里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看到了九月绯红的小脸，一时没反应过来，忽地说了句。眼似水杏，唇不点而红，眉不画而翠。九月扑哧一笑，他才醒过神来，赶紧起身，手忙脚乱地整理着衣服，走出门外，打小就在一起的跟班秦松讨好地笑着说：“
3: 我这喉咙都快磕哑了，少爷，你才起呀？”
0: 张夜里白了他一眼，没理他，他还是好脾气的端水递毛巾，殷勤地照顾一对新人。去见陈妙香的时候，张夜里和九月并排走着，九月换上了一件亚光长袖红色云锦旗袍，中立领，显得脖子修长，小虾腰恰到好处地显出窈窕的腰身，金黄色的如玉镶嵌在腰际和裙袂处，行走起来如意就仿佛有了生命，活了，随着九月的步子轻轻地舞动着。走着走着，两人越靠越近，衣袖也摩擦到一起。张夜里机灵了一下，偷偷地用手指碰了碰九月的小手。九月低头浅笑了一下，没吱声。张夜里就打了胆子，顺势将他的温软的小手包进了手掌里。张家的宅子是典型的徽派建筑，远远望去呈 U 字形，一个宽敞的天井，三面围着两层楼房，三面楼房呈 U 字形连在一起，楼上朝着大天井则有 U 字形的外走廊和栏杆，马头墙高高的，一层凌驾着一层，颇具直冲云霄的气势。现在南京的大户人家基本上都喜欢徽派建筑，这可能和其特点有关，尤其是那高高的马头墙，既能防火又能防盗，安全性能在各类建筑中首当其冲，自然成为有钱人家的不二之选。九月的新房在二楼，设计而下时，天井的模样尽收眼底，暗香浮动的桂花树，缀满白盏的榆钱树，还有被果实压弯了腰身的柿子树，错落有致地矗立在那里。正是秋天，天井里一片盎然。
1: 看来，我的婆婆是一位强调实用性的人，仅仅有观赏性是不够的。
0: 九月暗自想到。柿子树下的一口古井吸引了九月的注意。这口井历史颇久，青石栏光滑可见，大太阳底下泛着润润的光泽，上面雕刻的游龙戏凤颇为传神，可见工匠手艺十分精湛。见九月看得入神，张夜里稍稍在手上使了点劲儿，说：“
2: 前面就要到了，以后我带你慢慢看。”
0: 九月哦了一声。

0: 于暗想也该是如此，这么大的家业全靠一个女人支撑，这样的女人到底是个怎么样的女人呢？九月心里有张小鼓在咚咚地敲着，她还没有细看过婆婆。下聘礼时，张家为表郑重，是陈妙香亲自上门的。那天早晨，九月和八月正准备出门上学，突然就听到门口传来汽车的马达声。九月一抬头，便看到了一位神态雍容、眼神却凌厉的中年妇人。中年妇人穿着宝蓝色的金丝绒旗袍，脚蹬中跟广口皮鞋，手里拿着一个金色的坤包。看到了九月，他停住脚，也不言语，就是上下打量，眼神像把刷子，把九月从头到脚刷了一遍，忽而眉头一挑，就笑出声来。听到动静的外婆出来一看，也吃了一惊。虽说今天是张家送聘礼的日子，但陈妙香亲自上门，确实出乎吴家的意料。这也足够说明张家对这桩婚事的态度了。九月也恍然大悟，就是刚才自己被未来的婆婆审视通过了。她暗自舒了口气，款款地道了个万福，便羞答答地上学去了，也没敢细细打量婆婆的样貌。
1: 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上线了，
2: 现面向全国各大城市火热招募独家运营合伙人。
1: 移动互联网时代，有声书成为一匹黑马，异军突起，成为炙手可热的行业。
2: 进入有声书行业，一操作竞争少，市场广阔，前景光明。创业全程由一路听天下平台14年专业能力指导扶持，渴望财富自由的朋友们加入我们吧，一起在有声书市场再攀高峰，共襄盛举。
1: 音频付费时代，把握未来风口，就要做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的城市独家运营合伙人。了解加盟政策，可登录一路听天下官网，来电咨询即送价值198元的全年听书体验卡。合伙人加盟热线400-633-1678，400-633-1678。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海洛因，欢迎继续收听。

0: 人美情美情更美 FM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4: 别再寂寞的拥抱，
5: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有好多话，我想把它写给还没出现的你，好吗？这份直白袒露，是对未来爱人毫无保留的期待。生活里的波折与泪水，都化作信笺里的文字。我在想，当你出现，能否接住跌倒的我？能否在我心灰前找到我？时间是这场缘分的见证者，它会让我们相逢。即便此刻孤身一人，可因为有你这个美好的盼头，我不再害怕漫长时光，满心都是对未来相伴的向往。

0: 精心打理发型，不用刻意修饰表情，连没有洗头都成了心照不宣的默契。爱情哪需要时刻光鲜，那些潦草的随意的瞬间恰是最动人的证明。你见过我最不设防的样子，却依然把我放在心上。歌里的日常是一杯咖啡，几句废话的慵懒。原来最好的关系是不必端着，无需讨好，像穿旧的拖鞋般舒服。于是不洗头的那天，反而洗出了爱情最本真的模样。
1: 回过头来发现自己从没有过热血的人生，因为没有梦想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听张靓颖的 Battlefield， 感觉那歌声宛如一把钥匙，打开了古代战场的大门。你能帮我吗？告诉我，我们为谁而战？却声声叩问，穿越千年，直击人心。在生活的战场上，我们也会迷茫，会疲惫，可只要心怀信念，就能如无影进军那般无畏前行，守护心中的坚守。

月亮从不是主角，却成了所有情绪的见证者。那些没说出口的遗憾，没做完的梦，都被他悄悄接住。我们总在月光下袒露脆弱，因为知道他不会评判，只会静静照着，像个老朋友。原来最动人的陪伴，从不是喧嚣的回应，而是什么都知道却什么也不说的默契。就像这月亮，不管人间悲欢，始终悬在那里，成为每个孤独时刻里最安稳的背景音。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以为只要足够坚持，就能守得云开见月明，可最后才发现，握紧并非留住爱的办法。该忘的日子好多，更怕自己太洒脱。在爱里，我们总在洒脱与执着间拉扯，一边想忘记过去重新开始，一边又害怕彻底失去那些回忆。这首歌没有声嘶力竭的哭喊，却用细腻的歌词和舒缓的旋律，把爱情结束时的无奈与不舍展现得淋漓尽致，让人忍不住陷入对往昔感情的追忆中。

打破生活常规，挣脱平淡束缚。生活里我们常被压力追着跑，忘了怎么轻松快乐。但这首歌像一声有力的召唤，当 DJ 已吹起了新的号角，音箱的列阵已经在燃烧响起，就像在提醒我们抛开烦恼，拥抱快乐。每次听它都能让我鼓起勇气走上自己的舞台，把快乐转载，用自己最自在的方式享受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那时的喜欢多简单，一个眼神就能雀跃整天，一句晚安就能甜到入梦。可它又像春雨，来得急去得也快，谁都想保留，到最后都化为乌有。多年后再听才懂歌里的温柔，不是执念于未完成，而是承认那份纯粹曾真实存在。就像歌词里的月光，明明还没走却想回头，初恋早已远去，却永远是心口那抹不会褪色的白月光。

道破的遗憾，都在沉默里有了归宿。生活总在推着人向前，我们渐渐晓得，不是所有故事都要有结局，不是所有告别都需仪式。时间会解答所有的疑惑，就像歌词里的坦然，接受聚散无常，学会与过往和解。旋律里没有波澜壮阔，却有历经世事后的温润。原来晓得不是冷漠，是把汹涌的情绪酿成回甘，在平凡日子里守着一份清醒的温柔，慢慢走。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新。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3: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4: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0: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在北京前门外西打磨厂的街巷深处，有一座三进三出的四合院。这座青砖灰瓦的建筑承载了400年风雨的雕琢，不仅是作家萧复兴少时的栖居之所，也是其散文《何氏两家春》中鲜活的叙事舞台。在这里，细碎的日常编织成温暖的生活图景，交织成平凡却动人的生活乐章。它静静地见证着大院里人们的悲喜沉浮。然而随着时代浪潮的奔涌向前，这座大杂院又将上演怎样的新故事？让我们跟随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的声音，轻轻推开何氏两家春的大门，一同走进这座充满故事的院落。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2: 那是个开春不久，丁香花刚刚开放的下午，院子里那两棵老丁香刚刚露出花骨朵。那时我爸和我姐还没有下班，家里只有我和2岁的弟弟，突然看见母亲一个跟头倒在里屋的煤球炉子旁，我们吓坏了，赶紧跑到院子里哭着喊救命。闻声跑来的第一个人是一个比我母亲年龄小一点的女人，她的腿脚很灵便，一个箭步就跨进我家大门，一把拖着母亲的胳膊把母亲拽出了屋子。这时候院里的街坊围上来好多，就听她的喊叫声，谁家有醋赶紧的。忘了是哪位街坊小跑着从家里拿来一瓶醋递给她，他一手拔出瓶塞子，一手掰开母亲的嘴，就往母亲的嘴里咕咚咚灌醋。旁边的街坊问他，何太太、肖太太这是怎么了呀？他一边给母亲嘴里不停地灌醋，一边回答，是煤气中毒了。那时候我才第一次认识了他，从街坊们的话语里知道他叫何太太。我留心仔细打量过她，是一个长得秀气的太太，相比较我们大院里的一些五大三粗的劳动妇女，她不是那种干粗活的人，算不上多么的端庄，却显得格外白白净净，有几分文气，眉眼里闪动着明亮的光泽。即使那时才开春，还穿着厚厚的衣服，她依然腰肢袅娜，似乎还闻着煤，一双丹凤吊眼非常有神，嘴巴两边还有两个浅浅的酒窝，不笑也像在笑，特别像当时月份牌上的那种大美人。尽管他的那瓶醋最终也没有把我母亲救活，但我还是挺感激他的，对他的印象很好。他家有一个和他长得一样的白白净净的小女孩，名字叫何小青。当时我挺奇怪，孩子都应该是随爸爸的姓，为什么他随他妈妈的姓呢？后来我才知道，何小青没有爸爸，是何太太一个人把何小青养大。何小青为什么没有了爸爸呢？刚开始的时候我想肯定和我的母亲死了一样，他的爸爸也早就死了。后来我大一点了，隐隐约约知道何小青没有了爸爸和我没有了母亲的原因好像并不一样。何太太住在我们家大院前院北房靠西边的一间，她的隔壁是何叔叔家。对这个何叔叔，大院的街坊们看法不一， 有赞有弹。不过按照我爸的说法，如果当年不是何叔叔让出这一间给何太太住，何太太还真的无处可住了，起码住不进我们大院了。人家何叔叔干嘛自己两间大北房住得好好的，非得腾出一间来，不算是高风亮节，起码也是雪中送炭。那时候兵荒马乱的，何太太一个人带着个一岁多的孩子正落在难处。但是也有街坊不同意我爸的这种说法，他们会撇撇嘴，说几句酸凉的话，漂亮的女人总是招人疼爱的，怜香惜玉吗？也不能怪街坊这样说，何叔叔是个光棍汉，牺牲自己一间房子请来个画上一样的大美人，光是为了做大好人雪中送炭，就没有一点言外之意，真的很难说呢。不过街坊们的议论归议论，没有恶意，相反都非常愿意促成这样的一对鸳鸯成双。何太太长得文静秀气，人见人爱，何叔叔是个工厂里的技术员，年龄也不算大，虽然没结过婚，但不嫌弃何太太带着孩子，相反一直对何太太情有独钟，不是挺好的一对吗？街坊们没少这样说和，何叔叔嘴上不说，心里是乐意的，只是何太太不点头，说自己带着孩子是个拖油瓶，别耽误人家。这么一晃好多年过去，操心他们的街坊们也不再费嘴皮子了，两个何家相安无事，相敬如宾。我和何小青同龄，转眼我们同时上了小学，被分在同一班，那时我们是很要好的朋友，常常上学一起去，放学一起回家。我很愿意和他一起玩，尽管女孩子玩的跳皮筋、抓羊拐、丢包之类的游戏和我们男孩子不一样，但是我还是愿意凑到他的身边和他一起玩。小学毕业，我和何小青分别考入两所中学，他读的是女中，我读的是男校，见面的机会很少，我和他越来越疏远。小时候在一起疯玩抓羊拐，一起躲在被单后面演节目的情景，一下子像被风吹得老远老远，远得像未曾经发生过一样。那是文化大革命第一年的夏天，何太太遭了批斗，怕何小青接受不了这一幕，我拉她跑了出去。那天我们两人一直走出西打磨厂，走到前门火车站，坐上22路公共汽车，坐到终点站，下车后又坐上车回到前门的终点站，来来回回一直到天黑了下来。据说何太太原来是天津卫唱京韵大鼓的演员，算不上出名，只是在开场前唱点小曲暖场的，模样俊俏，迷上了一位阔少。如果没有何小青的出世，也许何太太还会做她的二三流的唱小曲的曲艺演员。但是何小青的出世彻底改变了何太太的命运，她只能离开舞台，跟着阔少从天津来到了北平，却又赶上北平解放，城外整天打炮，这个阔少没有和何太太打一声招呼，自己一个人跟着他父母全家坐飞机逃到了香港。那时候资本家的老婆便等同于资本家，又是小老婆，还是唱小曲的演员，双料合在一起就等同于流氓、破鞋、狐狸精。 同时还是叛逃到香港去的资本家的小老婆，更是罪加一等。他虽然没有跟着一起逃往香港，却和逃犯一样有着不死的亡我之心。那时候的逻辑就是这样。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在时代的洪流面前，个体的力量犹如一叶扁舟，再奋力划桨也难敌命运的暗流汹涌。当文化大革命的风暴骤起，平静的生活被彻底打破，曾经明艳动人的何太太和亭亭玉立的何小青的命运将走向何处？何太太与何叔叔之间又将因时代的动荡产生怎样的爱恨纠葛？节目的下半时段，有请杨建涛老师继续讲述何氏两家的故事。
4: 那一晚，和何小青来来回回乘坐22路公交车，竟然是我和他的最后一面。我们竟然一句话都没有说，就此天涯远隔。我不知道何小青是什么时候离开北京到山西去插队的，反正他离开我们大院，离开北京的时候，我不知道，何太太也不知道。等我知道何小青远在山西的时候，他已经和中学时代那个常常送他回家的男同学结婚一年多了。1974年，我从北大荒调回北京，忙忙叨叨的，没有顾上去看看何太太。1975年，我搬家离开大院以后，一切安定下来，我特意回我们大院一次，见到了何太太。何太太，还有何叔叔，当他们两人抬头看我的时候，我发现他们一下子苍老了那么多。鬓角花白飞霜，身子也臃肿了许多。那时候何太太也才还不到50岁呀。何太太问我是怎么办回北京的，我知道她很希望何小青也能够

回北京。我说，知青返城有政策，现在街道办事处有专门的知青办，应该让何小青回北京一趟，找找知青办。您现在就一个人，身边无子女，完全符合让何小青回北京的政策。何太太听了很高兴，却一个劲儿地掉眼泪。何叔叔在一边劝着她，一边忙着张罗做晚饭。他拉着我的手，连连对我说：“你还记得来看我？比我家小青都强，她都好几年没有回家了。”何小青没有办回北京，她是在几年之后直接从山西办到香港。那时，四人帮被粉碎几年了，她的生父从香港回到北京，千方百计找到了何太太，要把何太太和女儿接到香港。何太太没有去，何小青去了。在山西，何小青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生父。据说，何小青跟着第一次相见的父亲，特意回到北京，劝何太太跟他一起到香港。但是，何太太还是没有去。当我听到这事儿之后，当时还以为何太太和何叔叔已经结婚了，不能跟着女儿他们一起去香港呢。但是，街坊们告诉我说，何太太和何叔叔一直也没有结婚。不过，何叔叔一直都是在何太太身边照顾着她。街坊们无不感慨地说，何叔叔这样的人真是难找。如果没有何叔叔的照顾，何太太这些年的日子不知怎么过呀。街坊们感慨完了，又感慨何小青，说这孩子像他爸爸一样，心也够硬的，也是甩下何太太自己一走了之，一点也不知道心疼他妈。是，他自己在山西农村的日子过得也不如意，在心里一直埋怨他妈生下他来就受气受苦受委屈，和他妈越来越生分。但是他这个从来没有见过面的爸来了，他就不生分了，一下子就屁颠屁颠的跟人家走了，这算怎么一回事儿啊？街坊们一边对我说着，一边撇着嘴。据说何小青的生父带着何小青走之前，执意留给何太太一笔钱。去年的夏天，我接到何叔叔的一个电话，告诉我何太太去世了。我问他，何太太的事情告诉何小青了吗？何叔叔说，告诉他了，现在他在美国呢，听说他自己也得了乳腺癌，正住在医院里化疗，来不了他妈妈的葬礼了。然后他对我说，你知道何太太身边没有任何亲人，你要是能来的话，她一定会高兴的。我忙对何叔叔说，放心，我一定去。何太太葬礼那天，我早早赶去了。葬礼举办得很简单，除了大院几个老街坊，就是我和何叔叔。街坊们告诉我，何太太病重在床的时候，都是何先生照顾，连端屎端尿都是他，幸亏有他。望着何太太的遗照，那是何叔叔特意找出来的何太太年轻时候的照片。照片上的何太太是留存在我童年时候的何太太的样子，那样的漂亮。我的心里充满感慨，一个人的一辈子这么快就过去了，所有的痛苦也好，心酸也好，欢乐也好，怨恨也好，思念也好，都一去不返，留下来的即使是这样一张好看的照片，最后也会随遗体被烧尽，化作一缕青烟，
消散在如今

0: 经雾霾沉沉的天空。去年秋天的时候，在一份很大的报纸海外版上，我看到了何小青怀念母亲的文章。文章不长，写得很动情，写到了何太太怎样在艰辛中把她养大成人，也写到了何太太去世时候，她自己正卧病在床，无法参加葬礼的遗憾和悲伤。读后我挺感动，毕竟是自己的母亲，母女连心呢。在这篇文章中，我才知道何小青跟着生父来到香港之后不久就到了美国，即便年过三十有四，还是攻读了美国名牌大学的 MBA， 学业有成，有了一份不错的工作。同时他写到母亲临终前还把存下的一笔钱换成美金汇给了他和他的孩子，那是母亲最后对孩子无私的爱。只是他没有说，但是我知道那笔钱是当年他的生父留给何太太的，还有他到美国有了工作之后寄给何太太的钱，何太太一分没动，全部留给了他。让我心里有些不舒服的是，文章署名是庄小青，他把原来的何姓改成了庄，不用说，庄是他生父的姓。有意思的是，文章配有一张照片，不是何太太，却是何小青的，面容姣好，画有精致的淡妆，很像年轻时候的何太太。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当何小青成为庄小青，她拾起了父亲的姓氏，与母亲的距离却在渐行渐远。或许人生最大的遗憾不是别离，而是那些本该说出口的话最终只能藏在笔端，那些本该相守的时光只能成为回忆。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2: 草木会发芽。

0: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

0: 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021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星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1: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扰。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3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0: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2C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2: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易得，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于月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3: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3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3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或者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十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零二一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零二一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十二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指深根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十二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四十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十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五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四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2: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姓名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路，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源、薛梅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识别症状。及早接种疫苗是保护自己和家人最有效的措施。接种第一剂8月龄，第二剂18至24月龄，两剂全程接种，保护率超过97%。麻疹可防可控，无需恐慌，但必须重视。如出现高热伴皮疹。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5: 现在时刻七点整。
6: Morning.
2: 清晨，日历翻开全新一页，在清脆的小鸟欢唱中，把昨日的疲惫统统打包，全新的一天就要充满活力。

0: 分成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3: 秀
4: 秀
5: 秀
3: 秀，
4: 钟灵毓秀，
5: 眉清目秀，
3: 秀外慧中，
6: 后起之秀，
2: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3: 无敌
4: 无敌
7: 无敌
3: 无敌，不要秀逗哦。
8: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如何读懂潜台词。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众所周知啊，咱们中国人讲话十分讲究委婉和客套，一句说出口的话呢，除了字面意思以外呢，还有一层潜台词。从这个日常聊天到职场沟通，从谈情说爱到亲戚的之间的周旋，成年人的社交潜台词无处不在。咱们呢也给大家举几个例子，比如说这个日常社交当中啊，经常会听到这么一句话，就是改天再约。当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直接把它翻译成为后会无期。这成年人嘴里的改天呀，就是星期八，那哪有星期八呀，对不对？下次呢就是每个月的32号，咱有32号吗？也没有吧。客套的说完这句话之后呢，大家就可以没有心理负担的挥手道别， say goodbye， 咱们相忘于江湖了。当然除了这样的一个词之外呢，这样的语句之外，还有这么一句话，就是说我们还去吗？其实啊，虽然在问别人还去吗，正儿八经的含义呢，就是说快说不去了吧，别逼我跪下来求求你。如果当对方问出这句话的时候呢，他八成啊只想在家里躺着，但苦于找不到合适的理由去放你鸽子，那这时候呢只需要一句那就不去了吧，就让彼此能够长舒一口气了。当然见面的时候呢，经常我们会遇到朋友之间的迟到，对不对？那如果你问他你在哪儿啊，他给你来一句快了快了马上就到，这个时候啊你就别相信他了，什么马上就到啊，可能呢还没出家门呢。如果是相熟的朋友说出这样的话呢，那你可以等一等，那接下来呢可能会有什么堵车呀、找不到地儿啊、导航误事啊等这样的说辞来掩盖他刚出家门的事实。还有啊，这个聚会的时候呢，我们会遇到啊别人的组局啊，邀请你什么，哎，那个谁谁谁你也一起来吧，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啊，咱们就别太当真了，人家的意思可能就是客套一下，别当真。一番盛情的邀请就是客套的必要流程，对方呢也会通常的热情和诚恳的对你进行邀请， 但是推脱起来呢

可能就会显得不近人情，哎，别人呢，哎，就会稍微的客套一下，哎，邀请你一下。这个时候啊，你务必保持清醒，如果你当真，那你就真输了。还有这个不会放在心上，这样的话听到了，咱们还是小心一点。如果把这句话拿我们正常的思维去理解，那可能他真的不会放在心上，但如果从他这个人内心深处来理解的话，可能就换成了，我可都给你记下来了。谁会把小心眼儿的一面流露给外人看呢？对不对？当然是默默地记在心里，脸上笑嘻嘻，内心万马奔腾。还有生活当中，我们很多朋友呢会为了美啊，进入一些 barber 啊理发店啊去做一些发型。这个时候啊，咱们就会找自己熟悉的托尼老师来为自己打造一个适合自己的发型。如果有一次，哎，你遇到了一个托尼老师并不熟悉啊，或者呢这个托尼老师给你剪了一个发型，那你就会说了，感觉这个发型不太好看呢。他突然给你来一句，哎，我觉得很适合你啊。哇塞，这个时候，嗯，你可以理解为你是不是得罪了托尼老师了呢？啊，有的时候吧，我们朋友之间相处呢，还是要多一份真心吧，是不是？如果心里面有什么不舒服的，咱就说出来，对不对？没必要一直藏在心里。当然，如果说他想夸你，就不会提什么，哎呀，还是很适合你的。这样的话，明显就是说他不喜欢这样的，或者说我就专门给你弄丑了，哎，就让你难受。这些呢算是日常社交当中的一些事情了。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恋爱当中的，咱也举几个例子。比如说有些小姐姐经历了你的告白啊，她会回答你一句，嗯，我还不想谈恋爱。其实这样的话，当我们听到的时候，你就可以理解为我还不想和你谈恋爱。遇到对的人谈恋爱呀，什么时候都可以谈，但是很遗憾，你就不是那个对的人。哎，拜拜就拜拜，下一个更乖，对不对？啊，还有什么？咱们先聊到这儿吧。你说这话是不是很尴尬呀？这就是结束一段非常尴尬的聊天必须用到的一句话，得给自己找个借口嘛，是不是？如果你发现对方说完晚安依然活跃在什么微博朋友圈，千万别点赞，千万别评论，更不要去拆穿对方。那除了这个谈恋爱之间哈，啊，我觉得我们很多朋友呢在生活当中啊都是工作比较繁忙的，那职场里边呢也会有很多的一些现实情况啊，比如说我不喜欢麻烦别人这句话，当大家听到的时候呢，言外之意就是想说我也不喜欢别人麻烦我。这职场是推火甩锅的重灾区，总有一些同事啊想着靠平时卖点好，等活来了让你帮他分担工作量。所以呢，先亮出自己的态度，言外之意啊，就是咱们之间呢相互不麻烦，井水不犯河水，各干各的，甩活这一套呀我可不吃。还有啊，这个工作当中呢，我们会布置一些任务的时候，当我们听到我尽量去做吧，我尽量把它做好，这样的话的时候呢，很有可能就是他做不了多好。尽量这个词儿啊很妙啊，它能给对方一种烘托和展现一种非常努力的一个氛围感，想要达到他具体达到目标的一个错觉。总之啊，态度要摆到位，做不做得到那就另说了啊。当然这个生活嘛，不仅仅有爱情，有工作，有朋友，还有亲人嘛。这亲戚之间呢，如果问到你一些问题啊，比如说像什么你今后有什么打算呢，如果遇到这样的话呀，咱尽量就不接茬了。为什么呢？很有可能呀，接下来的话就是说，我给你介绍个男朋友或者女朋友吧，你看你到这个年纪了，也该谈恋爱，该结婚生子了，是不是？这个呀很容易遇到，每逢过年过节的时候啊，这亲戚们总免不了给你的生活全方位的打探一番，然后呢表示自己很关心你，背地里啊早就开始给你安排未来一个月的相亲行程了，这就很难受。当然了，如果你是长辈，你听到了孩子跟你说啊我挣的不多的时候呢，咱也别追问了。为什么？因为啊，这孩子不想让你问他的工资怎么样，工资多不多，他只要提挣的不多呀，然后也很有可能就不想跟你聊这个工资的事儿啊。提高一下咱们的隐私意识，这样的话呢也就是能够保护大家之间的关系嘛。你总不能想听到
我月薪不到十万这样的话吧。说了这么多啊，其实在社会上啊，摸爬滚打过几年的人呢，都会在不知不觉当中习得一些潜台词，他们呢已经是深深地渗透进了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了。他们到底为什么那么重要呢？因为咱中国人啊，万事讲究和气和人情，心里的话呢，如果照实说，也许呢多少有些伤人，套上潜规则的这些壳子，彼此心里呢也就都有数了啊。当然我们也不能把别人点破嘛，是不是啊？这也是沟通当中的一些大智慧。那么在这些潜台词之下呢，保护好自己，也不要伤害他人，彼此之间呢都保留一份体面。节目的下半段就是无敌秀小剧场了，今天和大家演绎到的故事是亨利与安娜的故事，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

0: 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来到今天的无敌秀，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关于到潜台词的啊，如何读懂潜台词呢？你有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都可以来与我们互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也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2: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3: 哦，亨利先生，您真的很富态。
4: 哦，安娜小姐，你真的
3: 很苗条，
4: 很水润。
3: 亨利先生，既然我这么水润，那我这身衣服已经配不上我了吧？
4: 安娜小姐，你太美了，什么衣服都配不上你。
3: 那我总得穿衣服吧？
4: 你现在不是穿着的吗？
3: 现在是穿了，但是我都穿了一个月了，已经很旧了。
4: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三年又三年，三年又三年。
3: 已经破得缝不起来了吧？
4: 能缝能缝，我那个裁缝老厉害了啊！要不要我把他介绍给你啊？
3: 不用了。哎呀，我好羡慕 Selina 呀。
4: 为什么呀？
3: 因为她男朋友希尔顿公爵最近给她买了一串钻石项链。
4: 你不是也有钻石项链吗？
3: 那不一样，他那串是伊丽莎白女王戴过的，吊坠是一颗巨大的绿色翡翠，价值连城。
4: 哎呦，其实你那串呢也是名人戴过的。
3: 是谁呀？
4: 我奶奶。
3: 你奶奶是谁？
4: 我奶奶也叫伊丽莎白。
3: 你奶奶又不是女王。
4: 不，她是我们家族的女王啊。
3: 亨利先生，咱们一直在阳台坐着是不是太无聊了？
4: 安娜小姐，那你想去哪里呢？
3: 我想去香榭丽大道逛逛。
4: 好吧，我去让仆人备好马车，在楼下等你。
3: 那我去换身衣服。
4: 好的。
3: 亨利先生，亨利先生，你能上来一下吗？
4: 什么事啊，安娜小姐？
3: 哎，我翻了衣柜，都找不到一件适合外出的衣服。
4: 怎么会呢？你有满满四个衣柜的衣服。
3: 你不明白，我是跟你一起出去，我怕自己穿的不合适，丢了你们阿尔萨斯家族的脸。
4: 不会的，我们阿尔萨斯家族是很低调的，你随便穿一件就行。
3: 可是我有选择困难症，实在选不出来啊。
4: 那我来帮你选吧。
3: 好吧。
4: 嗯，那就这件吧。
3: 这件，它是睡衣。
4: 那这件呢？
3: 这件是家居服。
4: 那这件呢？
3: 这件呀，是我去年生日的时候穿的衣服。
4: 那就穿这件吧。
3: 嗯，好吧。
4: 安娜小姐，香榭丽大街到了，来，我扶你下车。
3: 谢谢。哎，我怎么感觉空气都变得香甜了呢？
4: 是吗？哎，我怎么没闻到呢？
3: 你不懂女人。
4: 我确实不懂，所以啊，也一直没有结婚。
3: 那亨利先生从来都没有跟女孩子约过会吗？
4: 约会？上一次好像还是在大学里。
3: 我姑妈可是跟我说了不少亨利先生的事，说你非常的优秀。
4: 在我母亲眼里，安娜小姐也很优秀啊。
3: 那在你眼里呢？
4: 还在了解中。
3: 哇，香奈儿出新款了，我们去看看吧。
4: 咱们不是只出来逛逛吗？
3: 对呀，进去逛逛也可以呀。
4: 好吧。
3: 这款包包真的好美，跟我那条紫色的裙子真的很搭。
4: 嗯，紫色裙子？我好像没有见过你的那条紫色裙子呢。
3: 就 就刚才你帮我找衣服的时候你没看到吗？就是后背有一个很大的蝴蝶结的那件。
4: 没注意。
3: 要是买了这款包包，那我的裙子就不会孤单了，你说对吧？
4: 万一你的裙子不喜欢这款包包呢？
3: 不可能。
4: 你也没有问过他呀。
3: 他们都是我的，我喜欢就行了。
4: 啊，既然你喜欢，那你就买吧。
3: 如果这个包包是亨利先生买的，那我每次看到它就会想起你的。
4: 那你以后都只背这个包包吗？
3: 当然不了，不同的衣服要配不同的包包哦。
4: 那你有多少个包包呢？
3: 我也数不清。
4: 那你以后想起我的次数怕是不会太多。这里面空气不好，咱们还是去外面转转吧。
3: 不好意思啊，麻烦你把这个包包放回去吧。亨利先生，你听过葛朗台的故事吗？
4: 当然听过啊。葛朗台当过行政委员、市长，只用了十几年就成为了索莫城的首富。
3: 那他的另一面你知道吗？
4: 什么另一面？
3: 他的眼里只有金钱，就连妻子重病都拖着不愿意治疗，也不愿意把钱留给女儿，真是太无情太残酷了。
4: 好在呀，我没有他的财富，我就不用考虑这些问题了。
3: 逛了这么久，我都有点饿了。
4: 现在是5:30，马上就到吃晚饭的时间了。
3: 那咱们去哪里吃饭呀？
4: 我家仆人已经备好了晚饭，安娜小姐家的仆人想必已经准备好晚饭了吧？那咱们就各回各家，各找各妈吧。
3: 刚才咱们坐的是您家的马车来的，那我现在要怎么回家呢？
4: 安娜小姐，要不要我帮你打电话通知你家的车夫来接你呢？
3: 或者我坐你家的马车顺便去你家看看。
4: 顺便怕是顺便不了，我家呀离你家有点远。
3: 有多远呢？
4: 坐马车呢大概要10分钟吧。
3: 这还叫远？
4: 我在自家的庄园里都要坐马车，这出来一趟啊已经是我的极限了。
3: 亨利先生家的庄园一定很美吧？
4: 确实美，我家的花匠呢是在城里数一数二的。
3: 如果能够亲眼见一次那就更好了。
4: 没问题，下次见面的时候我把家里的画册给你带过来，我家请的画师画得特别好，就像亲眼看到一样。
3: 亨利先生，你真的不愿意邀请我去你家坐坐吗？
4: 你没说过你想去啊。
3: 我刚才不是一直在说吗？
4: 刚才你确实没有说过，你只是夸了我家的庄园。
3: 我都没去过，我怎么夸呀？
4: 其实我也纳闷，你是怎么知道我家庄园特别美丽的？
3: 亨利先生，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一直没有结婚了。
4: 为什么呀？
3: 因为你又抠又傻。再见。
4: 等一下，你把我奶奶的项链摘下来再走。
1: 对于潜台词呢，还是送给各位一段话：小孩子的世界可以很简单，成年人的世界却越来越复杂。一个成熟的成年人，不仅能够在各个场景游刃有余的社交，还可以深谙这套潜台词之道。不过呀，还是在这里希望各位能够彼此之间更加的真诚，只有这样，生活才可以变得更加幸福。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明天再见。

0: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那些一起数过的心，说过的谎，都随沙漏流淌，越想紧握越容易滑落。我们曾拼命挽留，却懂了有些告别是宿命。如今在听，沙漏仍在漏，只是学会了与回忆共处。那些没说的再见，没完成的约定，都成了心上的纹路。原来回忆从不是枷锁，让我们在后来的日子里想起时还能笑着叹息的温柔。
5: 平

为离别会是轰轰烈烈的痛，却在月光漫进来时懂了，想念是细碎的闪，是你曾坐过的沙发角，是一起听过的旧旋律，都在月色里轻轻发亮。路漫漫，谁陪我把故事讲完？问句里藏着的是未说尽的牵挂。原来有些告别不会随时间褪色，只会像月光在每个相似的夜晚悄悄闪，提醒着那些曾并肩走过的温暖。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那些敷衍的回应，躲闪的眼神，早是答案，却总被自己的期待捂住耳朵。我试着读懂你敷衍的承诺，多像曾执迷的自己，在自欺里反复拉扯，直到某天突然听懂旋律里的决绝。不爱从不是秘密，是我们不肯承认的事实。放手不是认输，是把委屈还给过去，把自己还给自由。原来承认不是真的爱我，才是对自己最诚实的温柔。

0: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1: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0: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1: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0: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2: 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风雅韵。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4: 现在时刻8点整。
5: 坐进爱车，小空间就是我的大世界。在高新区，让车轮划出曼妙的曲线。去花果山完成平顺优雅的换挡，穿越海州古城，转向灯打出似水流年的节奏感。无论在奔波的路上还是休闲的旅程，对了，车里的广播听什么？不必我多说，路上他总会和我无比默契，在902彼此相伴，一路有爱。
4: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